这是来自萨姐的一首《明天晚些时候告诉你》。那么今天想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其实有时候我们从音乐当中是能够读出一些生活的底色的。一部电影在豆瓣上啊给了很高的评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过哈？我是在今天上午刚刚看完。我觉得看完电影之后，似乎不能用简单的感动两个字来形容。这是电影《阿嬷的情书》。阿嬷的情书，其实好像从来都不是一个轰轰烈烈的情爱叙事的那个样子哈。那一沓情书，是这一代人在烟火里，我真的觉得可以用四个字来形容，就是生命修行。阿嬷的半生，带着这些情书，带着那张她以为的她的先生，重新啊娶了另外一位女子过上的生活，生的那些孩子，她就这样把爱就放在自己的柴米油盐里，然后在一些生老病死的漫长时光当中，就这样慢慢的走着，就这样不慌不忙的走着。其实电影当中有大段都在啊用影像的方式来记录阿嬷带着全家人，比如说啊去摘那个橄榄，然后熬榄菜，就是一些生活里稀松平常的样子，就是你会觉得这是一个被生活的辛劳、被生活的隐忍，包括离别灌满了人。可是你再看阿嬷的那个底色是什么，是通透的，她接纳了命运的安排，把很多的那种情感都化作了滋养自己的一种方式和力量，而不是成为束缚自己内心的那个枷锁。阿嬷的坚守和温柔都在这首歌里。

这是来自玩具船长的《弹夹之歌》，是电影《阿嬷的情书》当中的一首插曲，好温柔，我觉得也是很好的呼应了影片当中跨越半个世纪的那个情谊跟守候。弹夹是对福建海南沿海地区那种世代在水上漂泊的水上居民的一个统称，他们也做弹夹，他们常年就生活在船上，捕鱼、采珠、航运为生，然后他们很多时候是不到陆地上来生活的，所以也被称作是水上人家。玩具船长就用这种干净纯粹的音色，好像真的是褪去了所有世间的浮华，就是表达着这样一种质朴无华最本真的一个深情。

0: 起飞，不如起飞。
1: 音乐在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你的故事，我的歌，全新出发，让音乐温暖我们，我们温暖待人。我相信大家在看完了阿妈的情书之后，会有很多很多的感慨，会有从不同点而生发起来的一些感叹哈。但是我觉得这两位女子，尤其是你会看到她们最后白发苍苍，伸手相握的那个样子，你会觉得好感慨，就是那种岁月迢迢，山海相隔，这两位女子用截然不一样的姿态把深情讲出了一个最温柔的模样。阿嬷是把丈夫的那个思念和爱悉数揉进到了烟火的日常当中，一个人扛起了生活的重担，是吧？然后辛苦地拉扯了三个孩子长大，然后用他半生的操劳去守护着一个家的安稳。你想在那个年代里面，一个家中没有男人的母亲该是如何的一番辛劳？而远在彼岸的南芝呢，就是始终是一种特殊的身份，那么多年书写他的牵挂。后来呢，他也领养了一个被遗弃的孩子，成为了母亲。所以这个两位母亲其实身上都有着同样那种强大的光芒，默默的慰藉，默默的扶持。我想这种跨越山海的半生的这种情谊和母爱，真的是足够温柔又足够有力量，也真的是

足以抵御时光所有的寒凉。特别强烈建议大家去好好的看一看，去看一看。我觉得各位对于当下的人生也会有很多很多的不一样的感受。什么叫相守？什么叫为爱的奔赴？可能有些人遇见就已经是恩赐了吧。我们在这样的相逢、相知、相守当中，各自走过了漫漫的人生路。你从容。

五月天阿信带来的一半人生，好像一场人生复盘一样哈，让我们慢慢的接纳人生所有的那些不完美。复盘，我想看完电影之后，我们很多时候也会去做这样的一个事情，你总在回味，你总在复盘。这个当中的那位主角阿公郑木生，可能很多朋友看完以后对于这个形象真的是很有感慨哈。我对他最大的两个印象就是他在最初在国外讨生活最苦的时候，他依然是有着一种情怀在的，是有着一种对于中华文化的那种情怀在。他冒着风险然后免费请给自己写书信的那位认字的先生教孩子去读书，去学中文，去传承中华文化。然后我在他这个电影当中也看到了人性当中的那份善良在，就是他身上的那份善良是滚烫的。你看他在最初自己还食不果腹的情况下，也从来都没有说看到别人有遇到难处的时候自己袖手旁观，他总是在别人最难、处境最为凶险的时候义无反顾地去帮助那些弱者。甚至于他最后的意外离世也是因为他要帮隔壁船上那个被打劫的一家打抱不平出手相助，所以被歹徒直接刺伤打晕扔进了水里。所以他是有一种刻在骨血里的那份热忱和仗义在的。我想这也是电影看完了以后很多人都很唏嘘的那个原因，就是这一份纯粹的善意被命运裹挟着走完了一生。而当我们走出电影院之后，也更会心生无尽的敬意吧。我们该如何走好当下？我们该如何面对自己的人生？也许从这部电影开始，会给你得到很多的启示。

0: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多云转阴，今天最低温度18摄氏度，最高温度31摄氏度，当前天气雾，当前温度18摄氏度，空气湿度为41%，当前空气质量为优。以上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行驶有序，车友们可以放心行驶，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嘿嘿嘿，怎么开的车？转弯不打灯，撞上算谁的？
3: 我的天哪，这电动车跑得比汽车还快，这要撞上它还得我负责。
4: 哎呦喂，前面那车干嘛呢？你蜗牛啊你，开那么慢。
2: 嘿，你这小破车还想别我大公交？来呀，看谁厉害。
5: 一握方向盘就着急，一坐驾驶室就上火，这里是不是也有你呀？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别让坏情绪控制你的方向盘，咱们降降火。
6: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

来自 Olivia Marsh 带来的 Stranger Tides 陌生潮汐。在人生的这样一场远行当中，人来人往，潮来潮去，可能很多时候都是一场独自的远行，就像刚才这首歌里所唱到的那样，其实很多时候我们会需要共同去面对这样的一些时刻，比如无人共鸣，比如你一个人需要对抗很多的风雨，比如你有很多不被理解的坚持，我想这都是我们成长路上的必经之处吧。接着一首歌，希望大家可以在生活里面多一些对生活的热烈的那种感觉，很多时候热烈的去设计，热烈的去过火。

这是一首来自大川的《生命本该自由自在》，我觉得就是随着这样的鼓点，随着这样的旋律，你会觉得特别的轻快，特别的舒展，也特别的洒脱，没有什么特别沉重的那种铺垫哈，也没有从头到尾都在跟你讲述一些特别精深高傲的一些道理。生命的本质可能从来都不是负重前行，对吧？就是像这样自在尽兴，本该自由自在。

以这是音乐告诉我们的，接纳不完美的自己，顺着自己的心意生活，松弛一些，自在一点，坦荡一点，热烈一点，才是生命最本该有的模样。

就是很多时候不是说你失去了热爱，而是你经历相比较其他人来说会更多，你会少了很多莽撞的那种热忱。所以如果热烈不起来那也没有关系啊，就是不要强求热烈，对吧？因为你现在已经守着或者说守住了很多内心的那种平和，我觉得这就是一种好好生活呀。就像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这样一首歌说到的那样，像这样一种守住内心的那种平和，就是不念过往不畏将来的感觉，从来也不会为过去的那些失去而遗憾，也不为还没有到来的那些未来而焦虑，因为其实你真正拥有的只有当下。

0: 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你的故事，我的歌，全新出发，让音乐温暖我们，我们温暖待人。我最近刚刚读完一位德文作家他写的一本书，这个书里其实就说了这个主角他衣食无忧啊，在经历过这个世间的一些自己的认知之后，他总是不太满足的，所以他入世，然后去和一个很有名的交际花，然后谈了一段爱恨情仇，然后和一位经商的商人在一起经历了生意的失败，包括后来输掉了所有。他在这之后就想到在一个流水的河边去放弃掉自己的生命，可是也是在这样的一个水边，在那位渡他的老船家的嘴里，他知道了其实我们更多的可以从河流当中得到很多的启示。你看河流一直在流，没有过去也没有未来，而只有当下，而它永远流的都是那一条河。所以我们真正能抓住的只有今天，你拥有的，你真正拥有的只有当下的。
1: 绚烂的城市灯火展厅，繁华之中

这是来自廖俊涛的一首歌，我觉得很有感慨，纯白与赤子，对，这首歌名就是这五个字，就是用这种方式在提醒我们，很多时候你可以经历很多人性的复杂，你可以看过人性的很多幽暗面之后，那你依然选择善良，你依然选择纯粹和坦荡，其实这才是你最难得的那个本性。就像我刚才介绍的这本书一样，这本书叫《悉达多》，如果大家有空的话可以找来看一看，我自己已经看到了第二遍，而且我觉得第二遍的感觉完全和第一遍是不一样的，就是你会越来会觉得智慧这件事情可能从来都不是你听说就能得来的，而是你只有亲身的走过很多的事情，你才能够到达内心的那样一份通透。所以再回来说我们今天在节目的一开始提到的这个电影《阿妈的情书》里的那个阿妈，真的是用她的大半生去经历很多的别离、相守、好思念，尝尽了很多的冷暖和命运的波折，可是她却没有被困在那些遗憾里面，也没有被情爱得失去牵绊住，而就是这样带着沉甸甸的经历，磨去了很多的执念，然后沉淀出了很多的豁达。所以我特别爱看他晚年时候的那个样子，他的讲话，对，他的走路，他的人生的作态，就是一切从容和淡然的那个样子，而这一切从来都不是凭空来的，都是经历了岁月，都是经历了磨砺，一点一点的才能有很多心底的安宁。希望我们大家也可以多去经历，坦然去经历，不畏惧经历，长出很多的智慧。最后的这支新歌来自好有故事感的这把好声音任素汐，本末，想好了本末方能安稳。

0: 九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垃圾桶家族开饭了！
3: 太好了，我们的大餐来了！
4: 我们是垃圾桶家族四兄弟，
5: 个个都肚子大，胃口好。
2: 你呢？唯一的缺点就是对食物很挑剔。
3: 我是可回收桶，废塑料、废纸、废旧衣物都先给我。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饭剩菜、瓜皮果壳与骨头。
6: 有害垃圾交给我，废弃有害电池、过期药品、废灯管、废油漆桶，统统归我。
7: 啊，都快抢光了！我是其他垃圾桶，污染纸张、烟头灰土、一次性餐具什么的都给我吧。
2: 你们四兄弟怎么都这么挑食啊？
3: 为了城市卫生，为了环境保护，
6: 为了资源利用，
7: 请大家理解和支持哦。
8: 用清茶代替烟酒，用早睡代替晚休。
9: 养生不分年龄，不论对象，锁定养生课堂，我们与您共享
8: 最权威的养生秘诀，最常用的养生妙招。
10: 益生菌您补对了吗？

0: 军产品五花八门，种类丰富，让人眼花缭乱。盲目跟风选择热销产品未必对你有用。一份权威的报告，益生菌菌种复配的专家共识，提供了研究数据。配料表中菌种排长龙，真的比精兵强将更管用吗？从工厂到您的体内，几百亿的活菌为何可能全军覆没？营养科主任马娇杰跟你讲讲关于益生菌的那些坑。
1: 欢迎马主任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其实刚才预告当中提到了，那益生菌菌株复配的专家共识这样的一份权威报告公布了，但是上节目之前马主任还跟我说呢，他觉得这个报告其实是有点专业的。我看了一下，确实这个报告有很多专业的术语啊，对于我们普通的百姓在日常的生活当中读起来用起来感觉是有点门槛的。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邀请马主任从专业的角度通俗易懂的给我们说一说这份专家共识对于我们选择益生菌啊，使用益生菌啊，到底能有哪些指导的意义？那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先想问问马主任，这益生菌其实是现在特别红火的一个保健的产品，我们在很多的超市、很多的药店都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的益生菌，有单独的，有复合的。但是我特别想问问这个马主任，作为一个我们说健康的人群来说，我们有必要补充益生菌吗？它对于我们的健康来说，真的是没有坏处，一定带来好处吗？
2: 首先哈，没有任何一个东西说一定会带来好处，对吧？对于咱们健康人来说呢，在咱没有任何症状的情况之下，我建议大家就没有必要说我去服用这些东西。
1: 没必要盲目的补。
2: 对，但是呢，如果说咱是个健康人，但是我比如说我腹泻了，我拉肚子了。或者是你比如说像我旁边有人感冒的情况之下，那我可能会服用一定的益生菌，或者是我出差的时候我会带着益生菌。
1: 就是在一些特殊的情况之下，我们的身体出现了比如说便秘啊、腹泻啊，或者说换了一个地方出现我们所谓的水土不服，这时候我们的生活的作息、排便的作息发生了一些变化的时候，咱们可以通过益生菌来辅助一下。但是对于健康人群来说，您觉得没有必要长期的服用益生菌是吧？
2: 是的，那个不管是益生菌也好，还是其他什么也好，真的不建议大家就是说长期去服用，因为咱们自己本身有咱自己的菌群嘛，对吧？如果说我们长期去服用外来的这种益生菌的话，那也会干扰咱们自己肠的菌群的建立。
1: 这是对于我们健康人群来说，先给大家下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这样的一个总结，就是不要轻易的长时间随便的服用益生菌。
2: 对。
1: 那但是对于一些特殊的人群，比如说一些老年朋友，一些比如说服用药物或者是做完手术的一些朋友，他们是不是在医生的指导之下，有一些人群他确确实实是有必要我们说相对长时间的服用益生菌呢？
2: 是这样，如果在临床上的用的话，一般像你比如像手术期间想促进它尽快排气排便的情况之下，那可能会用益生菌，还有包括一些那种腹泻也是啊，就会写到共识里面有一些这种多种益生菌的一种复配的方案啊，去改善他们的一个腹泻的一个症状，像这种的话会用的多一些。但是其实像老年人的话也没有必要长期一直吃
1: 因为我知道有一些叔叔阿姨上了年纪之后啊，便秘的情况相对来说是比较常见的，那这时候他们就习惯于通过益生菌的方式来改变自己便秘的情况，但是这也不可取是吗？
2: 是的，也不建议他长期的说去服用益生菌，更多的呢像叔叔阿姨这种情况呀，保证膳食纤维的一个摄入，然后再一个呢适量的活动，因为像他们呢肠蠕动啊变慢了，也跟他们的肌肉衰减有一定的关系。
1: 这时候加强运动锻炼，多吃一些富含纤维素的食物，其实就能够改变。
2: 对，因为他那个排便他有很多排便无力呀，他肠蠕动很慢呀，其实啊真的是跟肌肉量是有一定关系的因为我真的是见过那些你看特别瘦的人，因为像很瘦啊，肌肉量特别萎缩的人啊，那便秘很严重啊，然后肠蠕动很差，所以像叔叔、叔叔阿姨们，真的建议你们多吃膳食纤维含量丰富的蔬菜啊、水果呀、全谷物呀，然后再加上咱们呀，能溜达溜达就溜达溜达，
1: 运动运动，
2: 对，那运动运动，再一个呢，适当的增加点肌肉，光走路不行。
1: 哦，就是还是得有些抗阻的运动。
2: 对，稍微长点肌肉。如果说已经卧床的走不了路的咋办？然后自己啊去练练腹式呼吸，配着家属呢可以帮咱就是顺时针的一个揉腹，配着腹式呼吸可能有一定的帮助哈。
1: 嗯，所以说改变这个便秘的情况也不一定非得去依靠益生菌，因为我相信有一些朋友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想要通过益生菌去改变自己排便的这样的一个习惯，就是有很多的宣传广告，就是说了，哎，我们这个益生菌是多少多少种的复配，特别符合人体的肠道菌群的这个配比，说能够有效的改善便秘的情况，大家觉得哎呀，那这个肯定是特别好的。而且有一些朋友吃完了之后确确实实在短时间之内便秘的情况得到了改善，大家觉得哎呦，那这么有效的话我就应该经常吃。那7758提醒大家说，益生菌啊是不可以长期吃的，主要呢还是依情况来决定。他说益生菌也分了两种，一种呢是保健类型的益生菌，另外一种是属于药物类型的益生菌。这益生菌也是这么分类的吗，马主任？
2: 现在目前确实，你看在医院里边它是有药字号的这种益生菌在的，
1: 啊，
2: 然后在外边的话它可能有很多
1: 健字号的是吗？
2: 对，它有的有健字号，有的甚至没有健字号，
1: 就是食品，
2: 对，就是以固体饮料啊什么食品啊之类的形式是存在的。
1: 嗯，因为现在我们买的很多酸奶什么它里面就说了添加有什么益生菌，
2: 是的。
1: 嗯，但是这些它其实是不作为药用的，确确实实现在在医院当中医生也会给患者用药用的益生菌是吗？
2: 是的。
1: 哦，所以说大家一定要分清楚，这益生菌分了药用的和食用的，这两个是不太一样的。
2: 嗯，
1: 那还有的朋友呢在市面上看到这个益生菌啊，它往往不是单一形式出现的，有的这益生菌产品说它是复合益生菌，说里面含有十几二十种益生菌，多种组合，还说搭配特别的合理，和我们人体的益生菌的这个菌群是完全一样的。也想问问这个马主任，在我们的肠道当中真的有这么多益生菌吗？现在市面上真的有益生菌的产品和我们肠道这些有益菌群是完全一样的吗？
2: 首先先给大家说一下，我们肠道的益生菌的数量确实是非常非常多啊。
1: 嗯，
2: 不过是益生菌啊，咱应该说是细菌吧。
1: 嗯，就是有的是有益的，有的是有害的。
2: 是的，咱们整个肠道里面呢是有非常非常多细菌的，数量大概有多少呢？有研究发现啊，它的一个数量比我们身体所有细胞数量还要多。
1: 哦，
2: 嗯，
1: 那就可能肯定不是十几二十种了。
2: 就是非常非常多。然后另外呢，不光是有不同的菌种啊，它还有含不同的菌株啊，它分类是非常非常大的。啊，另外一个呢，也想告诉大家，咱们肠道里边细菌编辑的基因的数量也比咱们整个身体的那个基因数量要多得多，所以可以看得出来啊，细菌本身在咱们体内的数量是相当相当庞大的。
1: 嗯，
2: 但是呢，也不是建议大家，哇塞，我是不是吃的越多越好呀，是吧？我买的那个。既然说这种益生菌，不同的益生菌作用不同，那我是不是买好多种好多种在一起的是最好的？那并不是这样子的。因为益生菌和益生菌之间呢，有的它确实是互相扶持的一个作用，对吧？
1: 一
2: 加
1: 一
2: 大
1: 于二。
2: 对。但是有的呢，它也是存在于一加一小于二的情况，它有竞争，有抑制。对吧？有的呢是互相喂养，然后互相就是说那个你扶持我一把，我扶持你一把。所以大家也明白，并不是说越多越好，有的它能起到一个好的作用，有的呢反而它抑制了。所以说呢，还是要看你的需求是什么，我们呢来去不同的去选择不同的一个菌种。
1: 嗯，其实这一次益生菌的菌株复配专家共识也提到了我们刚才说的这个多种这个益生菌在一起到底如何搭配的问题。
2: 嗯，
1: 这个专家共识您是不是能够通俗易懂的简单跟我们说一说，这个专家共识是不是和您刚才说的一样，并不是说菌种的数量越多越好？
2: 是的，我想着怎么着能让大家能去听懂，大家这么去想吧，就是类似于比如说啊，有很多个部队，有不同颜色的青橙黄绿青蓝紫吧，有不同的部队过来了啊。那有可能他们之间有的是敌人，有的是朋友，对吧？那如果说是朋友和朋友相见，那可以，那我们共同组成一个部队，然后能够去消灭咱们的敌人，但是如果说不小心我们这个益生菌搭配的是我们的敌人了，那有可能他把咱自己本身就给削弱了，
1: 哦，就先开始内讧了，
2: 对，开始内讧了啊。所以说呢，并不是说越多越好，包括那个公式里面提到了，咱们的研究也是，有的研究发现，哎，有的益生菌放在一起用，效果呀比单一的菌种就要好，但是呢，在有的问题上，哎，就单一的菌种反而自己独立作战， 效果还挺好的。
1: 哦，所以说咱们得看咱们要解决的是什么样的一个问题。
2: 对，
1: 这时候需不需要联合作战？那需要联合作战的情况之下，什么和什么搭配，这样的益生菌才能够发挥最大的效用，这些都是有讲究的。
2: 是的，
1: 不是说越多越好，种类越全越好。
2: 对。
3: 年轻时熬的夜，早给身体欠下债。
4: 天冷时吃的冰，别怪胃疼

0: 是吧？那菌群它也是不一样的。这么给大家举个例子吧，就好比是土地一样，像咱们山东的土地和陕西的土地本身它可能有差异。
1: 嗯，
0: 那同样是在山东，哪怕是同样的这一个村里的土地，那它相对来说它也是不一样的，没有说哪个土地和哪个土地，你说它的质量就一样了吗？那肯定是不一样的。所以说，你希望在不同的土地上，它能找出同样的庄稼，那也是很难的，
1: 嗯，
0: 对吧？啊，所以说啊，就是类似于咱把这个菌吃进去以后，它能不能在你的肠道里边去适应生存，我能不能长出来
1: 啊？
0: 是不是啊？咱就好比成不同的土地一样，
1: 嗯，
0: 你不可能说让不同的土地长出一模一样的东西，
1: 嗯，
0: 是吧？你像，我是山东人哈，我家是章丘的，我们最有名的是什么？章丘大葱，对，你看像章丘大葱，它为什么在这个地上哎长得非常好？那你可能移植到别的地方去，然后就不适合那边的土地了，
1: 嗯，
0: 是不是？
1: 所以说每一个人的肠道菌群是不一样的，那我们在补充的过程当中，
0: 嗯，
1: 每一个人缺乏的可能也不太一样，
0: 是的，
1: 这就导致了同样的菌群，有的人适用，有的人不适用，它的效果就会不太一样，
0: 是的，
1: 嗯，但是在临床的症状上，有可能他们表现的是一样的，是吗？比如说我缺的某一种细菌，这个你缺的是另一种细菌，但是咱俩都可能表现出来便秘，或者都可能表现出来腹泻，但是背后的原因是千差万别的。
0: 是的，嗯。
1: 啊，所以这个一定要告诉大家，因为大家往往会觉得哎呀，我们两个都是便秘，那一定是他缺某一种菌，那我也缺某一种菌，但不一定。嗯，都是便秘，缺的菌有可能是不一样的。但是我们在超市看一些产品的时候，会看到有的上面会标明，比如说什么动物双歧杆菌，有的标明可能是乳双歧杆菌，它都叫双歧杆菌，但是前面的前缀是不太一样的。而且有的产品还会有一个编号，比如说它的这个双歧杆菌它写的什么 BB-12LGG 等等，它会有一个这个标号，这个就有点专业，也想请您跟我们说一说，这个都是双歧杆菌，前面的这个前缀和我们刚才说的这个标号到底有啥区别呀？
0: 嗯，这个差别还是非常非常大的哈，为什么要给他们一个标号，它的名称叫做菌株号。
1: 嗯，
0: 这么给大家去解释吧哈，为了让大家能理解哈，咱们就想象一下，咱每个人都有个身份证号，对吧？
1: 嗯，
0: 咱们每个人都有个身份证，那身份证上的号码是不一样子的。
1: 嗯，
0: 所以你想想，细菌数量这么大，那咋办呢？也给他们一个身份证呗。所以呢，就给他们也进行了一个编号。大家要明白啊，哪怕是同一个菌种，它下面的菌株差异还是非常大的，它的个体性的差异是非常非常大的。
1: 哦，
0: 所以你看，有的菌株它就可能是有益的，那有的菌株那它可能是没有作用的。
1: 嗯，
0: 就包括这个菌株号啊，不仅仅是说益生菌有菌株号有身份证，那你包括一些致病菌它也有自己的菌株号。
1: 啊，
0: 在临床上呢，我们也会用它来判定，比如说它有没有一些耐药性啊，有没有一些毒性啊等等的啊。所以说啊，大家记住啊，这个菌株号就类似于这个益生菌的一个身份证一样啊，大家要去判别一下。
1: 哦，
0: 因为只有某些菌株它是对疾病是有作用的，比如说像呼吸道感染的话哈，它可能有的益生菌它就对它是有效果的，有的菌株是有效果。你看不同的菌株它走的是肠脑轴，
1: 嗯，
0: 有的走的是肠肺轴，哎，现在是叫肠X 轴啊，就是某个轴，它可能有的是改善情绪的，改善这种认知焦虑的啊，包括说像糖尿病的等等啊，现在有非常多的一些这种研究，不同的菌株它发挥的作用是不一样的。
1: 哦，就比如说同样它都是双歧杆菌，但是比如说 BB-12 和 LGG 就可能就不一样。
0: 对，
1: 就好像都是人，我和马主任就是完全不一样的两个人。其实这个标号就是确定到了每一个人或者说每一个菌它的菌株。
0: 对，
1: 嗯，那前还有一个前缀，比如说动物双歧杆菌、乳双歧杆菌，它这个前缀代表的是啥意思呀？
0: 啊，它这个乳双歧杆菌它来源于不同的东西
1: 啊，
0: 你比如说像这种乳双歧杆菌的话，你看像这种乳制品里边啊，它来源于就是从这里面去提取。
1: 哦，动物的就可能来源于一些动物。
0: 对对对对，然后是它的来源本身也是一个不同的。嗯，
1: 哦，所以说我们一定要告诉大家，这个他们的名字和他们的编号到底意味着什么，代表着什么。有的时候我们会看到它上面的这个编号写得特别的具体，也有一些朋友看到这个编号特别长，觉得哎呦，是不是这个编号长的就相对来说更好一点？
0: 是的，
1: 没有，它其实就是一个符号，就跟人的名字一样，没有好或者是坏之差。
0: 对，不是说我叫俩字的和我叫六个字的有什么差异啊。嗯，
1: 所以这个非常的重要。还有人觉得自己只要每天坚持喝酸奶吃泡菜就可以摄入有益的益生菌，而且很多的这个 产品上面也都是这么标注的，说

0: 它里面含有多少多少的什么益生菌、
1: 嗯、
0: 然后呢还有这个泡菜坛子上我看、
1: 嗯、
0: 还有这个超市在卖说它里面就添加了什么对人体有益的多少益生菌和什么乳酸菌、
1: 嗯、
0: 这个到底真的是食补一定比药补要好吗？
1: 咱要区分不同的人、
0: 哦、
1: 如果说对于咱们普通人群的话，那咱们可能从这些发酵型的食品中是能获得一定的益生菌的、
0: 嗯、
1: 但是呢我们要明白食品它跟药物的一个差异哈，如果说我们是一个疾病人群，
0: 嗯，
1: 比方说我们现在就是腹泻了，我需要一个高浓度的这种益生菌的话，那我们就没有办法去指望说我吃点泡菜，我喝点酸奶，我就能改善我的腹泻。那这种情况之下是不能的。
0: 哦、就是食用益生菌相对来说，它的菌株的含量要更低一些。嗯、
1: 另外呢，像存活率呀、啊，还有你吃到肚子里呀、啊，对吧？你不是说。你比如说像那个酸奶里边也显示有非常非常多，对不对？但是呢本身在货架上，那它可能就会衰减很多。再到了咱们胃里边，它真的是经历了9981难，那可能能利用了哪一些、
0: 嗯、
1: 是不是？嗯，所以说现在很多的益生菌产品呢，他们会采用一些技术，就是能让这个益生菌呢更精准的去到达咱们的肠道。
0: 嗯
1: 啊，这样子一来呢，就是能够减少它在这种运输呀、食用啊这个过程中的一个损失。
0: 嗯，所以说药用的不仅仅可能是含量更丰富，而且它可能会通过一些药物的技术让它释放的这个位置不太一样。比如说我们吃食物的话、
1: 嗯、
0: 肯定是要经过胃，有一些益生菌可能会被胃酸这个时候中和掉、
1: 嗯、
0: 那有一些益生菌可能能到它该去的位置，但是通过药物的话，比如说它有这个缓释的技术，它这个包材更丰富之后，它可能在胃里面牺牲掉的就比较少，它就能够更多的去它该去的位置。
1: 是的。
0: 哦，这也是一个区别。所以说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没有办法用这个饮食来替代药物、
1: 嗯、
0: 尤其是当我们出现了某些临床症状的时候、
1: 嗯、
0: 这个一定要特别告诉大家、
1: 嗯、
0: 还有马主任，很多的产品上都印着比如说含有百亿活菌、
1: 嗯、
0: 这个大家觉得这个活菌那一定是有用的，我的身体能吸收利用的才是活菌嘛，大家都觉得死菌是没有用的、
1: 嗯、
0: 这个观点对不对呀、啊？
1: 首先呢想说一下它标注这个数量可能是出厂时候的一个数量哈，所以说我刚才说了在出厂也是一个数量，但是呢在储存的过程中运输的过程中你在货架上放的时间，再包括我们在吃到你
0: 肚子里面
1: 去，它到底能够发挥作用的到底能有多少呢哈，所以说大家要去注意一下。不过确实呢在咱们吃益生菌的话，如果我们想起到效果的话、
0: 嗯、
1: 确实需要达到一定的一个量。嗯，因为你看现在咱们有很多研究发现它确实比如说对于某些改善腹泻呀，对吧，然后修复肠屏障，很多的研究会发现那这些益生菌你都是要去服用10亿、100亿，对吧，10的8次方到10的11次方这种区间的这种情况之下它才有用啊。
0: 嗯，
1: 但是我说嘛，不要忽略掉它可能会经历9981难。
0: 哦，所以说在它的生产出来离开了生产线的那一刻，很多的益生菌就开始走下坡路了，它的数量就开始出现逐渐下降的一个趋势，再加上有一些保存的不当，比如说我们经常会看到有一些益生菌的饮料啊、食品啊或者是酸奶，它都需要冷藏保存，它需要在一个低温环境当中，如果常温保存的话，很有可能这益生菌它的数量就会减少。
1: 嗯，它的数量会进行一个改变。你比如说像酸奶的话，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发现这个问题啊？因为我自己本身是不喜欢喝从冰箱拿出来的东西的。
0: 嗯，
1: 在这也大家去提醒一下大家，可能很多人特别喜欢去喝
0: 冰镇的
1: 凉的东西，对，冰镇的西瓜呀、啊，冰镇的东西。其实从营养角度上来讲，以前的时候觉得凉的东西啊也问题不大，但是现在有个研究发现，你吃凉的东西确实能改变我们的肠道菌群。所以这就为什么在咱传统的一些观念里面就会认为你吃凉的就是会对脾胃不好啊，就拉肚子、
0: 嗯、
1: 现在得到
0: 有科学依据
1: 了。对，现在有点科学依据了，会发现吃那些凉的以后会对你的肠道菌群的影响啊。说多了那就转回来，就是我特别喜欢把酸奶呢就拿到室温下，
0: 嗯，
1: 然后再去喝啊。如果快的话我就简单的用热水烫一烫然后去喝，这种情况之下其实损失会小一点。但是如果说你在常温下放时间很长，忘喝了，到第二天你再去喝，
0: 嗯，
1: 你会发现那个酸奶就反而会更酸了。
0: 嗯，那这个时候，有时候我们很多的有益的益生菌，它反而数量有可能会出现下降的情况。
1: 它有可能会出现下降的情况。
0: 而且刚才马主任也特别提醒到了一点，就是如果是特别凉的这种东西，对于我们自身的肠道菌群可能会带来一些影响，这时候可能会有一些不利的健康因素出现在我们的体内。但是也不意味着益生菌我们得加热，因为很多的这个有益菌好像加热之后它就死掉了。
1: 是的是的，
0: 它不耐高温。
1: 对，所以说在服用的过程之中啊，大家尽量的就是用那种40度以下的水然后去送服。
0: 但是对于我们来说，短时间的给它用40度左右的水稍微加让它回温一下，其实对于益生菌数量的这个损失不会特别的大，不会很严重的去影响到这些益生菌的食物。
1: 像我自己去服用益生菌的话哈，我首先我现在比较喜欢就直接把益生菌放到嘴里面，直接放到嘴里面，然后用这种40度的水然后直接冲服下去。不过很多人更喜欢就是用40度的水就是去冲一下，冲完以后
0: 把它变成那个液体之后再喝。
1: 对对，然后再去喝啊，依然是建议大家不要用就是温度太高的啊。一般来说如果说我不喜欢喝凉的东西，那可能40度也就差不多了啊，
0: 就不要太高的温度。
1: 对，不建议太高。对，是的。
0: 这是在服用益生菌选择益生菌的过程当中我们需要注意的。
2: 今天的养生课堂就到这里了，关于更多养生的小技巧，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天气预报，今天天气多云转阴，今天最低气温17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当前天气晴，空气湿度41%，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我是小昭，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基本保持畅通，希望您驾驶顺利，一路好心情。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3: 寻宝护宝藏宝，
2: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3: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2: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3: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4: 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下面咱们接着来听赵阳所著的花钱的收藏故事。这本书当中，老赵收藏花钱的故事由郑思杰讲述。
5: 所以古玩的鉴定素养，就比如是免疫与病毒，你得过天花，但咱得说他没死，他就有了抗体，才能下次不得天花。但是也只是不得天花而已，如果遇见地花呢，那就只能重新再得一遍。但是你不得天花，你打天花防御针也是可以的，师傅带你进市场就等于给你打针，比较而言还是很安全的。那一年老赵跟了一个前辈到处晃荡，前辈也的确不时的指点一下。有一次前辈说了，今天去我家里看看我的藏品吧。那老赵非常的高兴，在一个夏天沿河的小楼里，老赵翻阅了他的钱币册子。老赵翻着翻着，看见了一枚花纹复杂、神气精密、充满精美神怪人物的6厘米上下的规矩好钱，一面是披发仗剑披甲的玄武，题记为福神。这个福神美钱躺在一本不薄的钱币册里，一下子就收住了老赵的魂儿。老赵仿佛一下子醒了，神采激动起来。在那个年代，在江南的一个小城里能看见这样的神品，实在是一桩令初入收藏行当的老赵窒息的事儿。在日后的收藏生涯里，大家凭借着网络的力量频频发现同类的钱币，方知道这个并非是孤品，也是某种意义上的常见品。但是在当时的视野里，这个就是天神。当然了，毫不逊色地说，即便日后有层出不穷的同类福神钱，但这依然是其中最富有魅力的一个。红斑绿锈，出土后盘过，又显得温润，老坑气质十分的诱人。若干年以后，当老赵把所有珍藏全部出让的时候，老陆念念不忘的还是此书。最终这个美丽的纪念也终归陆府。话说当时老赵两眼发直，气息局促，老赵急忙问，这个什么价格啊？那前辈说，哦，这个可贵了，你不会要的，如果你一定要要啊，那就1500。1500，当时老赵一个月的工资300，当时宋代年号的钱是1块钱3个。当时老赵去无锡当地最大的商场商业大厦买一件秋天的夹克衫是30块钱，还觉得心疼不已呢。老赵一下子就觉得这个事情遥不可及了， 就等于穷人想娶财主家的闺女一样。但是连老赵自己都不知道怎么的，竟从嘴巴里嘟囔出这么一句：好的，我要了。他被自己吓了一跳。前辈定定地看着他说：我自己也喜欢，如果拿不动啊，不要紧。老赵回家以后实在拿不出这1500，他基本没有积蓄，好在没有女朋友，开销也不大。他每个月的工资一到手，马上就去支付定好的花钱的款项。他那个时候见一个拿一个，不管什么品种，只要是花钱他就拿。他买了一本余留两等主编的《中国花钱》，浇筑古色地认为天下花钱都在上边记载着，所以每进一个就在书上相应的图例上打一个勾，表示此品已有，隐隐地做出一副要收集全套的样子。后来才知道这样的做法实在是虚妄，世界上根本没有什么一套，要论品种基本等于无穷。话说老赵一见那枚让他神魂颠倒的福神钱，顿时觉得自己以前收集的种种花钱都是垃圾，一时之间心里说不出的郁闷、憋屈、窝囊。也是当时在江南无锡一带市场上流通的花钱多为明清遗存，比如清代道教符咒、黄铜给予，虽说数量庞杂，但这些东西一旦正面遇见大宋堂皇立作福神钱，自然黯然逊色了。3000粉黛哪里敌得过杨贵妃一笑啊，刹那就全无颜色了。为了得到当初人生中最绝色的佳丽，老赵咬牙发狠，他向自己的母亲借了1500元，借口肯定不能说

0: 是买钱币，这一切都在两天内完成了。前辈很惊讶，也很高兴。事后他在一个特殊的场合里告诉老赵，自己以为他很有钱，结果发现不是，所以有点不好意思。而且他透露，当时他是花了700块钱买的，赚了老赵800。这个价格在当时绝对是天价了。从投资的角度说，是深度的套牢，加上处在小城市，信息与大城市与全国市场严重不对称，当时以为是首件品、创件品，结果只是一枚常见品中的美品。其意义与价值与仅见品中的美品是迥然不同的。换句话说，当年老赵花了仅见品中美品的价格买了一个常见品中的美品，花了宝马的价格您买了一辆桑塔纳。1500元这个价格在老赵手里套牢了将近10年。记得到了2003年，同类的价格也不过是1500元。好在老赵是在2005年出售的，那个时候花钱高潮期，老赵卖了一个好价格，算是变现了。如果老赵在2003年之前将这个钱卖了，而且还急着用钱的话，那么也许就会出现一个一钱捂了10年还割肉的事情。当然，这个纯粹是从投资角度看问题，真实的情况远比这个丰富和复杂。
1: 咱们下半期接着说，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3: 欢迎你的耳朵继续锁定，我是杨洋。

0: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1: 寻宝护宝藏宝，
0: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1: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0: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1: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2: 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下面啊，咱们接着来听赵阳所著的《花钱的收藏故事》。这本书当中，老赵收藏花钱的故事由郑思杰讲述。
3: 花钱与其他收藏品种不一样，最忌讳谈行情。不是说没有行情，也并不因为在行业内不好说行情，而是单独介绍当下的行情毫无意义，因为行情的变数实在太大了，没法预判。投资与投机，在那些痴迷物件的玩家心里，只是一种虚幻的概念。香港藏家艾迪说得好，他妈妈说他爸爸的东西再好再值钱，可是他也不卖，等于零。更有甚者，最后捐赠给博物馆，这样原来的活钱变成了死钱，最后死钱变成了没钱。很多的玩家只进不出，要出也只出副品。所谓的副品，就是同样的品种有了更好的新欢，就把人老珠黄的旧爱一散出宫，明码标价卖出一点脂粉钱，以便迎接更多的新欢，大体都是如此。那么作为藏家，想占有东西是无穷的，永远有新出的勾魂鬼悄然出现。所以从收藏的角度看，再多的钱也是不够花的。就算你卖了旧爱，卖旧爱的收入比以前买进的时候有富裕，形成了所谓的利润，可是这点银子也很快就要投入下一波的消费当中，这样没有止境的循环是不会形成利润积累的。从投资角度来看，收藏是亏的，除非一天你大撒手，把全部的藏品整体出让，一下子回笼资金，至少在这个收藏回合，在这个阶段，账面是盈余的。老赵在早年曾经有过几次几乎被迫清盘的经历，几乎把所有收藏的花钱拿出去变现，以解决手头棘手的资金问题。有一次手头实在太紧了，身边唯一可变卖的资产就是那堆花钱，因为平时把所有的余钱都买成了花钱，花钱成了事实上的家当。他等到一个星期天，直奔上海大码头的赵家浜路街心公园钱币市场，一早到了市场已经是熙熙攘攘了，当时只要花5元钱就可以在里边设摊，不设摊的人进去是不收钱的。老赵花了5元钱进去，拿张破报纸摊在地上，自己随地一坐，把钱币册放在报纸上，开始了他的摆摊工作。他哪知道啊，他花的5块钱只是资格费，不等于一定有空地方给他摆摊儿。他开始占着一块好地儿，不久就有人来了，哥们儿，这是我固定摊位的点儿，您去别处吧。老赵只能挪窝。如是这般被人赶了4-5回，终于在一个拐弯的角落安了位置。虽然以前老赵也曾经在无锡南禅寺的小型交流会上摆过摊位，但那个时候是卖垃圾出货，而且是连着木雕铜镜带钩一起卖，3个不止2个，只要有人肯来光顾一下，心里就感激的不行了，要有人问价那就十分感激了，价格没有一回不是以远远低于自己心理预期售价出手的。这次在大上海摆地摊， 也是同样的境遇，他带去的大部分是明清的，可以说并不出奇，只是部分品相好。等到了11点钟，一枚也没卖出去，问的人也不多，老赵有点焦急起来。这个时候正面走来了一帮人，有3-4个人的样子，其中一个显然是为主的，走到摊位面前，拿起了那些花钱逐个看了一下，又咨询地问了一下旁边一个师爷模样的人，怎么样？那个师爷微微颔首，这个主人说，我全部要了，你说个价格听听吧。老赵想不到等半天还能憋出这么一个机遇来，每根毫毛都竖了起来，他聚精会神地说，全部在一起2500元。那人看着这一堆总数得有80多个的东西，说，这样吧，1200我要了，我马上在不夜城开店，柜里缺点东西，你要愿意就这价格，你要不愿意就算了。老赵连犹豫都没犹豫，估摸着与当时的进价基本持平，要算亏的话就亏在外出差旅费上，可是差旅费用是可以记在旅游享受的账本上的，于是迅速成交了。老赵回笼以前的投入，回去办事儿去了，而家里留下了不到10枚他最喜欢的也属于精品的花钱。老赵事后想想也觉得后怕，当时恰好是新时期收藏热的第一波，古玩连同邮币市场的投机一起催生着中国畸形的收藏市场，一夜之间诞生了不少邮币卡、钱币联盟市场，光是上海一地就有着云州太原路文化宫、豫园老城隍庙、老市场东台路等等等等，不夜城收藏市场也是应运而生，也红火了一阵子。当时一家公司还趁着邮币卡的火热，承包合作了某报的收藏版，其办事机构就在不夜城中。感谢当时那番收藏热、开古玩店热，老赵的投入得以通过全盘变现的方式得到兑现。当时不止上海一地如此火热，无锡南禅寺也开辟了一座双层的阁楼，不少平时不做古玩生意不开店的也都纷纷来拿店面当做时髦。半年以后，这股热潮在邮币卡市场的崩盘下迅速降温，当时潮头的不少明星也多半不见了。
2: 老赵收藏花钱的故事和心得没有说完，如果您也是花钱的收藏爱好者，我想啊，这老赵的很多心得还是有参考价值的。得了，说到这儿，今天的节目接近尾声，在这里主持人叶鹏、制作人小强、录音师尹丽，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我是杨洋，欢迎你回来音乐当中，也会跟你聊到职场生活里面的一些小困扰或是小难题。我的一个朋友就跟我讲啊，最近呢，他的工作伙伴常常给他发来这样的文字，就是我都可以。他说怎么办呢？面对这几个字，他真的是束手无策啊。其实我觉得这是一种无声抗议的方式。你会发现爱说这句话的人啊，有的时候你跟他们共同商量一些项目或者是计划的时候，比如说什么时候去度假或者租什么样的房子，他们并不太会提出反对意见的，而是不停地找出一些漏洞或者是差错，但是呢又不愿意提供自己的任何建议。这样的人其实就是属于被动型攻击人格了。我们首先不要正面的与他们发生冲突，而是明确的提出来我需要的是什么样的关系，或者我需要的是什么样的进度。这样的话呢，会让他觉得这是我们共同在商量的计划或是项目。好啦，我们继续回到音乐当中。

0: 十点整，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2: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3: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4: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1: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5: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1: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6: 环球旅行家，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大家好，我是袁一。我们要听一位旅行博主，他干了这么多年的旅行体验了，怎么就能在同一个目的地当中体验到不一样的旅行方式和旅行体验呢？我觉得对于普通的旅行者来说，因为你出行的机会可能每年就是一到两次，很有限，所以你经常能够打开新世界的大门，这个是常见的，很合理。但是对于你一个老手来说，你干这行旅游博主，你得十几年了吧？
7: 对，得十几年了。
6: 因为咱俩认识都十几年了。
7: 对，
6: 对我认识你的时候，你就已经是个大 V 了。
7: 那是不敢说，那时候只能是个旅行书作者。
6: 所以能够在你这个行当当中，依然能给你带来新鲜感和非凡体验的，它一定是比较不一样的。
7: 对。
6: 而安塔利亚这个城市，你也不是第一次去了。
7: 对，之前呢也去过他的那个就是西德古城，然后这次呢又去了西德古城，而且我们去了几个其他的古城。
6: 嗯，
7: 我会发现就是说，首先土耳其现在的落地接待能力变得比以前更，可能也是我们赶上导游都非常有意思。之前那个时候去呢，土耳其刚刚

0: 启动了一项叫做让土耳其人说中文的类似就是这么个项目，这么个项目。所以呢你会看到很多当地的土耳其人举着小旗儿，然后拿着小喇叭，带着一团的中国游客，用他们呢就是不是特别熟悉的不是特别熟练的中文带着大家在做讲解。
1: 嗯，
0: 然后这次呢就是遇到了一个那个小姐姐讲的比我之前去的那次可能这个人的中文要好很多。她是一个
1: 至少是六级水平了。
0: 对。这个小姐姐本身呢她的语言天分非常厉害，她大概能说四种语言。而且她本身对于文化历史这方面呢就是让我这次又得到了更多的这个算是营养吧。所以给我们讲了很多东西，包括这个我们去那个叫卡雷奇旧城的时候，她给我们讲这个哈德良门。后来我发朋友圈的时候也有很多人说这哈德良门我们在希腊时候也见过，我们在哪儿在意大利也见过。
1: 你是说这个古城还是这个名字？
0: 就是哈德良门，就是这几个地方，就是我们是在土耳其，因为土耳其属于爱琴海的这边，就是在地中海的这个北岸嘛。
1: 是。
0: 它在就是说它属于过去受到古希腊这个文化圈的一个影响，包括我们后来在伊斯坦布尔也看到了那个它的相关的展览，就是那个时候它的受到古希腊文化的这个文明的影响是非常深远的。
1: 嗯，
0: 所以它的雕像也好，它的柱子也好，都是你开始看古希腊风格，然后后来就是古罗马风格，就那种穹顶式的风格，那些柱子有的保存到现在2000多年，保存的非常完好。后来我就发了以后，他们很多人说哎，这个哈德良门我们在希腊哪也见过什么的。没错，因为当时人家给我们讲解的时候就说这哈德良就是一个最早期的初代旅游博主吧，就算是一个非常喜欢旅行的皇帝。
1: 哦，
0: 所以他在很多地方都留过他的足迹，
1: 自己名字命名的。
0: 哎，然后当地的老百姓又比较爱戴他，因为他是罗马帝国的皇帝，应该是吧，罗马叫什么，罗马帝国的皇帝。所以呢当时的老百姓就都会说咱们修个门吧，叫什么叫哈德良门。所以这次我们看到的哈德良门是在安塔利亚的其中一个，它叫卡雷奇旧城。旧城其实就现在还有人在里面仍然在居住啊，在使用。然后呢它的门就叫哈德良门。大概那个门口的四颗那个石柱子有两颗。两根石柱应该都是古罗马时期留下来的，大概2000年。另外两颗你能看出来，就那个柱子的包浆程度，包括它的材质，你能看出来这两颗是新的，那两颗是旧的，就是老的。所以在这个地方呢，给我印象非常深的是卡雷奇旧城，它的整体感觉非常出片，就是它是一个有人居住的。一个咱们就有点像那种
1: 古镇，
0: 有点那种比它还大一点平遥古城吧，就有点那种感觉。它是一个有人居住的，
1: 还得回到山西，
0: 还是就没出山西啊，还是那个山西，就是它有人居住，然后呢墙上开着很多那种紫色的花，然后阳光非常好，就这种感觉你去穿城而过。关键它的城的这一边是哈德良门，城的那一边就直接就面对着地中海安塔利亚湾，然后你就在那儿就能上船。我们当时就是体验了一个上船游览的项目。当然了，我期待中的上船游览呢，就是直接就可能给我们拉回酒店了啊，就沿着地中海的海岸线就给我们就放回酒店了。后来呢不是啊，是从哪上船还从哪回下船，就绕了一圈又回来了。哦，太漂亮了，就是那种地中海的蓝，远处是雪山，竟然还有雪，就你能想象现在已经是夏天了，然后它居然还有雪，就是人家就是有个小气候来了，就在高海拔的雪山顶上就下雪。
1: 因为海拔高，它就可以实现。
0: 对，就是海拔高。然后这边呢，你就能看到卡雷奇旧城的遗址，然后渐渐的就会变成了一片丛林，然后就是岸边的景色美轮美奂。然后我们就跟着这个船，就在安塔利亚湾，就在这儿非常慢节奏的去游荡、去游览这个地方。太爽了，然后船上还能有这个小汽水啊，去喝一喝啊，吹着风，我就说吹着地中海的风，那种感觉特别的凉爽，特别不一样那个感觉。
1: 你知道你说到这些的时候，你又让我想起了我去年在西班牙的某些场景，就是我发现，要不说土耳其很神奇的点在于它是亚欧大陆的交界，而你去的安塔利亚，如果我没有搞错的话，它应该是偏欧洲那一面，
0: 对
1: 吧？
0: 对。
1: 所以欧洲的很多的城市或者它的文化它就是很相通。你刚刚说到这个场景让我想起了在格拉纳达阿尔罕布拉宫的感受。阿尔罕布拉宫它地处的那个位置其实在这个城当中也算是地势相对高但没有那么高，而你站在格拉纳达的老城的某些观景点的时候，你远处也能眺望到雪山。

0: 后来我在和西班牙旅游局的朋友聊天的过程当中，他们其实就很推荐说，其实欧洲人会喜欢冬天去西班牙滑雪。虽然这个滑雪在全世界范围内不能叫做圣地，但是在格拉纳达这样的南部地区，夏天40度左右的高温，你依然能够看到不远处雪山的山顶上是有积雪的，因为它的海拔足够高，所以到了冬天，这里就是他们当地人或者欧洲人的所谓滑雪圣地。
1: 就是它的海拔落差足够的丰富，
0: 是
1: 这样，你就可以在老城抬头就能望见雪山。
0: 对，我当时不相信，因为你站在阿尔汉布拉宫，你都快被晒化了，40多度，你就觉得自己出现幻觉了，说那对方对面那个山顶上该不会是积雪吧？
1: 那可能是海市蜃楼。
0: 后来我证实的确实就是积雪。
1: 嗯，这种感觉确实很不错，就是当、
0: 你看。但也挨着地中海，也是地中海沿岸吧。
1: 地中海的气候其实就有这么一个特点，就是它的温差会比较大，所以早晚呢，就是可能会甚至会凉一些。
0: 是，
1: 有一天就是给我们给冻都给吹呲了，就是坐在那个地中海边上吃那个烤鱼，然后因为坐的是那种有顶的这种类似于开放式的那种房间。就那种凉亭似的，那风一吹，那就灌汤风，给我们全吹的，最后跑到太阳底下。但是很神奇，你跑到太阳底下，一下就暖和了。然后所以就是吃到中间，它中间有上菜的这个间歇，我们几个小伙伴就跑到外边就晒自己，就是因为没穿长袖，然后就是那种感觉能想象吗？很神奇。早晚的时候，如果去等一个日出日落，而且呢，它的日落就是在日落以后，你别说凉。快一定是有一点凉爽已经，所以呢有的时候还得加衣服，它只要是有这种温差，它就会有很多的像你刚才说的雪山和大海同时能在一个框里面的奇景。还有什么呢？比如说这地儿葡萄应该也不错哈、
0: 啊，
1: 就是它长得温
0: 差
1: 的，对，它呼吸作用就比较弱，所以像这些地方呢也会有一些什么葡萄酒呀什么。所以我们在刚才说回刚才那度假村的话，它很多葡萄酒都是本地产的，就也没有那么的酸，它的味道就口感很干啊，然后它的果香也很丰富呀，这些都要求的葡萄得好，它的土壤得好。哎，这就是刚才就是提一嘴啊，就是在这样的这种气候环境下，你会看到很多不一样的这种怎么说特色吧。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2: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3: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4: 看过了许多美景。
0: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5: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0: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6: 还有呢，就是除了这个卡莱奇旧城之外，它还有一些什么，刚才我说西德古城，还有什么佩尔盖遗址。这个遗址跟古城的区别呢，就是古城可能还会有人在里面，现在仍然在繁衍生息也好，或者说把这些人给居住回来也好，就是它古城是一部分，这古城旁边有一部分叫做居住区也好，商业区也好，是一个开发出来的。那么遗址就纯纯的是一考古发掘遗迹，就是你可能你能买票进去看，就像有点像咱们的圆明园，它就纯是一个过去的一个宫殿的遗址，然后没有任何其他的
7: 作用了，
6: 没有任何作用，也没有任何其他的商业开发了。所以呢，在佩尔盖，当时我们去晚宴的那个活动的地方，去的时候天还没黑，突然间因为那天有点阴天，突然间就一束那个金光从乌云里面，就是晚霞吧，直接就射在了那个遗址的那个残垣断壁上。哇，当时就我说赶快，就是让我旁边的朋友给我拍了一张我站在那个残垣断壁上的一张我认为的这次
7: 人生照片。
6: 对，因为每次咱都得出点照片嘛，就是这次我最满意的几张照片之一，就是这个真的是会让我印象深刻的，因为那种光、那种影、那种感觉和当时的那种怎么说，残垣断壁、草木丛生的感觉。然后你爬到这个残垣断壁上，可以爬的啊，朋友们，不是说咱们去给它踩坏了或者怎么样的。那些柱子可能他们那儿也太多了，就满地扔的都是。然后那种感觉的，我特别喜欢这种反差感，就是它是有一种沧桑的岁月的穿越是历史的感觉，
7: 就是废墟美学
6: 啊。对，你看又学到新词儿了，每次都能学到新词儿。
7: 就你知道，我在幻想你当时很兴奋那个状态，因为对于一个爱好摄影的人来说，这种光影配上这种所谓废墟美学，这种破碎隔离感，是很有那种落差和反差感的。
6: 对，
7: 而你现在跟大家说它是一个残垣断壁的展示，大家依然可以甚至亲手摸到它，你踩在上面也没有人管。可是你不知道，像这样的残垣断壁，它保留到100年、200年之后，它是不是还能够被我们的后代所看到？这是你不知道的事情。所以像这种能够被前人所留下来的这种真迹、这种痕迹，你尽早看，你就收获更多。
6: 早看早看早踏实哈，
7: 就是早看早享受。
6: 对，
7: 也是。对，
6: 因为你不知道它会经过历史的这个变迁，有会不会氧化呀，或者说有没有
7: 等等
6: 地质灾害呀，比如说地震呀等等的，这些都有可能对它产生。包括巴黎圣母院，就是没去就没去了，现在就烧完了。
7: 对，
6: 就是那半拉就烧了。
7: 天灾人祸嘛。
6: 对，就这些东西，你永远是早去早享受，看着就踏实了。就像很多包括国内的古迹一样，我们看到了也是，就是我拍到了，可能它当时我拍到了就拍到了，然后过几天它因为各种年久失修或者各。

0: 每次为什么我喜欢看这种历史遗迹，包括之前我们说聊这个在山西也是，就是当你能触碰它的时候，当然我不建议去摸古迹啊，就是说当你能触碰到这个残垣断壁的时候，这些大理石柱子两千年前的时候，我会想这个柱子两千年前是什么人雕出来的。当你摸到它的一瞬间，你就穿越了两千年的时空，当时那个人一锤子一锥子在那儿凿出来的这个柱子上面的雕花，它的这个立柱上面的这些纹路，而我就用手在触摸它，这件事儿就是我们这个时空错位大概就经历了两千多年，而我只要摸一下，我就能感觉到当时的人是如何在这柱子上留下他的在历史上的属于自己的印记的。就这种感觉，我每次一想起来，鸡皮疙瘩就真的出来了，就是那种感觉，是一种很难以言喻的一种刺激和兴奋。
1: 嗯。这次这个古城的每一天的旅程几乎都是以一天一座古城这样的频次去进行的。
0: 对，
1: 如果说不像你这样的媒体团是大家自己去的话，它会像格拉纳达的阿尔汉布拉宫那么的难约吗？
0: 不会，这些古城大多数甚至都
1: 线上就可以，还是
0: 对
1: 不收票？不会吧？
0: 也收，像西德古城的外围应该是不收门票的。
1: 嗯、
0: 然后呢，有些像你要进博物馆是要收门票的。
1: 嗯、
0: 然后这些都不需要再约，直接在门口就买张票就能进。
1: 哦，
0: 而且价格也还 OK， 就作为咱们说经常看、嗯、看博物馆去景点的话，这个消费九牛一毛，没有什么就是不值一提的消费，
1: 嗯、
0: 可能百十来块钱啊门票，然后
1: 还是好预约的
0: 啊，就不基本不需要预约，像我们去对西德古城叫人家叫西代啊，叫西代古城，西代古城的那个博物馆是直接在门口买票就进去了，
1: 嗯，
0: 没里边也没有那么多人，因为它的那里面就是一个过去罗马人的。澡堂子，两千年前罗马人的浴室，
1: 他们很喜欢。
0: 哎，把那个澡堂子挖出来以后呢，这个古迹怎么去保存它，怎么去保留它？干脆把它改成博物馆嘛。所以呢，没有，不是说把它装修成博物馆啊，
1: 嗯、
0: 是直接把那些文物就放进这个又很有历史的古迹里面。所以你在古迹里面又看了博物馆，又是另外一种古迹，很神奇，古迹套古迹。然后这个也是在地中海边上，西代古城，我认为它给我的印象最深的就是它那个阿波罗神殿，还有几颗柱子。但是很可惜的是，这次我们去的雅典娜神殿、阿波罗神殿是挨着的，它旁边那个神殿现在修。就是我应该是在几年前去的那一次，是两个神殿我都拍到了，但是那天天气不好。
1: 嗯，
0: 就是你看，你总有这些遗憾。就我拍到了天气不好，阴天，它就没有那些光影效果，没有那些我想要的大片的那种质感。然后这次呢，好，光线好了，影天气非常就是阳光明媚的。然后结果我们到了那儿呢，人家装修了，这现在整修呢，就是你只能隔着那个工程板，然后去看看，偷偷拿手机举起来看看里边是什么样子，就果然是工地，就确实就没有那种光影的效果了。所以呢，就是哎，永远留点小遗憾，可能有机会再去第三次吧。就等西德西代古城修好了以后，它的神殿。就是维修啊，他们那儿人也不讲究，因为都是很多都是世界遗产，
1: 嗯，
0: 就只能是进行加固啊，然后进行这种整修，等他再次问世的时候，争取再去拍，等天气好的时候，对吧？拍一个大片，非常好看。
1: 嗯嗯、这次的整体的土耳其行程以安塔利亚作为一个主要的环节，也去到了伊斯坦布尔，因为你落地要落在那边。整体的一个线路是几天的？
0: 安塔利亚应该是五天。然后在
1: 安塔利亚待了五天，
0: 对，然后在伊斯坦布尔呢两天半吧，就不到两天的时间。
1: 嗯、
0: 然后这样的话呢，就是不到三天的时间。这样的话，其实因为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我可能去过很多次，我们很多小伙伴也经常在那儿，毕竟是欧亚大陆的交汇处嘛。然后一个十字路口，在那儿转机也好，逛一逛也好，它有几个非常经典的、有特色的地方。就我们之前聊那次呢，只是主要更多的聊了那个怎么去薅羊毛，对吧？然后
1: 航司的 day tour，
0: 对，具体怎么去玩呢？实际上，你如果不跟他的 day tour， 就咱们说，如果是像这种国际转本地的飞机，那我们就会直接入境了嘛，就在伊斯坦布尔住了两天。那去哪儿呢？有一些必打卡的，比如像他的香料巴扎，又叫埃及人市场。Egyptian Bazaar， 就是它的，就是里边都是卖香料的那种市场。然后还有呢，就是像那个加拉达塔，过去是一个瞭望塔。你在海的马尔马拉海峡的这边和那边，你在任何地方抬头都能看到这个瞭望塔。 哪怕是现在高楼林

0: 你的现在，你仍然能从海峡两岸看到它，就说明它过去就是一个以军事这个目的为主要目的的一个瞭望塔，很漂亮，在底下拍也很出片，你也可以上塔上去拍马尔马拉海峡。它可以，我当时在上面拍了一段岩石，就是那里边的马尔马拉海峡的那个船呀，来往船只可以说是络绎不绝，所以当你拍到这个岩石的时候，它是一种非常繁忙的景象。还有很多，我记得我有个朋友摄影师上去蹲了一个日落，他拍了一整个日落，就是马尔马拉海峡的日落，然后对面的那个山上面有很多的这些就土耳其特色的那些当地的建筑嘛，然后就它会慢慢的亮起来，天会渐渐的暗下去，然后灯会渐渐的亮起来，然后整个你前面的城市也好，车水马龙，它的就是从白天到傍晚到日落，然后最后到暮光，最后到天完全黑下来，但是你前面的灯光会越来越多，车水马龙的那种痕迹会越来越繁忙，越来越有那种拖影出现，就很漂亮。
1: 感谢包子今天来给我们分享到的土耳其以安塔利亚为主，也感谢各位收听环球旅行家，我是袁一，拜拜。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多云转阴，今天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当前天气晴，空气湿度41%，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我是小昭，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日新又新，我赋予重生的尊严，不尽交融，我洞悉苏醒的意义，传唱万古，我润泽天地悠悠。现在我又成为你的使者，携手万邦，共赴星辰大海。
3: 按下响了5遍的闹钟，来不及揉一下惺忪的睡眼，匆忙踏上去公司或是送娃的路。
4: 保存好改了8遍的方案，再检查一下包里给甲方的文件，打开导航汇入不息的车流，
3: 不迟到
4: 无意外，
3: 就是我们在路上共同的目标。
5: 给彼此行一些方便，就是给自己多一些方便，礼让同路人，方便你我他。
6: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7: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8: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7: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8: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9: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7: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10: 爱看世界杯，更要爱健康。我是拥有橙色皮肤、充满阳光正能量的健健。其实啊，我更是一个铁杆球迷。所以有个小秘诀要和你一起分享：熬夜看球之后，中午更需要午睡来补补觉，还可以做做腰椎保健操，这样既不耽误看球，又保证身体的能量。我是健健，跟我一起健康看球吧。
11: 你好，
12: 你好
13: ，How's it going？
2: 与文化学者同行，品鉴美食文化，留住乡愁记忆，荟萃美食精华，传播美食文化，让生活更有味，丰富味蕾尽在寻味。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米夏。夏天呢，很多朋友不愿意在家做饭，觉得煎炒烹炸太热了，这个时候我们下馆子的机会就比较多。那夏天我们下馆子的时候点菜有什么门道吗？针对这个问题，节目中邀请到的是我们的老朋友，中国农业大学营养与食品安全专业的硕士，生命时报饮食版的编辑吴佳。欢迎吴佳。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吴佳。
0: 吴佳会有这个感受吗？觉得晚上不愿意做菜，不愿意做饭，咱们就出去吃吧。
1: 是，而且现在就觉得那个，特别是到了夏天，到处大排档什么的，大家其实比如说很多饭馆，它其实以前都是摆在里头的，呼啦啦都摆外边来了，觉得大家都吃特热闹，都愿意在外边吃点儿。
0: 对，因为确实天气比较热，有的时候在家里做饭也比较麻烦。而且食欲也不是很好，外面的这个饭菜毕竟和家里不一样，能有个调剂。那如果我们比如说是家人哈，出去点个菜下个馆子，那吴佳会有什么样的点菜方面的建议吗？
1: 我觉得这个其实点菜吧是一个非常有技术含量的活。你第一要照顾到有食材的多样化特别是说那我们上个馆子，那你肯定应该其实吃一些，比如说我平时比如说我老在家里就老吃猪肉，那你是不是出去就应该吃一点鱼呀，那个虾呀什么的，
0: 或者说在家里我们如果做起来比较麻烦的，
1: 对，
0: 这时候下馆子吃做个调剂哈。
1: 对，那还有一方面就是要注意到营养的搭配，还有这个季节的选择，还有在座各位食客的选择。像我，其实我以前在烹饪，就是中国烹饪协会的时候，我们是专门有一个培训，就叫营养配餐师，还有一个叫点菜师。
0: 点菜师就是在这方面是做过专业的培训的。
1: 对对对，所以说点菜真的是一个非常有门道的事情。
0: 我不知道收音机前的您哈，每次出去下馆子的时候您是不是点菜的那个，反正我是每次都是我点菜。当然了，你也要承担责任，比如说点的比较失败的话，那可能别说你看你点的是什么菜
1: 啊。对，我也是有时候遇到这种时候，其实有时候我就觉得特委屈，这也不是我，比如说我在别的地儿吃过挺好的，这家做的真的不怎么样，然后就很抱歉的，那我自己多吃两口吧。
0: 因为我做这个饮食节目哈，所以说一般朋友出去吃饭或者是家人出去吃饭，他们都会把菜谱给我，但我觉得好像每次点的还好还可以。那今天咱们就和大家分享分享这个点菜有哪些门道哈。那吴佳也是专门做过这方面的学习的，想必就更加的专业。您的建议是什么呢？
1: 我们就先从凉菜说起。就一般都会先点凉菜嘛，还也会先给你上凉菜。
0: 对，
1: 那一般来说，其实我们如果你八九个人的话哈，吃饭，然后他会推荐你要不就两荤两素，要不就三荤三素点这个凉菜。其实我们从营养的角度来说，我们是建议你多点一些素菜的。
0: 关于这个荤素搭配，还有你人员的数量的搭配哈，其实我们之前在节目中也跟大家说过，比如说你是八个人下馆子啊，是家人也好，或者是亲朋好友在一块儿也好，热菜呢，如果是八个人，咱们就点八个热菜，这个凉菜呢，是你人数除以二，四个凉菜，这样大概就够了，就是你吃起来可能不会浪费，也不至于不够。那我们就先说这个凉菜。
1: 这个凉菜呢，我们还是建议大家，就是大家可能会遗漏的一点，就是我们可以点一些含淀粉比较多的菜。
0: 为什么在凉菜中要安排淀粉含量比较高的这样的凉菜？
1: 因为这个一来你一上来就开始吃大鱼大肉，就如果你凉菜点的都是肉，那你一上来就吃大鱼大肉的话，这个蛋白质就很容易浪费。而且
0: 我家提到一个词叫蛋白质的浪费，这个很多朋友就听不懂了，我吃进去了，我怎么还浪费了呢？
1: 这第一就是我们说的，像其实我这里说的浪费，其实蛋白质浪费我们可能会提到有两个概念，两个意义吧。这里说的浪费是因为蛋白质它本来是应该是说拿来分解成氨基酸，然后为你的身体的蛋白质的重新修复啊，就是你的肌肉修复啊，提供这个蛋白质的。那如果你蛋白质过早的吃进去，那你其实是把蛋白质当做热量消耗掉了。
0: 就是它没有转化成氨基酸，
1: 就是它没有转化成你身体的蛋白质。所以这样其实是一种浪费。那其实最好是你先吃一点有 淀粉的，就是含碳水化合物高一些的食物，然后让身体也打个底儿。然后其实还有一部分呢，就是可能特别是你肠胃不太好的人，你如果直接上来就吃大鱼大肉，你会觉得胃很不舒服，好像运转不动了那样子的感觉。所以你其实是需要先给你的肠胃垫一点底，来一点好消化的食物，把它唤醒它的机能。
0: 淀粉就是碳水化合物是比蛋白质更好消化的。
1: 对对对，
0: 大家也可以理解，比如说米饭或者说和肉哪个更好消化，米饭更好消化哈。那刚才吴佳说到这个蛋白质浪费的问题，那很多朋友说，那我有的浪费啊，我这次吃的就是鸡鸭鱼肉，蛋白质特别多，我可以浪费啊。
1: 这个还有一点，因为这个蛋白质的消化和整个代谢，它会对我们的，就是你需要动用更多的内脏来工作，尤其是我们的肾脏。对，所以说如果你一下吃了太多你身体不需要的蛋白质，那你的身体就会需要把蛋白质的代谢废物排出去，
0: 就超负荷的运转。
1: 对对对，就尤其是会对你的肾脏造成特别大的负担。
0: 所以说哈，吴佳给这个建议还是非常可行的，比如说夏天我们吃馆子去哈。
1: 对，不是说
0: 冷菜的时候点点含淀粉的，什么蓝莓山药啦
1: 或者是现在你来点那个什么那个土豆泥呀、糯米藕啊，
0: 哎对
1: 啊，还有什么五香明豆，现在很多啊，蕨根粉，什么加点黄瓜丝儿拌的荞麦面这样的。
0: 对对对，这些都是比较好的选择。
1: 对，而且是如果尤其是如果你要喝点酒，那就更需要有点淀粉的食物保护一下你的胃黏膜。然后这样子那个喝酒的时候也感觉没有那么伤胃。
0: 对，这是比较营养和科学的一种点菜顺序哈。一般来说我们去下馆子吃饭，先上的肯定是冷盘，它比较快嘛哈，它属于冷菜。那如果您在点的时候除了注意荤素搭配，另外就是说冷菜的时候我们就加入这种含淀粉含量比较高的菜品。
1: 对，
0: 那荤素吴佳有要求吗？
1: 荤素其实最好最理想，如果我们是在家里吃饭啊，我们是要求是达到一个荤菜配三个素菜的。
0: 如果在家里哈。
1: 对，但是如果你在外边吃，确实是觉得那我们好不容易出来吃一趟全是素的好像又不太好。
0: 对，
1: 然后一看荤的选择都特别多，因为你去饭馆点菜就是一个很实际的问题。那个你看前面全是荤的好多片儿，到了蔬菜那一片儿一般就两片儿。
0: 对，
1: 有的就一片儿，
0: 就是它本身这个比例就是有一点不平衡哈。
1: 对，所以我们在外边的话，我们是希望你如果理想能够达到荤素的比例是1:2。
0: 1:2。
1: 对对，如果你达不到，那你达到1:1也可以。
0: 还有一个问题有必要和大家说一下，就有些老年朋友下馆子吧，他就会点那些比较便宜的菜，比较便宜的，比如说西红柿炒鸡蛋、土豆丝。有一次我们几个朋友去吃饭哈，他就点土豆丝。我就说你就别点土豆丝了，一个是这家炒的不是很好，另外一个是这个性价比太低。
1: 对，其实你越便宜的家常菜你在外边吃其实越不划算。
0: 对呀，没有什么技术含量，你自个儿也能炒，烹饪方式很简单，你为什么要出来吃一个土豆丝呢？你在家里就把它做得很好了是吧，你老公做的也挺好的。所以说我们到馆子里吃饭还有一个就是一种心理，就是吃一些我们在家里不好做的，比如说整件儿，比如说你一个张茶鸭，你平时肯定是做不了的，那你到外面你可以吃，或者说什么醋溜、糟溜，你这些在家里根本做不了，你可以到这儿来尝尝。所以老年朋友不要一看菜单，我就点10多块钱，甚至是不到10块钱，这多便宜啊！但是你想想，这种菜它挣你的钱挣得更多。
1: 对，其实他们的利润来说是更高的。
0: 所以说荤素搭配我们是要顾忌的一个问题，但也您也不能光点素菜，光点便宜的，这样您这馆子下的没意义。
1: 但你素菜其实可以点一些，就是有一些花样，或者是有一些，比如说你可以吃一些平时没吃过的菌类，一些蘑菇啊，就是还或者是就是一些新鲜的蔬菜搭配的一些小，有的是有坚果或者是水果做的菜。所以说也不要以为我吃素的就觉得特没档次什么的，就是你其实所以说点菜还是蛮重要的。
0: 对，其实我们完全过了那种就是讲场面是吧，讲排场，不是的。 所谓的档次，我觉得应该是品质最高的，而品质最高不一定是花钱最多，而是最健康的。
1: 其实我觉得啊，说到这，我觉得其实点菜，特别是你在点荤菜的时候，你就像我们在写一篇文章，它需要有高潮是一样的，就是你其实需要给大家两三个特别
0: 惊喜。
1: 对对对，
0: 期待，
1: 对对对，
0: 向往，
1: 经典的两个那个有重点的菜，
0: 对，
1: 那个横菜就行了。
0: 对，
1: 你不要全是横菜，觉得这个这整个一桌菜就没重点了。
0: 对，这中药讲究君臣配伍是吧，君臣佐使，你这一桌子菜也是有两个肯定是主菜，是你浓墨重彩，希望大家看见，或者说你请人吃顿饭希望大家能够记住的那么一两个菜。
1: 对，
0: 那剩下的可能就是作为它的绿叶出现。
1: 对，所以你剩下的菜就应该搭配一些，一方面能量低，另一方面也口味清淡一点的。然后其实你吃的人也会觉得更舒服，因为它会有一个口味的搭配，咸淡的搭配在里头，然后你其实吃完之后你的感觉也会更突出。
0: 对，这一餐吃的既美味，我觉得又舒服，还没觉得撑着，没觉得腻，这是点菜人成功了啊。
1: 对，
0: 这是刚才给大家推荐了这个餐前的冷盘儿，比如说荞麦面啊，蕨根粉啊，凉粉啊，米皮儿啊，土豆泥啊，糯米藕啊，百合红枣，五香芸豆，这都是淀粉含量比较高的，大家可以尝试着去点一点哈。
2: 新鲜食材是对美食的致敬，
3: 来来来，干杯干杯，
2: 尝遍所有美味，寻味依旧美好，寻味之旅稍后回来。

0: 行走万里江山，寻访自然至味，寻味正在继续。
1: 今儿呢，跟大家聊到的是夏天我们下馆子吃饭点菜有哪些窍门和技巧。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是我们的老朋友，中国农业大学营养与食品安全专业的硕士，生命时报饮食版的编辑吴佳。刚才和大家说到了哈，这个先上的冷盘我们要点淀粉含量比较高的，而且要注重荤素搭配的比例。那还有哪些建议是吴佳要向大家传达的？
2: 然后我们就说一说整个的这个菜吧。我觉得最重要的是要看食物的类别。比如说我经常在点到的时候说，好了，我这些都有了，我再要个豆制品吧。那我就是很多人点，比如说我来个回锅肉，来个鱼香肉丝儿，再来个红烧肉，结果一看全是猪肉。
1: 对，
2: 所以说你是要看肉类、水产类，还有蔬菜类、豆制品类、主食类，这几种食物应该是都要有的。
1: 对，
2: 那如果你再讲究一点，你这个蔬菜类你就要把它分成绿叶菜、橙黄色的菜和菌类的菜。甚至是有没有再加一点坚果之类的，就是让大家吃到尽量丰富、尽量多的食物。
1: 对，
2: 这一方面你会觉得口感上更惊喜，另一方面这个营养也是更加全面的。
1: 不要说你点菜，你点了三个素菜，全是叶菜，一个菠菜，一个茼蒿，一个韭菜什么的哈。如果我们真的能够换一种思维去考虑这个问题，你选择的余地和空间就非常的大了。这是要注重菜品的多样性，食材的丰富性。
2: 对，还有呢，就是选择烹饪方式的时候也很重要，因为现在是夏天嘛，其实我们也应该最好多吃一些清爽的菜。然后一方面来说，你在点菜的时候，有几类你应该要少点，比如说干锅，叫什么干锅什么什么什么，还有就是水煮什么什么，虽然说是水煮，一般都特别
1: 油。
2: 对，然后还有就是叫什么什么酥的也要少点。像那种一般有好多什么榴莲酥、
1: 椰蓉酥，
2: 对，就那种点心，那个也是含油量特别特别高。
1: 广式、粤式、粤菜里会比较多一点。
2: 对，有些好多人小好多女士就爱吃这种点心。
1: 其实热量非常的高。
2: 对，
1: 为什么干锅和水煮物价不推荐呢？
2: 这两种都是油盐特别高的。
1: 而且这个干锅是不断的在那儿蒸腾。盐都留下了哈。
2: 对，尤其是这个干锅，这个干锅里边你这个水煮吧，它这个油还是浮在上面。你还能把它那个涮一涮涮掉。
1: 对，
2: 那干锅真的就是浸到
1: 食材里头了。
2: 对，全给你浸到食材里头了，那个盐和油的含量都特别的高。
1: 一个是在外就餐哈，它做的肯定就是油啊盐啊放的都比较多，如果没味道不香的话，食客就不来了，所以这也是在外就餐的一个负面的因素吧，您要考虑到了。
2: 对，所以说你应该也要跟那个服务员在说的时候，他一般不会也，他也会程序性的问你有什么忌口吗？你就跟他说要少放盐，少放油。就是其实，我现在据我的尝试吧，一半一半，就是一半来，有一半的餐厅会真的那个听你的，就给你少放油和盐了。
1: 对，
2: 但是确实也有一半不理你，
1: 还是那样，是吧？
2: 对，
1: 你还吃不吃？
2: 对，我觉得这个就是因为我们是消费者嘛，因为最后吃到的真的是吃到你身体里头的。我觉得这对食物的这个品质的要求，其实应该比你说你有一件高贵的衣服、特别贵的衣服来说，这个对你更重要。
1: 对呀，
2: 对，所以你说
1: 那些都是身外之物。
2: 对，你说你经常买了一件什么好衣服，有点什么问题，你还去跟人白吃半天呢？
1: 对呀，
2: 对，其实对于这个食物，你应该捍卫自己健康的权利。
1: 对，而且如果每个食客或者说八九成的食客都跟他说少油少盐，他这个前厅的经理啊，他的服务员、他的厨师就得想想了，哎，我这是不是做的真的不合大家的口味？所谓的大众是由每一个人集合而成
2: 的，
1: 是吧？
2: 对，
1: 只有你变了，大家的口味、大众的口味、厨师的这个手法才会变。所以作为这个消费链条上很重要的一环，我们是要起作用的。这是说到了
2: 热菜
1: 热菜哈，我们要少点干锅，少点水煮。
2: 然后就是主食了，主食。然后其实主食第一个，我觉得第一个要点是要让他早上主食。
1: 嗯，
2: 因为我们很多都是吃的差不多了，他给你上菜也是这样。如果你点的主食是点心类，点心或者是炒饭、面条之类的，基本上都是菜吃的差不多了，然后再上点主食吧，嗯、才开始上。
1: 甚至到后来就说还吃点主食吗？哦，不要了。吃饱了、
2: 对，这个主食是很重要的，而且尤其是你在外面吃饭、嗯、你要不靠主食来把肚子占一部分的话，全都是被各种肉啊、油大的东西给占据了。所以说最好是他上了两三道菜你就开始要点主食。那如果是这个时候你觉得不方便，说这时候我就开始端着碗开始吃米饭了，要觉得让人家觉得不太舒服的话，那你可以试着就点一些就比如说
1: 带菜的，
2: 对，带主
1: 食在菜里头，
2: 对，比如说芋头烧鸡啊，什么土豆烧肉啊，就这样子的，什么就这样的菜，来尽量的提前吃一些主食，这个其实对桌上的各个人的营养均衡是有好处的。
1: 对，那现在很多朋友去餐馆吃饭还会点一些果盘儿，或者说餐厅呢赠您一个果盘儿，关于果盘儿，吴家有什么想说的吗？
2: 水果其实我觉得，如果是说你可以让它早上，你就可以尽量让它早上一点。这一方面也是对控制能量有好处，你吃饱了再来撑一些水果进去肯定是不，就是对控制体重是不好的。另一方面其实是对，特别是对肠胃虚弱的人来说，你如果吃完了再吃一些凉凉的水果确实不好，那你让它早点上一下，一方面可以让它的恢复到室温，另外一方面呢，其实很多水果的营养，它在跟有油脂的东西在一起吃的时候，其实是营养素是更好吸收的。
1: 哦，水果要尽量早上，是吧？还有就是一个酒水饮料的问题
2: 啊、
1: 这个东西对于餐馆来说利润率是最高的。很多朋友去点菜，觉得我这菜没有多少钱，为什么结账的时候超过了我预期的这个价格？然后你一看，哦，你点了一扎什么什么汁儿，68，甚至更高。我如果下馆子去点菜的话，由我点菜的话，如果是很熟识的朋友或者是很亲近的家人，我一般不会点
2: 就是
1: 一扎一扎的这个果汁儿。
2: 对，这种所谓的鲜榨果汁儿、鲜榨饮料，这种鲜榨饮料一方面它的利润特别高、特别贵，另一方面它就算你花了好多钱也不是真的。
1: 对，大家有印象吧，那个玉米汁儿特别的粘稠，如果您自己打玉米汁打出来不是那个样子的。
2: 我记得我有一次去一个算一个中高档的餐馆吧，一扎西瓜汁是100多块钱。然后他端上来一看，一看就是假的。就那个红的颜色特别不自然，而且我们自己在家打过果汁就知道这个果汁它会有果肉分离的。
1: 对，就那个絮会飘在上面。
2: 对对对，他那一上来就看就一罐红水。就是我就觉得特别气愤，花了那么多钱结果他还给你一假的。
1: 对，所以说酒水饮料尤其是一种鲜榨果汁儿哈，我们慎点，谨慎的去点。如果你非常想喝的话那我们就点，如果你觉得这个性价比实在是低，或者说我觉得其实吃2块西瓜比这个来的更实惠的话，从经济和实惠的角度来讲呢，我们就少点甚至是不点。
2: 对，其实如果你实在是要点一点喝的，那其实我

0: 我们是可以推荐你点一点，就是比如说大麦茶呀、
1: 对呀、
0: 荞麦苦荞茶呀，这个是帮助消化的。
1: 嗯，
0: 然后比如说什么菊花茶，就是不含热量。
1: 对，
0: 然后其实不含热量的饮料，一方面来说你这个能控制你的能量摄入，另一方面其实对于你品尝别的菜的味道是更好的。
1: 对，你是非常浓郁香甜的果汁你喝进去了，再吃别的菜你也觉得没有什么味儿。
0: 对，而且特别是咸的菜，你喝完甜的觉得更咸。
1: 还有一个话题有必要和大家澄清一下哈，就很多朋友比如说年岁长一点的朋友去吃饭的时候觉得哎呀这次点的可能有点冒进，有点多，还剩了不少，打包又不值当，怎么办呢？我把它都吃了吧。他没有执行那句话，宁可剩在盘子里也不要吃到肚子里。
0: 对对，
1: 他觉得吃进去那才没有浪费呀。我这是物有所值了。吴家对这样的做法会有什么样的看法？
0: 其实这个就是我们也说的另外的一种隐性的食物浪费。
1: 嗯，
0: 所以我们可能现在都在提倡光盘行动，但是光盘行动不是说让大家那个吃不了了也使劲吃下去，而是说让大家点的时候就少点。
1: 嗯，
0: 但如果因为你就像我们刚才前面说的蛋白质浪费，就你要是吃不需要那么多，你的身体反而会需要动用更多的能量，或者是你耗费你身体更多的机能让这些东西代谢出去，那其实不光是说这个东西浪费了，而且还会有损你的那个身体内脏器官的健康。
1: 对，如果长此以往的话还没准就得病了，是吧？
0: 对对对，
1: 身体很不好，
0: 很多慢性病都是这样，慢慢慢慢一口多吃一口，多吃一口就吃出来的。
1: 对，所以老年人也不要觉得这就浪费了。一个是我们在点之前就做好预先的判断，是吧？别点多了，即使点多了我们也不能把它都吃进去啊。
0: 嗯，
1: 光盘行动是有另类解读的，不要觉得只有光了盘才好啊，身体好才是。
2: 11点整，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闲逛菜摊集市，挑选一日三餐，寻找勃勃生机。
2: 走遍林田荷塘，说着四信五味，讲述回味无穷。
3: 粗茶淡饭中的国医文化，与人为善，发现菜市田园里的养生智慧。
4: 与人为善和养生专家一起发现菜市田园里的养生智慧。各位好，我是您的居家养生伙伴郝帅，每天给您带来既方便又实用的健康生活饮食。夏天紫外线强的时候啊，那叫一个折磨人呐！啊，这个防晒衣、防晒帽，甚至防晒口罩都准备了，但是还是晒黑了，怎么办呢？哎，除了这个物理防晒，还有这个涂防晒霜以外啊，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喝一些饮品来让自己白起来。那今天就给大家来分享一个法子，轻轻松松喝几杯，让自己的皮肤变得更白一些。哎，这可不是我瞎说啊，这是央视推荐的，一定不会让您失望。好，那看看这道白白饮怎么做吧。
5: 准备的食材有百合、银耳、茯苓、山药、薏米。
4: 那今天教大家这道中式白白饮啊，就是给这些夏天容易晒黑的小黑炭们来一个最简单的美白饮品。怎么制作呢？来看一看。这个中式白白饮的关键就在于茯苓和薏米，它们都是非常好的食材，不仅是营养丰富，还有美白去黑的功效，是我们夏日护肤啊，恢复皮肤的健康状态的最佳选择。首先咱们先准备一个破壁机或者是豆浆机，然后把百合、银耳、茯苓、山药、薏米都准备好，用凉水给它们泡一个舒服的澡哈。这个泡好之后的这些食材呢，把它们加入到破壁机里，再加上哎差不多1000毫升的水，按下豆浆模式啊，它就可以快速搅拌起来了。那这个时候稍等片刻，等打好浆之后把它放凉一会儿啊，这个时候要注意啊，放凉一会儿之后再加2勺蜂蜜，要不然这蜂蜜就白加了啊，因为蜂蜜不耐热，放凉的时候再加蜂蜜效果更好。哎，简单吧，就这样简单的中式白白饮就制作好了。嗯，不错，颜色也是白净啊，尝一口味道还不错。那赶紧做起来吧， 这是夏天养颜的好东西，让自己白白一夏天。

0: 这个白白银啊，加了蜂蜜之后果然不一样了，甜甜的。哎，觉得这个早上起来啊，把它当做代餐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简单的食材啊，简洁的制作方法，不用科技与狠活，通过最朴实的食补的方式就可以美白。嗯，那你还等什么呢？赶快试一试吧。好了，这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专家私房养生秘方，可以在抖音、微信视频号还有小红书里搜索与人为善，善是药膳的善，关注我们，下期再见。
1: 与人为善由 5G 智慧电台暖心出品，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关注与人为善抖音号和微信视频号。
2: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音乐旅途。

一曲周传雄的《舍不得你走》揭开了我们今天音乐旅途的序幕。你好吗，我的朋友，我是春晓，很高兴和你一起伴着音乐上路了。今天呢，我也选取了一些很轻柔而且带有依恋感觉的浪漫歌曲。现在呢，就跟随着音乐，让我们一同呢静静的去冥想。

一首动听的翻唱歌曲《依恋》是蔡淳佳演绎的，郭采洁的声音是甜而不腻，娃娃音但是很有力量，充满感情又含蓄不发。下面来听这首抒情作品《你在不在》，一起来感受一下郭采洁的嗓音魅力。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音乐旅途，春晓和你边走边听，每一次听李玖哲的声音呢，都有一种无法形容的感动，而他的歌曲呢，也总是满载着对生活和音乐的愉悦。来听这首《最后的那一天》，他用很略带沙哑质感的嗓音，呈现给了我们一种很深情的浪漫情怀。

0: 山西省气象太谷区气象台2026年6月12日20时13分继续发布雷暴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预警区域所有乡镇街道预警区域已经出现雷暴大风天气，阵风风力已达8。今天天气多云，今天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当前温度24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41%，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明天天气小雨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空气湿度为52%。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路面车辆不多，车辆行驶畅通，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今天中国的粮食完全够吃，但食物浪费却发生在我们每天的生活里面。
3: 今天做了四菜一汤，亲爱的，爱吃哪个菜多吃点，其他吃不了就不要了。
2: 中国城市里的人们平均每一顿饭里的11.3%会被你丢掉。
4: 感谢王哥请客，您破费了啊！
2: 嗨，都是小意思。
3: 哎，您好，这剩下的帮您打包吗？
2: 打包？你是瞧不起我吗？我们平时的聚会，38%的食物根本不会打包，而是会被直接倒掉。食堂阿姨手一抖，今天一块肉都没有，不吃了。而学生食堂里的饭菜，38%都会进入垃圾箱。就这样，每次浪费一点点，我们的城市居民每年居然会浪费掉1800万吨食物，这可是5000万人一年的食物量。而这1800万吨食物的背后，是多少科学家和农业工作者们用一生在为我们努力守护的幸福生活呢？节约粮食，你愿意和不白痴一起从我做起，从今天做起吗？我是不白痴，我真是太有。
5: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欢迎回到音乐旅途，和春晓一起分享音乐的好时光。下面呢，我们继续伴随悦耳的音符，浅浅的回忆，深深的依恋。晚芳带来的《我记得你眼里的依恋》。

离开你的我不论过多久还是会寂寞，别对我小心翼翼，别让我看清你。这是陈绮贞的《还是会寂寞》。起初听歌名呢，感觉似乎是用来形容寂寞心情的，但是细细听下去呢，才知道它是提醒对方和自己要勇敢地走下去的故事。伴着清新自然的旋律，你也来感受一下。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音乐旅途。

我们说好绝不放开相互牵的手，我们说好一起去看细水长流。恋人们深爱的时候，总是有很多共同的美好意愿，而当这一切成为回忆的时候，意愿也往往成了美好的遗憾。来听张靓颖带来的《我们说好的》，你来体会一下这份让人怀恋也让人无奈的情绪。

音乐旅途，用音乐陪着你慢慢走。音乐旅途，春晓和你边走边听。想你的笑多么美妙，那画面在心中预告，让你知道我在寻找相遇的美好。这首《想你笑》是黄雅莉的演绎，而歌词呢是出自郭靖，作曲是林俊杰。现在我们就来感受一下歌手与作词作曲者之间的那种默契吧。

0: 12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泰国人，
3: 你出生在泰国。
4: 我是1980年来的泰国，泰国是我的第二故乡。
5: 你是泰国人，
6: 我是泰国人。
7: 我爱我的家乡泰国，
8: 在泰国生活了快20年了，我喜欢泰国。
9: 我爱我的家乡泰国。
10: 用声音记录历史，让广播传承文化。这里是 FM95.0，泰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生在乌马河。
1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历史类广播节目《生在乌马河》，我是柳鱼，欢迎您在每周二周四中午12点锁定调频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和我们共同追溯泰国的时光记忆。本期节目为您讲述人人参与行动，共建平安泰谷。有人问，安全生产到底靠什么？是靠挂在墙上的规章制度，还是靠一次次的事后追责？其实，真正管用的安全从来不是写在纸上、贴在墙上的，而是长在每一个人心里，落在每一个动作里的。今年安全生产月的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这句话里有一个关键词值得反复琢磨，排查整治。讲安全会应急，最终都要落到一件事上，把那些隐藏在我们身边随时可能引爆的风险隐患一个一个找出来，一个一个消灭掉。理念再先进，不落实就是空话；制度再完善，不执行就是摆设。所以我们今天要聊的就是安全宣传如何扎实落地，隐患排查如何动真碰硬。安全生产月的第二项主要活动，也是今年的重中之重，就是聚焦风险隐患，开展全域排查整治行动。这不是走过场，而是实打实的拉网式排查，哪些地方是重点，非煤矿山、危险化学品、建筑施工、道路交通、冶金工贸、城镇燃气、消防安全等高风险行业领域必须盯紧。同时还有酒小场所，也就是小商店、小餐馆、小旅馆、小网吧等场所，以及大型商超、学校、医院、养老机构等人员密集的地方，同样一个都不能放过。太谷区结合正在开展的百日攻坚行动，实行网格化分片排查，每一片区域都有明确的责任人，对查出来的隐患要建立隐患清单、问题清单、整改清单，谁负责整改、什么时间改完、改成什么样都记录在案，实行闭环管理。重大隐患还要挂牌督办，不改完不消耗。除了政府主导的

排查，今年还特别强调要健全激励举报机制，每一位企业的一线员工甚至每一位普通居民都是安全的哨兵。太谷区将全面推进企业内部隐患报告奖励制度，员工如果发现身边的机器设备有异常或者有人违规作业，主动报告，企业给予奖励。社会公众也可以通过12345政务热线、应急管理线上举报平台，甚至是专门的微信小程序，把看到的安全隐患、非法生产经营行为反映上来，举报线索会得到认真核查和反馈，真正让隐患无处藏身。与此同时，执法威慑力度也将进一步加强，对于那些屡教不改、隐患成堆的企业，监管部门将开展精准执法，无证生产、违规作业、隐患逾期不改等违法行为将受到从严查处，情节严重的企业将会被约谈警示、全区通报、媒体曝光，以执法的高压态势倒逼企业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有罚则有帮，针对很多小微企业技术力量薄弱的问题，太谷区将组织安全生产专家开展专家上门问诊帮扶活动，专家深入企业看工艺、查管理、找痛点，提出专业诊断和技术指导，帮助小微企业补齐安全管理短板。此外，实战演练也是排查整治的重要一环，围绕火灾爆炸、有限空间中毒窒息、燃气泄漏、高处坠落等高频事故场景，各行业主管部门将指导企业分类开展实战演练，重点演练什么？隐患的快速识别、初期险情的处置、人员的疏散逃生。通过演练检验应急预案的实用性，切实提高基层和企业应急处置的实战能力。第三项主要活动是深化警示教育，有时候说教100遍不如看一次真实的事故案例。今年太谷区将组织各行业企业集中学习省内外典型事故，比如朔州市山阴县的爆炸事故、太原市小甸区的高层建筑火灾、长治市沁源县的煤矿瓦斯爆炸等，每一桩案例背后都是惨痛的教训。通过深度剖析，找出监管漏洞在哪里，企业责任缺失在哪里，岗位违章操作在哪里，各企业的主要负责人要带头讲安全警示课，组织员工开展事故案例大讨论，结合自己的岗位谈风险、谈隐患、谈整改，让警示教育从被动观看转为主动改进。同时，每个岗位的员工都要重新进行岗位风险辨识，作业环境、设备设施、操作流程、人员行为，凡是存在不安全因素的都要找出来，在此基础上更新岗位风险知识卡，完善安全操作规程和应急处置预案，这样做才能真正把安全责任落实到每一个具体的动作上。第四项主要活动是深化安全宣传五禁，打通安全宣传的最后一公里。所谓五禁，就是禁企业、禁农村、禁社区、禁学校、禁家庭。禁企业，要求企业主要负责人带头讲安全课，监管执法部门坚持边执法边普法，利用班前课、安全例会开展常态化教育。禁农村，依托乡村广播、宣传栏、集市等阵地，重点普及农机安全、用电用气、防溺水、自建房安全等知识，尤其是关注农村的老人和儿童。进社区，各乡镇城区将组织安康杯知识竞赛，利用电梯屏幕、户外大屏、小区公告栏推送应急避险知识，发挥网格员和志愿者的作用。进学校，围绕防溺水、防踩踏、消防、交通、地震避险等内容开展主题教育和应急演练，通过小手拉大手影响整个家庭。进家庭，社区干部和志愿者开展敲门行动，面对面讲解高层逃生、居家用气用电、电动车安全充电等知识，指导家庭排查隐患，倡导处

0: 备家庭应急物资。这五禁，每一禁都落到实处，让安全宣传真正覆盖到每一个角落。第五项主要活动是集中办好6月16日的安全宣传咨询日。这一天，太谷区将举办主场主题活动，包括安全生产成果展示、应急装备展示、互动体验等，现场咨询、科普讲解、案例解读，让市民能够近距离接触安全知识。同时，各乡镇、各单位也会结合自身实际，开展形式多样的宣传咨询活动。第六项主要活动是强化法治宣传。太谷区将严格落实谁执法谁普法责任制，组织各行业深入学习《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山西省安全生产条例》等法律法规。区安委办还将邀请市级专家，对各乡镇、各部门及重点企业负责人开展专题培训，同时重点开展各行业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的专题学习，提升隐患精准辨识能力。针对监管人员、企业负责人、特种作业人员等，开展专项培训，严格落实持证上岗制度。第七项主要活动是培育安全文化。这个月里，太谷区将组织参与全省的“静安有我”安全知识竞赛和全国安全生产月网络答题活动，配合“三静安全行”采访，宣传推广隐患排查整治、企业安全文化建设等方面的先进经验，同时创作安全短视频、公益广告等精品内容，依托商圈、广场、公园、公交站台等载体，开展常态化亮屏宣传，广泛悬挂横批标语。区文旅局还将组织安全书法摄影展、安全文艺汇演等活动，通信运营商也会推送安全公益短信，让安全提醒时刻相伴。听众朋友，安全生产是一场没有旁观者的全民行动，一个人的疏忽可能酿成大祸，每个人的努力却能汇成平安的洪流。今年6月，第25个全国安全月已经拉开大幕，在此我们希望每一位听众、每一位太谷的居民都能从自身做起，从小事做起。上班前检查一下设备，出门前看看燃气关了没有，发现楼道里有电动车违规充电，主动提醒或反映，主动学习一点急救知识，参加一次疏散演练，用每个人的警觉去消除每一个隐患，用每个人的技能去守护每一个生命，让这个6月真正成为强化安全意识的推动月，提升应急能力的加油月，消除事故隐患的攻坚月。平安太谷需要每一个人的参与。历史长河源远流长，每一刻都是独一无二的时光坐标。听众朋友们，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我是柳鱼，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1: 接下来重播太谷新闻。

0: 观众朋友晚上好，今天是6月12号星期五，欢迎收看太古新闻。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1: 怡然镜中甜美城市专栏今天播出，酸甜迎夏熟，东咸阳特色菜瓜助农增收。镜中市太古区组织收听收看全市合股长至领长制工作会议暨全市防汛工作会议。晋中市太古区召开全区合股长制、领长制工作会议暨防汛工作会议。区委书记张立维在湖村镇调研。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六月盛夏，侯城乡东咸阳村的百年菜瓜迎来丰产季，连片种植大棚绿意盎然，青翠饱满的特色菜瓜挂满藤架，农户们忙着采摘分拣，一派热闹的夏日丰收景象。本土百年特色农品新鲜上市。
2: 在种植户庞乃芬的大棚里，累累硕果缀满花架，全家老小分工协作，忙着采摘分拣，赶工打包客商提前预定的菜瓜，忙碌的田间劳作勾勒出最鲜活的乡村丰收画卷。
3: 我家种植了1亩2左右的这个菜瓜，它的长势非常的好，也慕名而来的客人呢也非常的多。今年我们又是一个大丰收，经济效益非常不错。
2: 东咸阳菜瓜是太古独有、传承400余年的本土特色农品，独特的酸甜口感，别具风味，多年来广受周边消费者青睐。为盘活传统特色产业，村里以标准化种植为抓手，持续优化种植模式，探索农旅融合新路径，让百年老特产解锁新活力。针对传统种植短板，村里推广立体架式栽培技术，将瓜藤牵引上架生长。这种新模式不仅节省土地，提升通风透光效果，大幅减少瓜果病虫害，更有效提升挂果率，产量和瓜果品相都比传统地栽模式显著提升。
3: 自从咱们在改良以后，把在浇丢起来以后，菜瓜产量也增加了，病虫害也减少了，而且瓜子虫子，菜瓜口感非常的好。
4: 下一步我们将重点推动一村一品，提到上级，提升菜瓜品质。同时，我们将融合乡村旅游，打造菜瓜采摘体验。主题农家乐等项目，把泰国菜瓜产业逐桥逐道，带领村民共同走上富裕路。
0: 6月11号，全市合股长制、领长制工作会议暨全市防汛工作会议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及省委决策部署。做好治水治林大文章，打好防汛救灾主动仗，加快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晋中。区委书记张立维、区委副书记区长张向明、区委副书记统战部部长李立峰等领导在太古区分会场收听收看。
1: 会议指出，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5次历晋考察，都对生态文明建设作出重要指示，为我们全面推进美丽晋中建设、进一步做好治水治林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全市上下要坚定扛牢生态文明建设政治责任，认真落实15五规划部署要求，深入推进合股长制和领长制，推动我市生态文明建设不断取得新成效，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会议充分肯定近年来全市治水兴水、治林兴林工作取得的成效，指出要牢固树立和践行两山理念，牢记国之大者，把落实合股长制、领长制作为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具体体现，扎实推进生态领域各项重点工作，创造经得起实践、历史、人民检验的实际。要深入贯彻节水优先、空间均衡、系统治理、两手发力的治水思路，严格落实四水四定，从严从细管水用水，深化涉水领域改革，大力推进地下水超采区综合治理，加快重点水利工程建设，推动东山供水运行达效，推进中部引黄工程贯通达效，建设现代水网。 推进水岸同治，强化水污染防治全链条管控，加强入河排污口查测溯治规范化管理。对于偷排漏排超标排污等违法行为，监管部门要较真碰硬，坚决作为，绝不手软，依法从严查处，顶格处罚，形成上下联动、全域共治的水环境治理格局，坚持系统治理，把宜然元素融入河湖治理、生态修复全过程，持续擦亮宜然净中甜美城市品牌。要坚持扩绿、护绿、新绿三绿并举，因地制宜增绿，精益求精提质，市县乡三级义务植树基地全覆盖，常态化开展补植补造、抚育改造，优化林分结构，提升森林质量，加快全市国土绿化向数量、质量、效益并进转变，推动生态与产业与文旅深度融合，持续深化林权制度改革，大力发展森林家、家森林产业，发展生态旅游、森林康养、户外运动等业态，擦亮宜然建净中城市文旅新 IP，

0: 结合中央巡视及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整改，狠抓突出问题整改整治，推动全市河湖林草保护治理走深走实。会议强调，当前已进入汛期，各级各相关部门要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工作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中央及省委决策部署，压紧压实工作责任，抓实抓细度汛措施，坚决打好防汛救灾主动仗。要拧紧责任链条，明确防汛责任人，严格执行领导干部在岗代班和汛期24小时值班制度，严格落实信息报告制度，做到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要深入开展隐患排查整治，聚焦水库、河道、堤防、城市易涝区等关键领域，紧盯高风险区和重点场所，加大汛期地质灾害隐患排查治理力度，切实筑牢安全底线。要全面加强监测预报预警，完善各类防汛应急预案，严格高效落实临灾预警校应机制，同时要统筹推进防汛抗旱，扎实做好保灌溉、保供水等工作。
1: 6月11号，太谷区召开全区河湖长治、林长治工作会议暨防汛工作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战略，持续深化河湖长治、林长治，筑牢防汛安全屏障，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区委书记张立维、区委副书记、区长张向明、区委副书记、统战部部长李立峰等领导参加。
0: 会上，相关领导对全区河湖长治、林长治防汛工作进行了安排部署。会议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清醒认识差距，切实增强治水治林的政治自觉，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落实好河湖长治、林长治作为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具体行动，正视差距和问题，深刻把握省市会议提出的“十五五”时期是美丽中国建设的关键时期这一判断，以更高站位、更实举措，把治水治林工作抓紧抓实。要深化河湖长治，统筹四水四定，全面提升水安全保障能力，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治水的重要论述精神，严格落实四水四定要求，合一以贯之做好河湖长治各项工作的部署安排，严守水资源刚性约束，坚决完成超采治理硬任务，加快现代水网建设，补齐水利基础设施短板，坚持水岸共治，持续改善水环境质量，建设幸福河湖，打造清水生态廊带。要抓实林长治，突出三绿并举，厚植高质量发展绿色底色，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林草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按照省委更加注重提质兴业利民和市委以美丽晋中建设的含绿量提升高质量发展的含金量的要求，坚持扩绿护绿兴绿并举，全面提升林草治理水平。要立足防大汛抗大险，坚决打好防汛救灾主动仗。当前已进入汛期，全区上下要深入研判雨情、水情、汛情发展态势和扎实摸排风险隐患，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两个坚持、三个转变目标要求，确保安全度汛。要加强组织领导，压实责任链条，确保各项任务落地见效。河湖长治、林长治核心是责任制，全区各级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牢固树立一盘棋思想，压实主体责任，强化规划引领，严格考核问效，凝聚社会合力，营造全社会爱河护林的良好氛围。会议强调，治水兴水，治林兴林，功在当代，利在千秋。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在省委市委的坚强领导下，锚定目标，真抓实干，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守护好太谷的绿水青山，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太谷篇章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会议要求，要提高站位抓落实，深入贯彻节水优先、空间均衡、系统治理、两手发力治水思路， 严格落实四水四定、

0: 质疑做好增率护率，以实施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切实抓好合乎长制、领长制的落实落地，真正做到在质上做文章，在质上见成效。要压实责任抓落实，完善一把手负责制，合长办、领长办强化综合协调作用，成员单位树立一盘棋思想，强化联动、联防、联控、联治，结合学习教育狠抓突出问题，整改整治。要守牢底线抓落实，当前已全面进入主汛期，要聚焦重点领域，常态化排查整治，健全会商研判和预警校应机制，克服麻痹侥幸心理，全面筑牢全域全员严防严控的防汛安全屏障，不折不扣落实上级防汛各项工作要求，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1: 6月11号，为扎实推进软弱涣散基层党组织常态化整顿提升，持续夯实基层党建根基，赋能基层治理提质增效，区委书记张立维深入胡村镇敦房村、文敦房书院进行实地调研，详细查看基层党组织建设、阵地运行、基层治理等重点工作，并召开专题座谈会，区委常委、组织部部长燕瑞启参加。
0: 调研过程中，张立维实地查看敦房村党群服务阵地建设、日常服务运转等情况，细致了解村级班子履职、党员队伍建设、集体经济发展、民生实事办理、矛盾纠纷化解等工作实情。随后在文敦房书院调研特色文化阵地打造、党群文化融合、基层文明建设等工作开展情况，深入分析当前村级党组织建设存在的薄弱环节、突出短板和深层问题，全面掌握软弱涣散整顿工作推进实效。座谈会上，调研组认真听取敦房村关于软弱涣散党组织整顿工作进展、问题整改成效、现存短板及下一步工作计划的专题汇报。与会人员围绕班子建设、制度落实、治理提升、产业发展、阵地提质等方面逐一交流发言，梳理问题清单，细化整改举措，明确攻坚方向。会议指出，软弱涣散基层党组织整顿是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的关键抓手，是筑牢基层战斗堡垒、提升基层治理效能、推动乡村全面振兴的基础性保障性工作。村级党组织作为联系服务群众、落实各项工作的最后一公里，班子凝聚力、战斗力直接关系基层治理治效和群众切身利益。全村上下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深刻认识软弱涣散整顿工作的重要性、紧迫性，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结果导向，靶向发力、标本兼治，全面补齐基层党建短板弱项。会议强调，要建强村级班子，筑牢履职根基，持续优化村两委班子结构，加强村干部教育培训、日常管理和履职考核，提升班子政治素养、履职能力和实干本领，锻造敢担当、善治理、能为民的基层干部队伍，切实增强党组织向心力、凝聚力、战斗力。要狠抓问题整改，务求实干实效，对照软弱涣散问题清单，逐项对账消耗，逐条整改提升，杜绝形式整改、表面整改，深挖问题根源，健全长效机制，常态化开展自查自纠，持续巩固整顿成果，坚决防止问题反弹回潮。要抓实党建引领，赋能基层治理，坚持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乡村振兴、民生服务等各项工作，规范村级事务运行，畅通群众诉求渠道，用心用情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不断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激活资源优势，夯实发展底气，依托文敦房书院特色文化资源，推动党建与文化建设、乡村治理深度融合，立足村域实际，壮大特色集体经济，以党建提质带动产业提效、治理提级、环境提档，实现软弱涣散整顿与乡村全面发展双向赋能、同步提升，以高质量基层党建引领保障全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2: 端午佳节来临之际，晋中市太谷区金玉舞狮团联合爱心商户德胜楼酒店开展公益慰问活动，向城区一线环卫工人送上节日关怀。活动现场，爱心人士将350余份端午爱心礼包逐一送到环卫工人手中， 礼包内含粽子、陈醋、饮用水等食用物资，结合环卫工人户外作业实际需求精心筹备，一份份满载心意的礼包，凝聚着民间团体与本土商家的社会责任。此次暖心慰问，不仅为环卫工人送上端午祝福，也营造了尊重环卫工人、关爱一线劳动者的良好社会氛围。
1: 今天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如果您有好的新闻线索，欢迎拨打新闻热线35003331了解权威发布，欢迎关注添加晋中市太谷区融媒体中心微信公众号和今日头条太谷融媒。下期节目再见。
3: 山西省气象太谷区气象台2026年6月12日20时13分继续发布雷暴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预警区域所有乡镇街道。预警区域已经出现雷暴大风天气，阵风风力已达8。今天天气多云，今天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当前温度26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41%，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空气湿度为52%。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行驶有序，车友们可以放心行驶，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4: 我是王佳，和你在一起的时候，这些歌曲也变得格外动听，记得要分享哦。

0: 魏晨，歌手、演员，2007年参加《快乐男声》获得年度总季军，出演青春偶像剧《一起来看流星雨》及《一起又看流星雨》，有“少女杀手”之称，阳光外形，乖巧个性，清澈嗓音。2010年首张专辑《千方百计》，2011年的《破晓》，均为他赢得多个奖项。从单纯的歌手到联合制作人，再到后来的音乐总监，跟作品呈现的华丽相比，他本人越来越低调，唯有青梅竹马的爱情细水长流。
1: 我想变得好看给你听。

学会拒绝这件事情有多重要呢？你要始终牢记一件事情，就是你有自己的事儿，你的时间很有限，你有自己的人生。当别人请求你帮忙，或者让你去帮他做什么事情的时候，不要总是习惯性的接受和被动的答应。当你学会拒绝，学会主动，学会自己决策，才是为人处事的真正的开始。如果你唯唯诺诺，对谁都毕恭毕敬，那么别人一有难事儿都会来欺负你。

何洁2005年因为超级女声比赛获得年度第四名出道，代表作《你一定要幸福》，有专业的声乐功底，她几乎可以演绎任何风格的歌曲，好声音是她的天赋。成为辣妈之后，歌声比少女时代更细腻，更有穿透力。明明是个好歌手，但是搜索栏里留下的全是生活的一地鸡毛。2010年，她出了一本书，叫《何年何月何大宝》。那时候的她发行了粉丝们最爱的一张专辑《想要回到何洁》。叫这个名字是因为当时她出道5年，经历大热、力捧、争议、非议、解约、回归，做艺人像是过山车，跌宕起伏。而在是是非非之后，她选择做回自己。

0: 十三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点零，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我家住在洞庭湖边，今年春天我当姐姐啦。在弟弟妹妹们出生之前，我挺紧张的。蔬菜充足吗？水喝得惯吗？小窝够潮湿吗？爸爸妈妈却是很淡定。
3: 别担心，湖水清澈见底，湖外绿色无边，湿地舒适广袤，人类已为我们守护一个越来越好的家。
2: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麋鹿，分享一个咱家的大喜讯。今年我们家族增加了60名新成员，现在300多个小伙伴正在洞庭湖边自由奔跑。
4: 悠悠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
5: 保护生态，保护我们共同的家。

你还在意他人如何看待你吗？要知道，那也是浪费时间。开始注意到你喜欢别人所做的事情，并告诉他们，对周围的人表示赞赏，这些做法都会给你带来更美好的人际关系，也会让你自己上有心理上的认同感。因此，为那些正在进步的人感到高兴，为他们的胜利加油，并由衷地祝福他们。当你为自己欣赏的人事物感到开心，其实你就把自己和他们调成了同频，而最终你也会渐渐获得别人的赞赏和祝福。

某种意义上，朴树是一个有摇滚内核的民谣歌手，才华横溢又充满了音乐热情，意气风发却又无比忧伤，也是没有被娱乐圈同质化的音乐人。他忠于音乐，更忠于内心。作为一代文青男歌手，他身上拥有无可比拟的青春意义，无论是白桦林中的内心细腻和多愁善感，还是在平凡之路里的骄傲坚强执着，他的情怀从未改变。

一切如常的时候，让我们多做想象。比如想象一下2060年，那时候你可能已经70多岁80多岁，坐在空无一人的房间，臃肿老态，没钱没势，生活也不能自理。你曾经对老天许了一个愿望，说求求你让我再年轻一次吧，然后老天爷说好的。于是你慢慢睁开眼，这一次回到了此时此刻。你打算怎么活呢？我想有很多人可能会突然觉醒，也有很多人会想到说，我可能从来都没有想过，即便让我重新年轻一次，我又能怎么样过得更好。适当的让想象力飞一会儿，换一个折叠空间，有可能会更好的审视我们今天所过的生活。

山西省气象太谷区气象台2026年6月12日20时13分继续发布雷暴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预警区域所有乡镇街道预警区域已经出现雷暴大风天气，阵风风力已达8。今天天气多云，今天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当前温度28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41%，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空气湿度为52%。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基本保持畅通，希望您驾驶顺利，一路好心情。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0: 14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垃圾桶家族开饭了！太好了，我们的大餐来了。
1: 我们是垃圾桶家族四兄弟，
2: 个个都肚子大，胃口好。
0: 你呢？唯一的缺点就是对食物很挑剔。
3: 我是可回收桶，废塑料、废纸、废旧衣物都先给我。
4: 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饭剩菜、瓜皮果壳与骨头。
5: 有害垃圾交给我，废弃有害电池、过期药品、废灯管、废油漆桶，统统归我。
6: 啊，都快抢光了！我是其他垃圾桶，污染纸张、烟头灰土、一次性餐具什么的都给我吧。
0: 你们四兄弟怎么都这么挑食啊？
3: 为了城市卫生，为了环境保护，
5: 为了资源利用。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多云，今天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当前天气晴，当前温度29摄氏度，空气湿度为41%，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我是王策策，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0: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1: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

这是来自萨姐的一首《明天晚些时候告诉你》。那么今天想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其实有时候我们从音乐当中是能够读出一些生活的底色的。一部电影在豆瓣上啊给了很高的评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过哈？我是在今天上午刚刚看完。我觉得看完电影之后似乎不能用简单的感动两个字来形容，这是电影《阿嬷的情书》。阿嬷的情书其实好像从来都不是一个轰轰烈烈的情爱叙事的那个样子哈，那一沓情书这一代人在烟火里，我真的觉得可以用四个字来形容，就是生命修行。阿嬷的半生带着这些情书，带着那张他以为的他的先生重新啊娶了另外一位女子过上的生活，生的那些孩子，他就这样把爱就放在自己的柴米油盐里，然后在一些生老病死的漫长时光当中，就这样慢慢的走着，就这样不慌不忙的走着。其实电影当中有大段都在啊用影像的方式来记录阿嬷带着全家人，比如说啊去摘那个橄榄，然后熬榄菜，就是一些生活里稀松平常的样子，就是你会觉得这是一个被生活的辛劳、被生活的隐忍，包括离别，灌满了人。可是你再看阿嬷的那个底色是什么？是通透的。她接纳了命运的安排，把很多的那种情感都化作了滋养自己的一种方式和力量，而不是成为束缚自己内心的那个枷锁。阿嬷的坚守和温柔都在这首歌里。

这是来自玩具船长的《弹夹之歌》，是电影《阿嬷的情书》当中的一首插曲，好温柔，我觉得也是很好的呼应了影片当中跨越半个世纪的那个情谊跟守候。弹夹是对福建海南沿海地区那种世代在水上漂泊的水上居民的一个统称，他们也做弹夹，他们常年就生活在船上，捕鱼、采珠、航运为生，然后他们很多时候是不到陆地上来生活的，所以也被称作是水上人家。玩具船长就用这种干净纯粹的音色，好像真的是褪去了所有所有世间的浮华，就是表达着这样一种质朴无华最本真的一个深情。

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许多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你的故事，我的歌，全新出发，让音乐温暖我们，我们温暖待人。我相信大家在看完了阿妈的情书之后，会有很多很多的感慨，会有从不同点而生发起来的一些感叹哈。但是我觉得这两位女子，尤其是你会看到她们最后白发苍苍，伸手相握的那个样子，你会觉得好感慨，就是那种岁月迢迢，山海相隔，这两位女子用截然不一样的姿态深情讲出了一个最温柔的模样。阿妈是把丈夫的那个思念和爱悉数揉进到了烟火的日常当中，一个人扛起了生活的重担，是吧？然后辛苦地拉扯了三个孩子长大，然后用她半生的操劳去守护着一个家的安稳。你想在那个年代里面，一个家中没有男人的母亲该是如何的一番辛劳？而远在彼岸的南芝呢，就是始终是一种特殊的身份，那么多年书写他的牵挂。后来呢，他也领养了一个被遗弃的孩子，成为了母亲。所以这个两位母亲其实身上都有着同样那种强大的光芒，默默的慰藉，默默的扶持。我想这种跨越山海的半生的这种情谊和母爱，真的是足够温柔又足够有力量，也真的是足以抵御时光所有的寒凉。特别强烈建议大家去好好的看一看，去看一看。我觉得各位对于当下的人生也会有很多很多的不一样的感受。什么叫相守？什么叫为爱的奔赴？可能有些人遇见就已经是恩赐了吧。我们在这样的相逢、相知、相守当中，各自走过了漫漫的人生路。

五月天阿信带来的一半人生，好像一场人生复盘一样哈，让我们慢慢的接纳人生所有的那些不完美。复盘，我想看完电影之后，我们很多时候也会去做这样的一个事情，你总在回味，你总在复盘。这个当中的那位主角阿公郑木生，可能很多朋友看完以后对于这个形象真的是很有感慨哈。我对他最大的两个印象就是他在最初在国外讨生活最苦的时候，他依然是有着一种情怀在的，是有着一种对于中华文化的那种情怀在。他冒着风险然后免费请给自己写书信的那位认字的先生教孩子去读书，去学中文，去传承中华文化。然后我在他这个电影当中也看到了人性当中的那份善良在，就是他身上的那份善良是滚烫的。你看他在最初自己还食不果腹的情况下，也从来都没有说看到别人有遇到难处的时候自己袖手旁观，他总是在别人最难处境最为凶险的时候义无反顾地去帮助那些弱者，甚至于他最后的意外离世也是因为他要帮隔壁船上那个被打劫的一家打抱不平出手相助，所以

被歹徒直接刺伤打晕扔进了水里，所以他是有一种刻在骨血里的那一份热忱和仗义在的。我想这也是电影看完了以后很多人都很唏嘘的那个原因，就是这一份纯粹的善意被命运裹挟着走完了一生。而当我们走出电影院之后，也更会心生无尽的敬意吧。我们该如何走好当下？我们该如何面对自己的人生？也许从这部电影开始，会给你得到很多的启示。

0: 15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用脚步丈量山川的距离，用心恪守最初的信念，守护青山绿水，共享生态福祉。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3: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

来自 Olivia Marsh 带来的 Stranger Tide 陌生潮汐。在人生的这样一场远行当中，人来人往，潮来潮去，可能很多时候都是一场独自的远行，就像刚才这首歌里所唱到的那样，其实很多时候我们会需要共同去面对这样的一些时刻，比如无人共鸣，比如你一个人需要对抗很多的风雨，比如你有很多不被理解的坚持，我想这都是我们成长路上的必经之处吧。接着一首歌，希望大家可以在生活里面多一些对生活的热烈的那种感觉，很多时候热烈的去设计，热烈的去过活。

这是一首来自大川的《生命本该自由自在》，我觉得就是随着这样的鼓点，随着这样的旋律，你会觉得特别的轻快，特别的舒展，也特别的洒脱，没有什么特别沉重的那种铺垫哈，也没有从头到尾都在跟你讲述一些特别精深高傲的一些道理。生命的本质可能从来都不是负重前行，对吧？就是像这样自在尽兴，本该自由自在。

所以这是音乐告诉我们的，接纳不完美的自己，顺着自己的心意生活，松弛一些，自在一点，坦荡一点，热烈一点，才是生命最本该有的模样。

就是很多时候不是说你失去了热爱，而是你经历相比较其他人来说会更多，你会少了很多莽撞的那种热忱。所以如果热烈不起来那也没有关系啊，就是不要强求热烈，对吧？因为你现在已经守着或者说守住了很多内心的那种平和，我觉得这就是一种好好生活呀。就像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这样一首歌说到的那样，像这样一种守住内心的那种平和，就是不念过往不畏将来的感觉，从来也不会为过去的那些失去而遗憾，也不为还没有到来的那些未来而焦虑，因为其实你真正拥有的只有当下。

0: 在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你的故事，我的歌，全新出发，让音乐温暖我们，我们温暖待人。我最近刚刚读完一位德文作家他写的一本书，这个书里其实就说了这个主角他衣食无忧啊，在经历过这个世间的一些自己的认知之后，他总是不太满足的，所以他入世，然后去和一个很有名的交际花，然后谈了一段爱恨情仇，然后和一位经商的商人在一起经历了生意的失败，包括后来输掉了所有。他在这之后就想到在一个流水的河边去放弃掉自己的生命，可是也是在这样的一个水边，在那位渡他的老船家的嘴里，他知道了其实我们更多的可以从河流当中得到很多的启示。你看河流一直在流，没有过去也没有未来，而只有当下，而它永远流的都是那一条河。所以我们真正能抓住的只有今天，你拥有的，你真正拥有的只有当下的。
1: 绚烂的城市灯火展厅，繁华之中

这是来自廖俊涛的一首歌，我觉得很有感慨，纯白与赤子，对，这首歌名就是这五个字，就是用这种方式在提醒我们，很多时候你可以经历很多人性的复杂，你可以看过人性的很多幽暗面之后，那你依然选择善良，你依然选择纯粹和坦荡，其实这才是你最难得的那个本性。就像我刚才介绍的这本书一样，这本书叫《悉达多》，如果大家有空的话可以找来看一看，我自己已经看到了第二遍，而且我觉得第二遍的感觉完全和第一遍是不一样的，就是你会越来会觉得智慧这件事情可能从来都不是你听说就能得来的，而是你只有亲身的走过很多的事情，你才能够到达内心的那样的一份通透。所以再回来说我们今天在节目的一开始提到的这个电影《阿妈的情书》里的那个阿妈，真的是用她的大半生去经历很多的别离、相守、好思念，尝尽了很多的冷暖和命运的波折，可是她却没有被困在那些遗憾里面，也没有被情爱得失去牵绊住，而就是这样带着沉甸甸的经历，磨去了很多的执念，然后沉淀出了很多的豁达。所以我特别爱看他晚年时候的那个样子，他的讲话，对，他的走路，他的人生的作态，就是一切从容和淡然的那个样子，而这一切从来都不是凭空来的，都是经历了岁月，都是经历了磨砺，一点一点的才能有很多心底的安宁。希望我们大家也可以多去经历，坦然去经历，不畏惧经历，长出很多的智慧。最后的这支新歌来自好有故事感的这把好声音任素汐，本末，想好了本末方能安稳。

0: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多云，今天最低温度18摄氏度，最高温度32摄氏度，当前天气晴，当前温度30摄氏度，空气湿度为41%，当前空气质量为良。以上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路面车辆不多，车辆行驶畅通，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当你在不停的忙碌，是它让你每天能看到孩子的笑脸，是它让你每天能体验更多生活的乐趣，是它让你的每一个梦想成为可能。

0: 安全生产一切开始的基准线。
1: 新闻深处有文化，文化深处是文明。
2: 国声开讲，不仅在讲，更在开。开宗明义，开拓视野。
1: 掌声一响，国声开讲。
3: 掌声一响，国声开讲，感谢各位天天捧场，开讲头条，这就奉上。
4: 有互联网大厂员工写下70000多字长文，直击无数打工人内心痛点，揭开互联网大厂不为人知的职场逼面。凌晨查岗，表演式加班，无数打工人的职场痛点被戳中。当内卷成为职场常态，普通打工人究竟如何跳出内耗死循环，守住工作与生活的边界呢？
3: 这是哪个互联网大厂的员工这么猛，一口气写下这么长的文章，70000多字啊！来，我给大家慢慢道来啊。如果说习惯关注热点新闻的话，您可能还记得去年刷屏的钉钉 CEO 凌晨查岗吧？半夜12点多巡查办公室，发现竟然没人加班，转头就全员批评，质疑大家为什么提前下班？这才12点多，这么早就没人了？本还以为这只是个别插曲，没想到10个月过去了，就在最近，一篇长达75000字的离职长文置身丁内横空出世。75000字啊，真能写呀，都快成一本书了啊。这篇文章啊，把互联网大厂里藏在光鲜外表下的职场现状完完整整地摊在了大众面前。文章啊，出自钉钉一位离职产品经理，复盘了旗下 AI 项目从爆红到落幕的全过程，字里行间的无奈疲惫瞬间戳中了无数打工人的心。随后钉钉前副总裁也发文感慨，直言这种高压内耗、努力却看不到结果的循环自己再熟悉不过。一时间呢，大厂无效内卷、以毒焦虑接连登上热搜。你肯定好奇啊，这篇70000多字的文章这到底写了啥呀？我们也只能简单拎几条给大家说说啊。比如说在这个项目团队里干活好不好不重要，汇报做得漂亮那才是头等大事儿。再比如说打磨产品的时间被一再压缩，可是写 PPT 填模板做汇报材料人人都全力以赴。还有产品迟迟拿不出亮眼的成果，层层上报的流程却运转得无比顺畅。总结起来说吧，大家每天呢忙得脚不沾地儿，可竟然心里一问，到底做了多少有价值的事儿啊？恐怕没人能讲清楚。更让人哭笑不得的是畸形的加班文化。文章里提到了一个比较有意思的比喻，把巡视的领导比作哈利波特里的金色飞贼，随时盯着员工的一举一动，上班时间刷个社交软件，写检讨，当众批评，还搞出了所谓的忘书行动，紧盯竞争对手的作息，别人家办公室灯不关，自己这边就没人敢先走，好像只要熬到深夜就代表着无比拼命，只要留在工位就代表着忠诚。比无效加班更可怕的是混乱的决策机制。做产品讲究贴合用户需求，深耕技术打磨，可在这里管理者的个人喜好成了风向标，产品 logo、 视觉风格、核心定位说改就改，频繁改元换方向，基层员工刚摸透思路转眼啊要推翻了啊，不是昨天不是说好了，而且不行了，这套啊所有的努力都付之东流了，方向来回摇摆，团队只能在反复折腾当中内耗，所有人都被逼着追逐短期能截图能汇报能给上级看的表面成果，你看这数据多好啊，扔上去。估计听到这里啊，有人心里开始嘀咕了，哎呀国生你快别说了，怎么感觉你说的这就是我们单位呢？哎呀不好意思，无意冒犯啊。这篇文章为啥能引发这么多关注？不就是因为它引发了大家的共鸣吗？这篇文章之所以能出圈，是因为它早已经超越了钉钉本身。话说如今在多少单位里啊，你看管理者沉迷表面功夫，员工被迫卷入内卷洪流，每天陷在无意义的忙碌里，忙得精疲力尽，却感受不到创造的快乐，熬了无数个夜晚，职业成就感越来越稀薄。有人说呀，这只是互联网大厂的特有问题吧， 普通职场人没必要跟着过多共情。嗯，未必，各位，你仔细想想，形式主义汇报、跟风式加班、领导一言堂、工作生活不分界，这些现象又何止存在于互联网大厂之中啊？从写字楼到普通企业，不少地方啊都能看到类似的影子。忙碌被等同于价值，服从被等同于正确，加班被等同于敬业。这套扭曲的职场逻辑确实让人讨厌呐。我们从不反对努力奋斗，奋斗本身呢，永远是职场最美的底色。真正的努力是深耕专业，创造价值，是为了目标脚踏实地，忙得充实，累得值得，而不是装样子搞表演，在无意义的消耗里自我拉扯。这话题呢，其实我们说过很多次，真是不想再多讲了，奈何总有类似的新闻热点呢爆出来，搞得我的不得不讲。这个70000多字的文章出圈之后，阿里巴巴最高管理机构，也就是他们的合伙人委员会，在公司内网发布有情有义有成长才是阿里文化。据说呀，文章以严厉措辞批评了钉钉团队的管理方式，明确指出这不是阿里文化该有的样子。顺便解释一下啊，钉钉是阿里巴巴旗下的公司啊，很多朋友应该也都知道。问题就是这么个问题，关键是怎么找到解决的方法。不管怎么说吧，忙有所得，老有所值，工作有干劲，生活有松弛，这才是职场该有的样子。这正是凌晨半夜查工位，没人加班就发威，70000多字来吐槽过度内卷，退退退。各位你有发现吗？这就是大厂啊，大厂的毛病。你看，很多时候我们都说，哟，家孩子在大厂工作呢，大厂这工作不一定令人羡慕，因为墙外的人都想进去，墙里的人都想蹦出来。大厂里啊，太大了。你看，阿里高层发文说，这不是阿里的文化啊，可是下面都已经把它搞成这样了。弊病在哪里？就是团队一旦大了，这个管理就容易脱节。脱节会脱成什么样？就是下面某一个具体的部门，其实它也很庞大，但是它跟上层的机构之间如何能够实现有效的沟通，如何才能把这种文化传承下去，说实话，这个事儿可并不容易。
4: 有酸有甜，
1: 开门见山，直讲关键。
4: 今日关键词：纠结。
3: 来吧，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开讲关键词，说的是纠结。哎呀，生活当中，你说谁能没有个纠结呢？比如说买高铁票，有时候也有纠结。有带娃出行的乘客，最近呢遇上了让人纠结的烦心事儿。啥事儿呢？因为带孩子嘛。吵闹，所以呢不想选这个静音车厢，但是却总被系统自动分配进去，反复取消订单之后被限制了购票功能，没办法买高铁票了。家长带着年幼的孩子啊，难免有哭闹声，坐在静音车厢里啊，全程都提心吊胆，想退票吧，想改签吧，换普通车厢，哎，次数多了又会被平台限制了。12306呢后来解释了，说是没有普通车厢的余票的时候，系统自动就会把它分配到静音车厢啊。这么一说还真是让人挺纠结的啊，只是怎么想都觉得怪怪的。这边静音车厢有票，但是家长怕孩子做不到静音，所以不敢买，最后呢又没办法出行，这票都买不到了。那你说如此一来，这个静音车厢岂不是成了一种束缚了？这边明明没座了，那边的静音车厢却空着，这事儿弄的啊，不是办法总比困难多吗？想办法呀，来来来，开会开会开会，想办法，想不出办法咱今儿不散会。
5: 这是不是也是某些单位的作风？
3: 说到开会了，我在这儿呢就顺便跟大家呢王婆卖瓜自卖自夸一下啊。现在我们开会有一个特点，不管大会小会，你一定要有清晰的目标，

你一定要有这个会到底要解决啥事儿，你得提前发布给参会人。我现在是要求每一个部门开会的时候你都得这么做，提前发布过去。然后有时候说有用吗？提前发了他也不一定想。不，你小看了人的大脑。就是当他看到了这个会议通知，并且看到了明天下午我要参加的这个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会，要解决什么问题，我是需要进行发言的，对不对？哪怕他没有坐在那里说认认真真去查资料进行准备，但其实当他看到这个通知以后，大脑就已经开始工作了。等到明天下午坐在一起开会的时候，你信我话，各位，你试一试这个办法，会议的效率绝对会提高。为什么？因为他的大脑提前工作了，大家坐下来，哎，那一刻真正开始认真探讨这件事的时候，他能给出的方案和策略一定比什么以前那种说明天下午开会啊，3点钟准时到场，不许迟到，完啥会啊？不知道。好，一坐在那儿了，你才开始说啊，今天这个会啊，我们一起探讨一下世界杯的报道，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做。好，所有人坐在那里才开始那一刻进行思考，各位，效率极低。你一定要提前至少24小时，最好是48小时，你提前2天2晚把这个会议通知发出去，告诉大家我们这个会议挺重要的，议题是什么，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就这会开完咱得有成果呀。你要不然你说大家往那一坐，哎呦，手上的事儿也耽误了。那你开个会搞了个2-3个小时的话，那你手上的事儿那不就得加班加点去做吗？所以得站在对方的角度去着想。你这么开会，各位，效率加倍。你不仅是能想出更多的好办法，关键是会议的时间也会被大大压缩。和各位分享一下，希望对您的工作有点帮助。

0: 百川奔腾，千帆竞渡，科技不断进化，思想不能停步，国声开讲，拥抱时代交响。
1: 国声开讲，感谢各位天天捧场。哎，我这没想到啊，这各位吐槽自己单位这个文化的信息还在源源不断发送过来呢啊！来，抽出时间必须得回应大家的表达哈。有朋友发信息，他说我们单位没有明确指令，没有标准，你自己干。自觉的人呢，一天一遍，上报没回应，干了十来遍，老板来了，你不行，打压。最后老板自己干了，嘿，倒是清闲，不用负责任啊，这么个搞法。哦，来看看这个啊，还有朋友发信息，他说我是那个不服从、不会汇报的，所以呢，我不招领导待见。不是我这样做啊，是领导这样要求。明白，明白。哎，我刚才说到哪儿去了？哦，说到了今天的关键词纠结，是不是？哦，说完那个经营车厢的事了哈。好，嘴唇发紫就是心脏不好，耳垂有折痕，喂，你这是冠心病。这些说法各位有没有听过？如果有一天你发现自己的嘴唇呢，怎么是紫色的，会不会纠结要不要到医院看一下？告诉各位，这些说法呀，没有特别严谨的科学依据。据科技日报报道说，近期呢，一系列将面部特征跟健康挂钩的说法登上热搜。多位专家表示呢，只凭面部特征判断健康情况不科学也不准确。科技日报还说了，人的面部状态啊，往往受遗传、作息、环境、护肤等多重因素影响。面部特征呢，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比如说，嘴唇发紫可能是天生唇色偏深，寒冷环境会导致毛细血管收缩。高海拔地区氧气稀薄等等也会出现这种现象，并不必然指向心肺系统的疾病。只凭面相就断然说人家有啥病，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不可取。咱不能照着镜子呀吓唬自己，与其被焦虑裹挟，还不如啊规律做个体检。但是我还是这句话啊，虽然说这个事儿呢，严谨的来看，是你不能从面部的状态来去断定健康问题，可是你至少应该去检查检查。大家还记不记得张雪峰老师去世的时候，有网友留言就说，曾经在直播的时候就有粉丝提醒过他，关心他说，张老师，我看你的嘴唇啊特别紫，你应该去检查检查心脏问题。张雪峰老师当时还说呢，我心脏有问题，你信不信跑马拉松你跑不过我。是，但是你看后面突发的这种情况，你不能不说当时的这个粉丝的提醒是有价值、有意义、有道理的。所以你看，虽然文章里面说不能断然就那么简单的去判定，但是大家也不能完全的就否定。凡事啊，多用点心，多操点心，多想一步，应该没啥坏处。说纠结，你说这家里边要是有一个为了减肥不肯吃饭的小女儿，家长会不会特别纠结？根据相关报道啊，说河南省儿童医院最近接诊了一名11岁的女孩，半年前呢饮食正常的她，如今身高1米54，体重却只有25公斤了。各位，1米54的女孩啊，才50斤，就这她还不满意呢，每天只吃水煮菜，疯狂运动到倒地不起，最后被家人送到了医院，被医生诊断为神经性厌食症，情况都很危急了。哎，我就好奇，这11岁小女孩，这差不多就是一个上5、6年级的这个阶段，哎，这半年时间是什么人刺激了这孩子，让她对自己的身材这么焦虑了呢？其实这根本不是孩子的问题，是畸形审美悄悄渗透到了未成年人的世界。青春期的孩子呀，本来就敏感，就特别容易自卑，尤其是这个阶段的女孩。我跟各位讲，11岁左右的女孩，各位如果有正在听节目的家长，你可一定要把我的话听进去。 11岁左右的女孩特别危险。这个时候她极易被别人带偏。我说一个可能让你听起来好像是给你制造焦虑但是无比真实的案例，就是11岁这个年龄阶段她会敏感到什么程度。班上的人际关系就可以把她的状态彻底拖垮。各位，我这个话你千万别当耳旁风，如果家里边正好有这个年龄阶段的女孩，你要格外注意。那你说，哎，那男孩难道就不用注意了吗？男孩11岁左右这时候你还不用操心，因为这时候他一天傻呵呵的就知道疯玩。男孩本来在生理发育上，就是同龄阶段，他的大脑对于某些问题的这种知识判断啊，和对人与人之间什么关系的这种理解，要比同龄的女孩差不多晚2年左右。所以这个时候的男孩你还不用太操心，但女孩格外注意。一句随口的调侃，一条网红的什么身材文案，都能变成压垮他们的稻草。你不要以为说哎呦那没发现什么呀，呵呵，你看看他们的手表，那个朋友圈往往是我们进不去的一个圈子。我们是微信朋友圈，人家是手表朋友圈，在那里边人家也有群，人家也有彼此之间互相能看见的谁又蛐蛐谁了，这玩意儿贼讨厌，不得不重视。我家孩子的手表我不能说我做的对啊，到现在每天只限时20分钟啊，周一到周五几乎不给他用，周末的时候因为要出去上课没办法要打电话，也最多就是20分钟，他没那么多时间去看这看那。而且我会分功能去给他赋予时间的把控，比如说听歌10分钟，什么微聊5分钟，再加上一个什么打电话看个什么别的信息20分钟完事儿。没办法呀各位啊。在医院门口卖3块钱的爱心盒饭，你以为他只是好心，其实他用这个来博流量呢。那如果是这样，你觉得这个博主是该赞美呢还是该批评呢？是不是也挺纠结的啊？人家确实卖的便宜啊，爱心盒饭呢就3块钱，那饭和菜人做的也不错呀。你说人家在这博流量，我是博流量了，但我也确实给别人带来实惠了。最近呢，广州多个三甲医院的院区门口涌现了博主操盘的3块钱爱心餐。至少有3个自媒体博主做起了这类生意，一边是病患及家属拍手叫好，哎呀这太棒了，这多便宜，你看花的钱又少吃的又好。另一边呢是舆论对他们的批评，说这些博主居心不良，而且搞乱了盒饭市场。客观来说这两个观点啊都没啥问题，你看的确有人买到了3块钱的盒饭呢，确实省钱呢。可是舆论的质疑好像也没错啊，因为低价盒饭的背后它是为了收割流量啊，而且这些博主一阵风啊低价卖盒饭，它就是这一阵风到这刮一刮，让附近的饭店你说这阵子怎么活，这段时间你们拍拍屁股带着流量啊往这一坐，再过段时间拍拍屁股带着流量走了，被扰乱的市场剩下一地鸡毛。一时间我都不知道该站哪边了，

0: 16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一曲周传雄的《舍不得你走》揭开了我们今天音乐旅途的序幕。你好吗，我的朋友，我是春晓，很高兴和你一起伴着音乐上路了。今天呢，我也选取了一些很轻柔而且带有依恋感觉的浪漫歌曲。现在呢，就跟随着音乐，让我们一同呢静静的去冥想。

一首动听的翻唱歌曲《依恋》是蔡淳佳演绎的，郭采洁的声音是甜而不腻，娃娃音但是很有力量，充满感情又含蓄不发。下面来听这首抒情作品《你在不在》，一起来感受一下郭采洁的嗓音魅力。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音乐旅途，春晓和你边走边听。每一次听李玖哲的声音呢，都有一种无法形容的感动，而他的歌曲呢，也总是满载着对生活和音乐的愉悦。来听这首《最后的那一天》，他用很略带沙哑质感的嗓音，呈现给了我们一种很深情的浪漫情怀。

0: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多云，今天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当前天气晴，当前温度30摄氏度，空气湿度为41%，当前空气质量为良。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1: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行驶有序，车友们可以放心行驶，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儿子，你在干嘛呢？
3: 我在看沙子和汽车谁更快。
2: 傻孩子，肯定是汽车快了。
3: 我是说我手中沙漏里的沙子和那边路口的车流，谁会更快通过？
2: 那还是汽车呀，沙漏口多窄呀，马路口可宽得很。
3: 哼，那可不一定，沙子可是排着队通过沙漏口的，可规矩了。你再看那些车，乱挤乱插的。还有玩手机的，那两辆还碰上了。看吧，我的沙漏已经走完了，那边路口的车还堵着呢。
4: 有序行车，提速生活。
5: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欢迎回到音乐旅途，和春晓一起分享音乐的好时光。下面呢，我们继续伴随悦耳的音符，浅浅的回忆，深深的依恋。晚芳带来的《我记得你眼里的依恋》。

离开你的我不论过多久还是会寂寞，别对我小心翼翼，别让我看清你。这是陈绮贞的还是会寂寞。起初听歌名呢，感觉似乎是用来形容寂寞心情的，但是细细听下去呢，才知道它是提醒对方和自己要勇敢地走下去的故事。伴着清新自然的旋律，你也来感受一下。

0: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1: 春晓。

我们说好绝不放开相互牵的手，我们说好一起去看细水长流。恋人们深爱的时候，总是有很多共同的美好意愿，而当这一切成为回忆的时候，意愿也往往成了美好的遗憾。来听张靓颖带来的《我们说好的》，你来体会一下这份让人怀恋也让人无奈的情绪。

音乐旅途，用音乐陪着你慢慢走。音乐旅途，春晓和你边走边听。想你的笑多么美妙，那画面在心中预告，让你知道我在寻找相遇的美好。这首《想你笑》是黄雅莉的演绎，而歌词呢是出自郭靖，作曲是林俊杰。现在我们就来感受一下歌手与作词作曲者之间的那种默契吧。

0: 十七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点零，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一滴水，万物孕育；一棵树，生生不息。一阵风，弦歌不辍；从百万年前走来，我是点点星芒。从万年前走来，我是初生曙光。从五千多年前走来，我是华章乍气。关乎人文，化成天下。
0: 欢迎来到一站到底，入围选手分别是旧手机、可乐罐、脏袜子、塑料袋，请听题，你们是什么垃圾？旧手机请回答。
3: 可回收垃圾。
0: 答对加十分。可乐罐呢？
4: 我干垃圾。
0: 答错了，罐罐，你应该是可回收垃圾，再见。那么你呢，脏袜子？
5: 我才是干垃圾。
0: 你很臭，可你答对了，加十分。接下来，塑料袋儿。
3: 有害垃圾。
0: 错，你是干垃圾，再见，塑料袋儿。朋友们，请记住，垃圾一分，环境十分。
6: 爱看世界杯，更要爱健康。我是拥有绿色皮肤，充满春天生命气息的康康。现在要提醒您注意的是，世界杯激情进球的那一刻，一定要提防心脏病，因为比赛太过精彩了，过度的亢奋呢，会诱发心脏血管的疾病，而且这种诱发是不区分年龄大小的。所以看球当中觉得胸闷胸痛，一定要停止观看，好好休息哦。我是康康，和我一起健康关注世界杯吧。
7: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8: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9: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10: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11: 看过了许多美景。
7: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12: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7: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3: 环球旅行家，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大家好，我是袁一。我们要听一位旅行博主，他干了这么多年的旅行体验了，怎么就能在同一个目的地当中体验到不一样的旅行方式和旅行体验呢？我觉得对于普通的旅行者来说，因为你出行的机会可能每年就是一到两次，很有限，所以你经常能够打开新世界的大门，这个是常见的，很合理。但是对于你一个老手来说，你干这行旅游博主，你得十几年了吧？
14: 对，得十几年了。
13: 因为咱俩认识都十几年了。
14: 对
13: 对，我认识你的时候，你就已经是个大 V 了。
14: 那其实不敢说，那时候只能是个旅行书作者。
13: 所以能够在你这个行当当中，依然能给你带来新鲜感和非凡体验的，它一定是比较不一样的。
14: 对。
13: 而安塔利亚这个城市，你也不是第一次去了。
14: 对，之前呢也去过他的那个就是西德古城，然后这次呢又去了西德古城，而且我们去了几个其他的古城。我会发现就是说，首先土耳其现在的落地接待能力变得比以前更，可能也是我们赶上导游都非常有意思。之前那个时候去呢，土耳其刚刚启动了一项叫做让土耳其人说中文的，类似就是这么个项目。所以呢你会看到很多当地的土耳其人举着小旗儿，然后拿着小喇叭，带着一团的中国游客，用他们呢，就是不是特别熟悉的，不是特别熟练的中文，带着大家在做讲解。然后这次呢，就是遇到了一个，那个小姐姐讲的比我之前去的那次，可能这个人的中文要好很多。 她是一个
13: 至少是六级水平了。
14: 得，这个小姐姐本身呢，她的语言天分非常厉害，她大概能说四种语言，而且她本身对于文化历史这方面呢，就是让我这次又得到了更多的这个算是营养吧。所以给我们讲了很多东西，包括这个我们去那个叫卡雷奇旧城的时候，她给我们讲这个哈德良门。后来我发朋友圈的时候，也有很多人说这哈德良门我们在希腊时候也见过，我们在哪哪在意大利也见过。
13: 你是说这个古城还是这个名字？
14: 就是哈德良门，就是这几个地方，就是我们是在土耳其，因为土耳其属于爱琴海的这边，就是在地中海的这个北岸嘛。
13: 是，
14: 它在，就是说它属于过去受到古希腊这个文化圈的一个影响，包括我们后来在伊斯坦布尔也看到了那个它的相关的展览，就是那个时候它的受到古希腊文化的这个文明的影响是非常深远的。
13: 嗯，
14: 所以它的雕像也好，它的柱子也好，都是你开始看古希腊风格，然后后来就是古罗马风格，就那种穹顶式的风格，那些柱子有的保存到现在2000多年，保存的非常完好。后来我就发了以后，他们很多人说，哎，这个哈德良门我们在希腊哪哪也见过什么的。没错，因为当时人家给我们讲解的时候，就是这哈德良就是一个最早期的初代旅游博主吧，就算是一个非常喜欢旅行的皇帝。
13: 哦，
14: 所以他在很多地方都留过他的足迹，
13: 命名的。
14: 哎，然后当地的老百姓又比较爱戴他，因为他是罗马帝国的皇帝，应该是吧，罗马叫什么，罗马帝国的皇帝，所以呢当时的老百姓就都会说咱们修个门吧，叫什么，叫哈德良门。所以这次我们看到的哈德良门是在安塔利亚的其中一

0: 一个它叫卡雷西旧城，旧城其实就现在还有人在里面仍然在居住啊，在使用，然后呢它的门就叫哈德良门，大概那个门口的四颗那个石柱子有两根石柱应该都是古罗马时期留下来的，大概2000年，另外两颗你能看出来，就那个柱子的包浆程度包括它的材质你能看出来，这两颗是新的，那两颗是旧的，就是老的。所以在这个地方呢，给我印象非常深的是卡雷西旧城，它的整体感觉非常出片，就是它是一个有人居住的一个，咱们就有点像那种
1: 古镇，
0: 有点那种比它还大一点平遥古城吧，就有点那种感觉，它是一个有人居住的，
1: 还得回到山西，
0: 还是就没出山西啊，还是那个山西，就是它有人居住，然后呢墙上开着很多那种紫色的花，然后阳光非常好，就这种感觉你去穿城而过，关键它的城的这一边是哈德良门，城的那一边就直接就面对着地中海安塔利亚湾，然后你就在那儿就能上船。我们当时就是体验了一个上船游览的项目。当然了，我期待中的上船游览呢，就是直接就可能给我们就拉回酒店了啊，就沿着地中海的海岸线就给我们就放回酒店了。后来呢，不是啊，是从哪儿上船还从哪儿下船，就一直绕了一圈又回来了。哦，太漂亮了，就是那种地中海的蓝，远处是雪山，竟然还有雪，就你能想象现在已经是夏天了，然后它居然还有雪，就是人家就是有个小气候来了，就在高海拔的雪山顶上就下雪。
1: 因为海拔高，它就可以实现。
0: 对，就是海拔高。然后这边呢，你就能看到卡雷奇旧城的遗址，然后渐渐的就会变成了一片丛林，然后岸边的景色美轮美奂。然后我们就跟着这个船，就在安塔利亚湾，就在这儿非常慢节奏的去游荡、去游览这个地方，太爽了。然后船上还能有这个小汽水啊，去喝一喝啊，吹着风，我就说吹着地中海的风，那种感觉特别的凉爽，特别不一样那个感觉。
1: 你知道你说到这些的时候，你又让我想起了我去年在西班牙的某些场景，就是我发现，要不说土耳其很神奇的点在于它是亚欧大陆的交界，而你去的安塔利亚，如果我没有搞错的话，它应该是偏欧洲那一面，
0: 对
1: 吧？
0: 对。
1: 所以欧洲的很多的城市或者它的文化，它就是很相通。你刚刚说到这个场景，让我想起了在格拉纳达，阿尔汉布拉宫的感受。阿尔汉布拉宫它地处的那个位置，其实在这个城当中也算是地势相对高，但没有那么高。而你站在格拉纳达的老城的某些观景点的时候，你远处也能眺望到雪山。后来我在和西班牙旅游局的朋友聊天的过程当中，他们其实就很推荐说，其实欧洲人会喜欢冬天去西班牙滑雪，虽然这个滑雪在全世界范围内不能叫做圣地，但是在格拉纳达这样的南部地区，夏天40度左右的高温，你依然能够看到不远处雪山的山顶上是有积雪的，因为它的海拔足够高，所以到了冬天，这里就是他们当地人或者欧洲人的所谓滑雪圣地，
0: 就是它的海拔落差足够的丰富，
1: 是
0: 这样，你就可以在老城抬头就能望见雪山。
1: 对，我当时不相信，因为你站在阿尔汉布拉宫，你都快被晒化了，40多度，你就觉得自己出现幻觉了，说那对面那个山顶上该不会是积雪吧？
0: 那可能是海市蜃楼。
1: 后来我证实，它确实就是积雪。
0: 这种感觉确实很不错，就是当
1: 你看。但也挨着地中海，也是地中海沿岸嘛。
0: 地中海的气候其实就有这么一个特点，就是它的温差会比较大，所以早晚呢，就是可能会甚至会凉一些。
1: 是，
0: 有一天就是给我们给冻都给吹呲了，就是坐在那个地中海边上吃那个烤鱼，然后因为坐的是那种有顶的这种类似于开放式的那种房间。就那种凉亭似的，那风一吹，那就灌汤风，给我们全吹的，最后跑到太阳底下。但是很神奇，你跑到太阳底下一下就暖和了。然后所以就是吃到中间，它中间有上菜的这个间歇，我们几个小伙伴就跑到外边就晒自己，就是因为没穿长袖，然后就是那种感觉能想象吗？很神奇。早晚的时候如果去等一个日出日落，而且呢它的日落就是在日落以后，你别说凉快，一定是有一点凉爽已经，所以呢有的时候还得加衣服。它只要是有这种温差，它就会有很多的像你刚才说的雪山和大海同时能在一个框里面的奇景。还有什么呢？比如说这地儿葡萄应该也不错哈，就是它长的温差的，
1: 温差
0: 对它呼吸作用就比

0: 弱，所以像这些地方呢也会有一些什么葡萄酒呀什么，所以我们在刚才说回刚才那度假村的话，它很多葡萄酒都是本地产的，就也没有那么的酸，它的味道就很，就口感很干啊，然后它的果香也很丰富呀，这些都要求的葡萄得好，它的土壤得好，哎，这就是刚才就是提一嘴啊，就是在这样的这种气候环境下，你会看到很多不一样的这种怎么说特色吧。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2: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3: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1: 看过了许多美景。
0: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4: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0: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5: 还有呢，就是除了这个卡莱奇旧城之外，它还有一些什么，刚才我说西德古城，还有什么佩尔盖遗址。这个遗址跟古城的区别呢，就是古城可能还会有人在里面，现在仍然在繁衍生息也好，或者说把它给把这些人给居住回来也好，就是它古城是一部分，这古城旁边有一部分叫做居住区也好，商业区也好，是一个开发出来的。那么遗址就纯纯的是一考古发掘遗迹，就是你可能你能买票进去看，就是就像有点像咱们的圆明园，它就纯是一个过去的一个宫殿的遗址，然后没有任何其他的
6: 作用了，
5: 没有任何作用，也没有任何其他的商业开发了。所以呢，在佩尔盖，当时我们去晚宴的那个活动的地方，去的时候天还没黑，突然间因为那天有点阴天，突然间就一束那个金光从乌云里面，就是晚霞吧，直接就射在了那个遗址的那个残垣断壁上。哇，当时就我说赶快，就是让我旁边的朋友给我拍了一张我站在那个残垣断壁上的一张我认为的这次
6: 人生照片。
5: 对，因为每次咱都得出点照片嘛，就是这次我最满意的几张照片之一，就是这个真的是会让我印象深刻的，因为那种光、那种影、那种感觉和当时的那种怎么说，残垣断壁、草木丛生的感觉。然后你爬到这个残垣断壁上，可以爬的啊，朋友们，不是说咱们去给它踩坏了或者怎么样的。那些柱子可能他们那儿也太多了，就满地扔的都是。然后那种感觉的，我特别喜欢这种反差感，就是它是有一种沧桑的岁月的穿越是历史的感觉，
6: 就是废墟美学
5: 啊。对，你看又学到新词儿了，每次都能学到新词儿。
6: 就你知道，我在幻想你当时很兴奋那个状态，因为对于一个爱好摄影的人来说，这种光影配上这种所谓废墟美学，这种破碎隔离感，是很有那种落差和反差感的。
5: 对，
6: 而你现在跟大家说说。它是一个残垣断壁的展示，大家依然可以甚至亲手摸到它，你踩在上面也没有人管。可是你不知道，像这样的残垣断壁，它保留到100年、200年之后，它是不是还能够被我们的后代所看到？这是你不知道的事情。所以像这种能够被前人所留下来的这种真迹、这种痕迹，你尽早看，你就收获更多。
5: 早看早看早踏实啊，
6: 就是早看早享受。
5: 对，
6: 也是。对，
5: 因为你不知道它会经过历史的这个变迁，有会不会氧化呀，或者说有没有地质灾害呀，比如说地震呀等等的，这些都有可能对它产生。包括巴黎圣母院，就是没去就没去了，现在就烧完了。
6: 对，
5: 就是那半拉就烧了。
6: 天灾人祸嘛。
5: 对，就这些东西，你永远是早去早享受，看着就踏实了。就像很多包括国内的古迹一样，我们看到了也是，就是我拍到了，可能它当时我拍到了就拍到了，然后过几天它因为各种年久失修或者各种文物保护的这种要求等等，它就会关闭，这个叫无限期关闭。
6: 对，
5: 人家本来就不是景点，所以它关了，你可能这十几年、二十几年，如果没有特殊重大事件，它都不会再开放了。我们作为普通人、作为游客，你就更别想去拍到它、看到它，一睹真容就更别提了。
6: 就现在，它能出现在你的面前，属于它停留在时间的长河里，在等你。
5: 就是一种缘分。
6: 如果你能有抓住这个机会，
5: 就是缘分。我跟你说，就是我每次为什么我喜欢看这种历史遗迹，包括之前我们说聊这个，在山西也是，就是当你能触碰它的时候，当然我不建议去摸古迹啊，就是说当你能触碰到这个残垣断壁的时候，这些大理石柱子2000年前的时候，我会想这个柱子2000年前是什么人雕出来的。当你摸到它的一瞬间，你就穿越了2000年的时空。当时的那个人一锤子在那儿凿出来的这个柱子上面的雕花，它的这个立柱上面的这些纹路，而我就用手在触摸它，这件事儿就是我们这个 时空错位大概就经历了2000多年，而我只要摸一下，我就能感觉到当时的人是如何在这柱子上留下他的在历史上的属于自己的印记的。就这种感觉，我每次一想起来，鸡皮疙瘩就真的出来了，就是那种感觉，是一种很难以言喻的一种刺激和兴奋。
6: 嗯。这次这个古城的每一天的旅程几乎都是以一天一座古城这样的频次去进行的。
5: 对，
6: 如果说不像你这样的媒体团是大家自己去的话，它会像格拉纳达的阿尔罕布拉宫那么的难约吗？
5: 不会，这些古城大多数甚至都
6: 线上就可以，还是
5: 对
6: 不收票？不会吧？
5: 也收，像西德古城的外围应该是不收门票的。
6: 嗯、
5: 然后呢，有些像你要进博物馆是要收门票的。
6: 嗯、
5: 然后这些都不需要再约，直接在门口就买张票就能进。
6: 哦、
5: 而且价格也还 OK。就作为咱们说经常看、嗯、看博物馆去景点的话，这个消费九牛一毛，没有什么就是不值一提的消费。
6: 嗯、
5: 可能10来块钱呀、啊。啊，门票，然后
6: 还是好预约的
5: 啊，就不基本不需要预约。像我们去对西德古城，叫人家叫西代啊，叫西代古城，西代古城的那个博物馆是直接在门口买票就进去了。
6: 嗯，
5: 没里边也没有那么多人，因为它的那里面就是一个过去罗马人的澡堂子。2000年前罗马人的浴室，
6: 他们很喜欢。
5: 哎，把那个澡堂子挖出来以后呢，这个古迹怎么去保存它，怎么去保留它，干脆把它改成博物馆嘛。所以呢，没有，不是说把它

0: 就是我应该是在几年前去的那一次是两个神殿我都拍到了，但是那天天气不好。
1: 嗯，
0: 就是你看你总有这些遗憾，就我拍到了天气不好，阴天，它就没有那些光影效果，没有那些我想要的大片的那种质感。然后这次呢好，光线好了，影天气非常就是阳光明媚的，然后结果我们到了那儿呢，人家装修了，这现在整修呢，就是你只能隔着那个工程板，然后去看看，偷偷拿手机举起来看看里边是什么样子，就果然是工地，就确实就没有那种光影的效果了。所以呢，就是哎，永远留点小遗憾，可能有机会再去第三次吧。就等西德西代古城修好了以后，它的神殿。就是维修啊，他们那儿人也不讲究，因为都是很多都是世界遗产，
1: 嗯，
0: 就只能是进行加固啊，然后进行这种整修，等他再次问世的时候，争取再去拍，等天气好的时候，对吧？拍一个大片，非常好看。
1: 嗯嗯，这次的整体的土耳其行程以安塔利亚作为一个主要的环节，也去到了伊斯坦布尔，因为你落地要落在那边。整体的一个线路是几天的？
0: 安塔利亚应该是五天。然后在
1: 安塔利亚待了五天，
0: 对，然后在伊斯坦布尔呢两天半吧，就不到两天的时间。
1: 嗯，
0: 然后这样的话呢，就是不到三天的时间。这样的话，其实因为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我可能去过很多次，我们很多小伙伴也经常在那儿，毕竟是欧亚大陆的交汇处嘛。然后一个十字路口，在那儿转机也好，逛一逛也好，它有几个非常经典的、有特色的地方。就我们之前聊那次呢，只是主要更多的聊了那个怎么去薅羊毛，对吧？然后
1: 航司的 day tour，
0: 对，具体怎么去玩呢？实际上，你如果不跟他的 day tour， 就咱们说，如果是像这种国际转本地的飞机，那我们就会直接入境了嘛，就在伊斯坦布尔住了两天。那去哪儿呢？有一些必打卡的，比如像他的香料巴扎，又叫埃及人市场。Egyptian Bazaar， 就是它的，就是里边都是卖香料的那种市场。然后还有呢，就是像那个加拉达塔，过去是一个瞭望塔。你在海的马尔马拉海峡的这边和那边，你在任何地方抬头都能看到这个瞭望塔，哪怕是现在高楼林立的现在，你仍然能从海峡两岸看到它，就说明它过去就是一个以军事这个目的为主要目的的一个瞭望塔。很漂亮，在底下拍也很出片，你也可以上塔上去拍马尔马拉海峡。它可以，我当时在上面拍了一段岩石，就是那里边的马尔马拉海峡的那个船呀，来往船只可以说是络绎不绝。所以当你拍到这个岩石的时候，它是一种非常繁忙的景象。还有很多，我记得我有个朋友摄影师上去蹲了一个日落，他拍了一整个日落，就是马尔马拉海峡的日落，然后对面的那个山上面有很多的这些就土耳其特色的那些当地的建筑嘛，然后就它会慢慢的亮起来，天会渐渐的暗下去，然后灯会渐渐的亮起来，然后整个你前面的城市也好，车水马龙，它的就是从白天到傍晚到日落，然后最后到暮光，最后到天完全黑下来，但是你前面的灯光会越来越多，车水马龙的那种痕迹会越来越繁忙，越来越有那种拖影出现，就很漂亮。
1: 感谢包子今天来给我们分享到的土耳其，以安塔利亚为主，也感谢各位收听环球旅行家，我是袁一，拜拜。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多云，今天最低温度18摄氏度，最高温度32摄氏度。当前天气多云，当前温度31摄氏度，空气湿度为33%，当前空气质量为良。
1: 我是董晓，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2: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基本保持畅通，希望您驾驶顺利，一路好心情。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3: 森林防火要记牢，青山绿水家园好，一草一木都是宝，一旦着火不得了。森林防火要记牢，进山不要带火苗，烟头不能到处丢，点燃火堆就要遭。森林防火要记牢，老人小孩要看好，邻居千万别用火，遇到火情赶紧报。森林防火要记牢，烧荒失火跑不了，不仅罚款还坐牢，牵连全家老和小。
4: 师傅，去东直门。
5: 好的，你系好安全带，咱就走。
4: 嗨，我坐副驾就不用了，您开车我放心。
5: 路上行车呀，保不齐遇上急刹车什么的，有了安全带啊，免得磕了碰了的，保障安全嘛。
4: 哎呀，还是不太习惯，系上总觉得喘不过气儿。要不我坐后排。
5: 遇上撞车或是急刹，不管您是坐前排还是后排，这产生的惯性啊，都会造成二次碰撞。要想减轻伤害呀，驾驶员和乘客都得系安全带。
4: 我系好了，师傅，咱们出发吧。
5: 好嘞。
6: 防止二次碰撞，减轻和消除损害，安全带，生命带。
7: 闲逛菜摊集市，挑选一日三餐，寻找勃勃生机。
8: 走遍林田荷塘，说着四信五味，讲述回味无穷。
7: 粗茶淡饭中的国医文化，与人为善，发现菜市田园里的养生智慧。
9: 与人为善和养生专家一起发现菜市田园里的养生智慧。各位好，我是您的居家养生伙伴郝帅，每天给您带来既方便又实用的健康生活饮食。夏天紫外线强的时候啊，那叫一个折磨人呐！这个防晒衣、防晒帽，甚至防晒口罩都准备了，但是还是晒黑了，怎么办呢？除了这个物理防晒，还有这个涂防晒霜以外啊，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喝一些饮品来让自己白起来。那今天就给大家来分享一个法子，轻轻松松喝几杯，让自己的皮肤变得更白一些。哎，这可不是我瞎说啊，这是央视推荐的，一定不会让您失望。好，那看看这道白白饮怎么做吧。
10: 准备的食材有百合、银耳、茯苓、山药、薏米。
9: 那今天教大家这道中式白白饮啊，就是给这些夏天容易晒黑的小黑炭们来一个最简单的美白饮品。怎么制作呢？来看一看。这个中式白白饮的关键就在于茯苓和薏米，它们都是非常好的食材，不仅是营养丰富，还有美白去黑的功效，是我们夏日护肤啊，恢复皮肤的健康状态的最佳选择。首先，咱们先准备一个破壁机或者是豆浆机，然后把百合、银耳、茯苓、山药、薏米都准备好，用凉水给它们泡一个舒服的澡哈。这个泡好之后的这些食材呢，把它们加入到破壁机里，再加上差不多1000毫升的水，按下豆浆模式啊，它就可以快速搅拌起来了。那这个时候稍等片刻，等打好浆之后，把它放凉一会儿啊。这个时候要注意啊，放凉一会儿之后，再加2勺蜂蜜，要不然这蜂蜜就白加了啊。因为蜂蜜不耐热，放凉的时候再加蜂蜜效果更好。简单吧，就这样，简单的中式白白饮就制作好了。不错，颜色也是白净啊，尝一口味道还不错。那赶紧做起来吧，这是夏天养颜的好东西，让自己白白一夏天。 这个白白饮啊，加了蜂蜜之后果然不一样了，甜甜的。哎，觉得这个早上起来啊，把它当做代餐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简单的食材啊，简洁的制作方法，不用刻机与狠活，通过最朴实的食补的方式就可以美白。嗯，那你还等什么呢？赶快试一试吧。好了，这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专家私房养生秘方，可以在抖音、微信视频号还有小红书里搜索与人为善，善是药膳的善，关注我们，下期再见。
7: 与人为善由 5G 智慧电台暖心出品，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关注与人为善抖音号和微信视频号。
11: 用清茶代替烟酒，用早睡代替晚休，
12: 养生不分年龄，不论对象，锁定养生课堂，我们与您共享
11: 最权威的养生秘诀，最常用的养生妙招。
13: 益生菌您补对了吗？益生菌产品五花八门，种类丰富，让人眼花缭乱，盲目跟风选择热销产品未必对您有用。一份权威的报告，益生菌菌种复配的专家共识提供了研究数据，配料表中菌种排长龙真的比精兵强将更管用吗？从工厂到您的体内，几百亿的活菌为何可能全军覆没？营养科主任马娇杰跟你讲讲关于益生菌的那些坑。
14: 欢迎马主任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其实刚才预告当中提到了，那益生菌菌株复配的专家共识这样的一份权威报告公布了，但是上节目之前马主任还跟我说呢，他觉得这个报告其实是有点专业的。我看了一下，确实这个报告有很多专业的术语啊，对于我们普通的百姓在日常的生活当中读起来用起来感觉是有点门槛的。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邀请马主任从专业的角度通俗易懂的给我们说一说这份专家共识对于我们选择益生菌啊

0: 使用益生菌啊到底能有哪些指导的意义。那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先想问问马主任，这益生菌其实是现在特别红火的一个保健的产品，我们在很多的超市很多的药店都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的益生菌，有单独的，有复合的。但是我特别想问问这个马主任，作为一个我们说健康的人群来说，我们有必要补充益生菌吗？它对于我们的健康来说真的是没有坏处一定带来好处吗？
1: 首先哈，没有任何一个东西说一定会带来好处，对吧？对于咱们健康人来说呢，在咱没有任何症状的情况之下，我建议大家就没有必要说我去服用这些东西。
0: 哦，没必要盲目的补。
1: 对，但是呢，如果说咱是个健康人，但是我比如说我腹泻了，我拉肚子了，啊，或者是比如说像我旁边有人感冒的情况之下，那我可能会服用一定的益生菌，或者是我出差的时候我会带着益生菌。
0: 哦，就是在一些特殊的情况之下，我们的身体出现了比如说便秘啊，腹泻啊，或者说换了一个地方出现我们所谓的水土不服，这时候我们的生活的作息排便的作息发生了一些变化的时候，咱们可以通过益生菌来辅助一下。但是对于健康人群来说，您觉得没有必要长期的服用益生菌是吧？
1: 是的，那个不管是益生菌也好，还是其他什么也好，真的不建议大家就是说长期去服用，因为咱们自己本身有咱自己的菌群嘛，对吧？如果说我们长期去服用外来的这种益生菌的话，那也会干扰咱们自己肠的菌群的建立。
0: 这是对于我们健康人群来说，先给大家下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这样的一个总结，就是不要轻易的长时间随便的服用益生菌。
1: 对。
0: 那但是对于一些特殊的人群，比如说一些老年朋友，一些比如说服用药物或者是做完手术的一些朋友，他们是不是在医生的指导之下，有一些人群他确确实实是有必要我们说相对长时间的服用益生菌呢？
1: 是这样，如果在临床上的用的话，一般像你比如像手术期间想促进它尽快排气排便的情况之下，那可能会用益生菌，还有包括一些那种腹泻也是啊，就会写到共识里面有一些这种多种益生菌的一种复配的方案啊，去改善他们的一个腹泻的一个症状，像这种的话会用的多一些。但是其实像老年人的话也没有必要长期一直吃
0: 哦，因为我知道有一些叔叔阿姨上了年纪之后啊，便秘的情况相对来说是比较常见的，那这时候他们就习惯于通过益生菌的方式来改变自己便秘的情况，但是这也不可取是吗？
1: 是的，也不建议他长期的说去服用益生菌，更多的呢像叔叔阿姨这种情况呀，保证膳食纤维的一个摄入，然后再一个呢适量的活动，因为像他们呢肠蠕动啊变慢了，也跟他们的肌肉衰减有一定的关系。
0: 哦，这时候加强运动锻炼，多吃一些富含纤维素的食物，其实就能够改变。
1: 对，因为他那个排便他有很多排便无力呀，那肠蠕动很慢呀，其实啊真的是跟肌肉量是有一定关系的。因为我真的是见过那些你看特别瘦的人，一些很瘦啊，肌肉量特别萎缩的人啊，那便秘很严重啊，然后肠蠕动很差，所以像叔叔、叔叔阿姨们，真的建议你们多吃膳食纤维含量丰富的蔬菜啊、水果呀、全谷物呀，然后再加上咱们呀，能溜达溜达就溜达溜达，
0: 运动运动，
1: 对，能运动运动。再一个呢，适当的增加点肌肉，光走路不行。
0: 哦，就是还得有一些抗阻的运动。
1: 对，稍微长点肌肉。如果说已经卧床的走不了路的咋办？然后自己啊去练练腹式呼吸，配着家属呢可以帮咱就是顺时针的一个揉腹，配着腹式呼吸可能有一定的帮助哈。
0: 所以说改变这个便秘的情况也不一定非得去依靠益生菌，因为我相信有一些朋友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想要通过益生菌去改变自己排便的这样的一个习惯，就是有很多的宣传广告，就是说了，哎，我们这个益生菌是多少多少种的复配，特别符合人体的肠道菌群的这个配比，说能够有效的改善便秘的情况，大家觉得哎呀，那这个肯定是特别好的。而且有一些朋友吃完了之后确确实实在短时间之内便秘的情况得到了改善，大家觉得哎呦，那这么有效的话我就应该经常吃。那7758提醒大家说，益生菌啊是不可以长期吃的，主要呢还是依情况来决定。他说益生菌也分了两种，一种呢是保健类型的益生菌，另外一种是属于药物类型的益生菌。这益生菌也是这么分类的吗，马主任？
1: 现在目前确实你看在医院里边它是有药字号的这种益生菌在的，然后在外边的话它可能有很多
0: 健字号的是吗？
1: 对，它有的有健字号，有的甚至没有健字号，
0: 就是食品，
1: 对，就是以固体饮料啊什么食品啊之类的形式是存在的。
0: 因为现在我们买的很多酸奶什么它里面就说了添加有什么益生菌，
1: 是的。
0: 但是这些

0: 它其实是不作为药用的。确确实实现在在医院当中，医生也会给患者用药用的益生菌，是吗？
1: 是的。
0: 哦，所以说大家一定要分清楚，这益生菌分了药用的和食用的，这两个是不太一样的。那还有的朋友呢，在市面上看到这个益生菌啊，它往往不是单一形式出现的，有的这益生菌产品说它是复合益生菌，说里面含有十几二十种益生菌，多种组合，还说搭配特别的合理，和我们人体的益生菌的这个菌群是完全一样的。也想问问这个马主任，在我们的肠道当中真的有这么多益生菌吗？现在市面上真的有益生菌的产品和我们肠道这些有益菌群是完全一样的吗？
1: 首先先给大家说一下，我们肠道的益生菌的数量确实是非常非常多啊。
0: 嗯，
1: 不光是益生菌啊，咱应该说是细菌吧。
0: 嗯，就是有的是有益的，有的是有害的。
1: 是的，咱们整个肠道里面呢是有非常非常多细菌的，数量大概有多少呢？有研究发现啊，它的一个数量比我们身体所有细胞数量还要多。
0: 哦，
1: 嗯，
0: 那就肯定不是十几二十种了。
1: 就是非常非常多。然后另外呢，不光是有不同的菌种啊，它还有看不同的菌株啊，它分类是非常非常大的。那另外一个呢，也想告诉大家，咱们肠道里边细菌编辑的基因的数量也比咱们整个身体的那个基因数量要多得多。所以可以看得出来啊，细菌本身在咱们体内的数量是相当相当庞大的。
0: 嗯，
1: 但是呢也不是建议大家，哇塞，我是不是吃的越多越好呀，是吧？我买的那个，既然说这种益生菌，不同的益生菌作用不同，那我是不是买好多种好多种在一起的是最好的？那并不是这样子的。因为益生菌和益生菌之间呢，有的它确实是互相扶持的一个作用，对吧？
0: 一加
1: 一
0: 大于二。
1: 对。但是有的呢，它也是存在于一加一小于二的情况，它有竞争，有抑制，对吧？有的呢是互相喂养，然后互相就是说那个你扶持我一把，我扶持你一把。所以大家也明白，并不是说越多越好，有的它能起到一个好的作用，有的呢反而它抑制了。所以说呢，还是要看你的需求是什么，我们呢来去不同的去选择不同的一个菌种。
0: 嗯，其实这一次益生菌的菌株复配专家共识也提到了我们刚才说的这个多种这个益生菌在一起到底如何搭配的问题。
1: 嗯，
0: 这个专家共识您是不是能够通俗易懂的简单跟我们说一说，这个专家共识是不是和您刚才说的一样，并不是说菌种的数量越多越好？
1: 是的，我想着怎么着能让大家能去听懂。大家这么去想吧，就是类似于比如说啊，有很多个部队，
0: 嗯
1: 啊，有不同颜色的赤橙黄绿青蓝紫吧，有不同的部队过来了啊。那有可能他们之间有的是敌人，
0: 嗯，
1: 有的是朋友，
0: 嗯，
1: 对吧？那如果说是朋友和朋友相见，那可以，那我们共同组成一个部队，然后能够去消灭咱们的敌人，
0: 嗯
1: 啊。但是如果说不小心我们这个益生菌搭配的是我们的敌人了
0: 啊，
1: 那有可能他把咱自己本身就给削弱了。
0: 哦，就先开始内讧了。
1: 对，开始内讧了啊。所以说呢，并不是说越多越好，包括那个公式里面提到了，咱们的研究也是，有的研究发现，哎，有的益生菌放在一起用，效果呀比单一的菌种就要好，
0: 嗯，
1: 但是呢，在有的问题上，哎，就单一的菌种反而自己独立作战，效果还挺好的。
0: 哦，所以说咱们得看咱们要解决的是什么样的一个问题。
1: 对，
0: 这时候需不需要联合作战？那需要联合作战的情况之下，什么和什么搭配，这样的益生菌才能够发挥最大的效用，这些都是有讲究的。
1: 是的，
0: 不是说越多越好，种类越全越好。
1: 对。
2: 年轻时熬的夜，早给身体欠下债。
3: 天冷时吃的冰，别怪胃疼小妖精。
2: 再不养生就晚了。
3: 养生课堂，您身边的健康。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养生课堂，美好生活，健康与你同在。
1: 但是还有一些朋友啊，会发现一个问题，就是同样的益生菌，别人用效果挺好的，为啥自己用了之后效果就不太明显呢？这个到底是为什么呢，马主任？
2: 因为每个人和每个人的肠道菌群它是本身就是不一样子的。你比如说啊，像本身有些疾病的一些人群，它跟正常人的人群那个就是那个菌种本身不太一样吧。再一个，人和人之间，就哪怕是健康人和健康人之间，就咱俩之间，是吧，那菌群它也是不一样的。这么给大家举个例子吧，就好比是土地一样，像咱们山东的土地和陕西的土地本身它可能有差异。那同样是在山东，哪怕是同样的这一个村里的土地，那它相对来说它也是不一样的，没有说哪个土地和哪个土地你说它的质量就一样了吗？那肯定是不一样的。所以说你希望在不同的土地上它能找出同样的庄稼，那也是很难的。对吧，啊，所以说啊，就是类似于咱把这个菌吃进去以后，它能不能在你的肠道里边去适应生存，我能不能长出来，是不是啊？咱就好比成不同的土地一样，你不可能说让不同的土地长出一模一样的东西，是吧？你像我是山东人哈，我家是章丘的，我们最有名的是什么？章丘大葱。对，你看像章丘大葱，它为什么在这个地上哎长得非常好，那你可能移植到别的地方去，然后就不适合那边的土地了，是不是？
1: 所以说每一个人的肠道菌群是不一样的，那我们在补充的过程当中，每一个人缺乏的可能也不太一样。
2: 是的，
1: 这就导致了同样的菌群，有的人适用，有的人不适用，它的效果就会不太一样。
2: 是的。
1: 但是在临床的症状上有可能他们表现的是一样的，是吗？比如说我缺的某一种细菌，这个你缺的是另一种细菌，但是咱俩都可能表现出来便秘，或者都可能表现出来腹泻，但是背后的原因是千差万别的。
2: 是的。
1: 所以这个一定要告诉大家，因为大家往往会觉得哎呀，我们两个都是便秘，那一定是他缺某一种菌，那我也缺某一种菌，但不一定。都是便秘，缺的菌有可能是不一样的。但是我们在超市看一些产品的时候，会看到有的上面会标明，比如说什么动物双歧杆菌，有的标明可能是乳双歧杆菌，它都叫双歧杆菌，但是前面的前缀是不太一样的。而且有的产品还会有一个编号，比如说它的这个双歧杆菌它写的什么 BB-12LGG 等等，它会有一个这个标号，这个就有点专业，也想请您跟我们说一说，这个都是双歧杆菌，前面的这个前缀和我们刚才说的这个标号到底有啥区别呀？
2: 这个差别还是非常非常大的哈。为什么要给他们一个标号，它的名称叫做菌株号。这么给大家去解释吧哈，为了让大家能理解哈，咱们就想象一下，咱每个人都有个身份证号，对吧？咱们每个人都有个身份证，那身份证上的号码是不一样子的。所以你想想，细菌数量这么大，那咋办呢？也给他们一个身份证呗。所以呢，就给他们也进行了一个编号。大家要明白啊，哪怕是同一个菌种，它下面的菌株差异还是非常大的，它的个体性的差异是非常非常大的。所以你看，有的菌株它就可能是有益的，那有的菌株那它可能是没有作用的。就包括这个菌株号啊，不仅仅是说益生菌有菌株号有身份证，那你包括一些致病菌它也有自己的菌株号。在临床上呢，我们也会用它来判定，比如说它有没有一些耐药性啊，有没有一些毒性啊等等的啊。所以说啊，大家记住啊，这个菌株号就类似于这个益生菌的一个身份证一样啊，大家要去判别一下。因为只有某些菌株它是对疾病是有作用的，比如说像呼吸道感染的话哈，它可能有的益生菌它就对它是有效果的，有的菌株是有效果。你看不同的菌株它走的是肠脑轴，有的走的是肠肺轴，现在是叫肠X 轴啊，就是某个轴，它可能有的是改善情绪的，改善这种认知焦虑的啊，包括说像糖尿病的等等啊，现在有非常多的一些这种研究，不同的菌株它发挥的作用是不一样的。
1: 就比如说同样它都是双歧杆菌，但是比如说 BB-12 和 LGG 就可能就不一样。
2: 对，
1: 就好像都是人，我和马主任就是完全不一样的两个人。其实这个标号就是确定到了每一个人，或者说每一个菌它的菌株。
2: 对。
1: 那前还有一个前缀，比如说动物双歧杆菌、乳双歧杆菌，它这个前缀代表的是啥意思呀？
2: 它这个乳双歧杆菌它来源于不同的东西啊。你比如说像这种乳双歧杆菌的话，你看像这种乳制品里边啊，它来源于就是从这里面去提取。
1: 动物的就可能来源于一些动物。
2: 对对对对，然后是它的来源本身也是一个不同的。
1: 啊、哦，所以说我们一定要告诉大家、嗯、这个他们的名字和他们的编号到底意味着什么、
2: 嗯、
1: 代表着什么、
2: 嗯、
1: 有的时候我们会看到它上面的这个编号写的特别的具体、
2: 嗯、
1: 也有一些朋友看到这个编号特别长觉得哎呦是不是这个编号长的就相对来说更好一点、
2: 嗯、是的，不是的，
1: 没有，它其实就是一个符号，就跟人的名字一样，没有好或者是坏之差，
2: 对，不是说我叫俩字儿的和我叫六个字儿的有什么差异啊。
1: 嗯， 嗯，所以这个非常的重要。还有人觉得自己只要每天坚持喝酸奶吃泡菜就可以摄入有益的益生菌，而且很多的这个产品上面也都是这么标注的，说它里面含有多少多少的什么益生菌、
2: 嗯、
1: 然后呢还有这个泡菜坛子上我看、
2: 嗯、
1: 还有这个超市在卖，说它里面就添加了什么对人体有益的多少益生菌和什么乳酸菌、
2: 嗯、
1: 这个到底真的是食补一定比药补要好吗？
2: 咱要区分不同的人。如果说对于咱们普通人群的话，那咱们可能从这些发酵型的食品中是能获得一定的益生菌的。
1: 嗯，
2: 但是呢，我们要明白食品它跟药物的一个差异哈。如果说我们是一个疾病人群，
1: 嗯，
2: 比方说我们现在就是腹泻了，我需要一个高浓度的这种益生菌的话，那我们就没有办法去指望说我吃点泡菜我喝点酸奶我就能改善我的腹泻，那这种情况之下是不能的、
1: 哦、就是食用益生菌相对来说它的菌株的含量要更低一些、嗯、
2: 另外呢像存活率啊还有你吃到肚子里啊对吧，你不是说我，你比如说像那个酸奶里边也显示有非常非常多，对不对？但是呢，本身在货架上，那它可能就会衰减很多。再到了咱们胃里边，它真的是经历了9981难，那可能能利用了哪一些，是不是？嗯，所以说现在很多的益生菌产品呢，他们会采用一些技术，就是能让这个益生菌呢更精准的去到达咱们的肠道。
1: 嗯
2: 啊，这样子一来呢，就是能够减少它在这种运输呀、食用啊这个过程中的一个损失。
1: 嗯，所以说药用的不仅仅可能是含量更丰富，而且它可能会通过一些药物的技术让它释放的这个位置不太一样，比如说我们吃食物的话、
2: 嗯、
1: 肯定是要经过胃，有一些益生菌可能会被胃酸这个时候中和掉、
2: 嗯、
1: 那有一些益生菌可能能到它该去的位置，但是通过药物的话比如说它有这个缓释的技术，它这个包材更丰富之后它可能在胃里面牺牲掉的就比较少，它就能够更多的去它该去的位置。
2: 是的，
1: 哦，这也是一个区别。所以说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没有办法用这个饮食来替代药物、
2: 嗯、
1: 尤其是当我们出现了某些临床症状的时候、
2: 嗯、
1: 这个一定要特别告诉大家、
2: 嗯、
1: 还有马主任，很多的产品上都印着比如说含有百亿活菌、
2: 嗯、
1: 这个大家觉得这个活菌那一定是有用的，我的身体能吸收利用的才是活菌嘛，大家都觉得死菌是没有用的、
2: 嗯、
1: 这个观点对不对呀、啊？
2: 首先呢想说一下它标注这个数量可能是出厂时候的一个数量哈。所以说我们刚才说了在出厂也是一个数量，但是呢在储存的过程中运输的过程中你在货架上放的时间再包括我们再吃到你
1: 肚子里面
2: 去它到底能够发挥作用的到底能有多少呢哈。所以说大家要去注意一下。不过确实呢在咱们吃益生菌的话如果我们想起到效果的话、
1: 嗯、
2: 确实需要达到一定的一个量。嗯，因为你看现在咱们有很多研究发现它确实比如说对于某些改善腹泻呀对吧，然后修复肠屏障，很多的研究会发现那这些益生菌你都是要去服用10亿、100亿对吧，10的8次方到10的11次方这种区间的这种情况之下它才有用啊。
1: 嗯，
2: 但是不说嘛，不要忽略掉它可能会经历9981难。
1: 哦，所以说在它的生产出来离开了生产线的那一刻，很多的益生菌就开始走下坡路了，它的数量就开始出现逐渐下降的一个趋势，再加上有一些保存的不当，比如说我们经常会看到有一些益生菌的饮料啊、食品啊或者是酸奶，它都需要冷藏保存，它需要在一个低温环境当中，如果潮温保存的话很有可能这益生菌它的数量就会减少。
2: 嗯，它的数量会进行一个改变。你比如说像酸奶的话，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发现这个问题啊？因为我自己本身是不喜欢喝从冰箱拿出来的东西的。
1: 嗯，
2: 在这也大家去提醒一下大家，可能很多人特别喜欢去喝
1: 冰镇的
2: 凉的东西，对，冰镇的西瓜呀、啊，冰镇的东西。其实从营养角度上来讲，以前的时候觉得凉的东西啊也问题不大。
3: 18点整。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节约粮食是美德，也是一种品质，更是一种责任。爱惜粮食，杜绝浪费，该怎么做呢？培养良好的饮食习惯，吃多少盛多少。在外点餐时，拒绝点餐攀比，吃多少点多少。如果实在吃不了，剩下的食物打包带走，做到人走桌清。在家庭餐桌上，科学合理搭配荤素比例，按需备餐，吃多少做多少。我们还要做到不偏食、不挑食，珍惜每一粒粮食。光盘行动是节约粮食的最好体现，做到每餐不浪费。夏收正忙时，珍惜劳动成果，尊重劳动人民，为爱惜粮食贡献自己的力量。
5: 垃圾桶家族开饭了！太好了，我们的大餐来了。
6: 我们是垃圾桶家族四兄弟，
7: 个个都肚子大，胃口好。
5: 你呢？唯一的缺点就是对食物很挑剔。
8: 我是可回收桶，废塑料、废纸、废旧衣物都先给我。
9: 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饭剩菜、瓜皮果壳、鱼骨头。
10: 有害垃圾交给我，废弃有害电池、过期药品、废灯管、废油漆桶，统统归我。
11: 啊，都快抢光了！我是其他垃圾桶，污染纸张、烟头灰土、一次性餐具什么的都给我吧。
5: 你们四兄弟怎么都这么挑食啊？
8: 为了城市卫生，为了环境保护，
10: 为了资源利用。

0: 你好，
1: 你好
2: ，Hello，How's it going？
3: 与文化学者同行，品鉴美食文化，留住乡愁记忆，荟萃美食精华，传播美食文化，让生活更有味，丰富味蕾，尽在寻味。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米夏。夏天呢，很多朋友不愿意在家做饭，觉得煎炒烹炸太热了，这个时候我们下馆子的机会就比较多。那夏天我们下馆子的时候点菜有什么门道吗？针对这个问题，节目中邀请到的是我们的老朋友，中国农业大学营养与食品安全专业的硕士，生命时报饮食版的编辑吴佳。欢迎吴佳。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吴佳。
0: 吴佳会有这个感受吗？觉得晚上不愿意做菜，不愿意做饭，咱们就出去吃吧。
1: 是，而且现在就觉得那个，特别是到了夏天，到处大排档什么的，大家其实比如说很多饭馆，它其实以前都是摆在里头的，呼啦啦都摆外边来了，觉得大家都吃特热闹，都愿意在外边吃点。
0: 对，因为确实天气比较热，有的时候在家里做饭也比较麻烦。而且食欲也不是很好，外面的这个饭菜毕竟和家里不一样，能有个调剂。那如果我们比如说是家人哈，出去点个菜下个馆子，那吴佳会有什么样的点菜方面的建议吗？
1: 我觉得这个其实点菜吧是一个非常有技术含量的活。你第一要照顾到有食材的多样化啊，特别是说那我们上个馆子，那你肯定应该其实吃一些，比如说我平时比如说我老在家里就老吃猪肉，那你是不是出去就应该吃一点鱼呀，那个虾呀什么的。
0: 或者说在家里我们如果做起来比较麻烦的，
1: 对，
0: 这时候下馆子吃做个调剂哈。
1: 对，那还有一方面就是要注意到营养的搭配，还有这个季节的选择，还有在座各位食客的选择。像我，其实我以前在烹饪，就是中国烹饪协会的时候，我们是专门有一个培训，就叫营养配餐师，还有一个叫点菜师。
0: 点菜师就是在这方面是做过专业的培训的。
1: 对对对，所以说点菜真的是一个非常有门道的事情。
0: 我不知道收音机前的您哈，每次出去下馆子的时候您是不是点菜的那个，反正我是每次都是我点菜。当然了，你也要承担责任，比如说点的比较失败的话，那可能别说你看你点的这什么菜
1: 啊。对，我也是有时候遇到这种时候，其实有时候我就觉得特委屈，这也不是我，比如说我在别的地儿吃过挺好的，这家做的真的不怎么样，然后就很抱歉的，那我自己多吃两口吧。
0: 因为我做这个饮食节目哈，所以说一般朋友出去吃饭或者是家人出去吃饭，他们都会把菜谱给我，但我觉得好像每次点的还好还可以。那今天咱们就和大家分享分享这个点菜有哪些门道哈。那吴佳也是专门做过这方面的学习的，想必就更加的专业。您的建议是什么呢？
1: 我们就先从凉菜说起。就一般都会先点凉菜嘛，还也会先给你上凉菜。
0: 对，
1: 那一般来说，其实我们如果你八九个人的话哈，吃饭，然后他会推荐你，要不就两荤两素，要不就三荤三素点这个凉菜。其实我们从营养的角度来说，我们是建议你多点一些素菜的。
0: 关于这个荤素搭配，还有你人员的数量的搭配哈，其实我们之前在节目中也跟大家说过，比如说你是八个人下馆子啊，是家人也好，或者是亲朋好友在一块儿也好，热菜呢，如果是八个人，咱们就点八个热菜，这个凉菜呢，是你人数除以二，四个凉菜，这样大概就够了，就是你吃起来可能不会浪费，也不至于不够。那我们就先说这个凉菜。
1: 这个凉菜呢，我们还是建议大家，就是大家可能会遗漏的一点，就是我们可以点一些含淀粉比较多的菜。
0: 为什么在凉菜中要安排淀粉含量比较高的这样的凉菜？
1: 因为这个一来你一上来就开始吃大鱼大肉，就如果你凉菜点的都是肉，那你一上来就吃大鱼大肉的话，这个蛋白质就很容易浪费。而且
0: 我家提到一个词叫蛋白质的浪费，这个很多朋友就听不懂了，我吃进去了，我怎么还浪费了呢？
1: 这第一就是我们说的，像其实我这里说的浪费，其实蛋白质浪费我们可能会提到有两个意义吧。这里说的浪费是因为蛋白质它本来是应该是说拿来分解成氨基酸，然后为你的身体的蛋白质的重新修复啊，就是你的肌肉修复啊，提供这个蛋白质的。那如果你蛋白质过早的吃进去，那你其实是把蛋白质当做热量消耗掉了。
0: 就是它没有转化成氨基酸，
1: 就是它没有转化成你身体的蛋白质。所以这样其实是一种浪费。那其实最好是你先吃一点有 淀粉的，就是含碳水化合物高一些的食物，然后让身体也打个底儿。然后其实还有一部分呢，就是可能特别是你肠胃不太好的人，你如果直接上来就吃大鱼大肉，你会觉得胃很不舒服，好像运转不动了那样子的感觉。所以你其实是需要先给你的肠胃垫一点底，来一点好消化的食物，把它唤醒它的机能。
0: 淀粉就是碳水化合物是比蛋白质更好消化的。
1: 对对对，
0: 大家也可以理解，比如说米饭或者说和肉哪个更好消化，米饭更好消化哈。那刚才吴佳说到这个蛋白质浪费的问题，那很多朋友说，那我有的浪费啊，我这次吃的就是鸡鸭鱼肉，蛋白质特别多，我可以浪费啊。
1: 这个还有一点，因为这个蛋白质的消化和整个代谢，它会对我们的，就是你需要动用更多的内脏来工作，尤其是我们的肾脏。对，所以说如果你一下吃了太多你身体不需要的蛋白质，那你的身体就需要把蛋白质的代谢废物排出去，
0: 就是超负荷的运转。
1: 对对对，就尤其是会对你的肾脏造成特别大的负担。
0: 所以说哈，吴佳给这个建议还是非常可行的，比如说夏天我们吃馆子去哈，
1: 对，不是说
0: 冷菜的时候点点含淀粉的，什么蓝莓山药啦，
1: 或者是现在你来点那个什么那个土豆泥呀、啊、糯米藕啊，
0: 哎对，
1: 还有什么五香芸豆，现在很多啊，蕨根粉，什么加点黄瓜丝儿拌的荞麦面这样的，
0: 对对对，这些都是比较好的选择。
1: 对，而且是如果尤其是如果你要喝点酒，那就更需要有点淀粉的食物保护一下你的胃黏膜，然后这样子那个喝酒的时候也感觉没有那么伤胃。
0: 对，这是比较营养和科学的一种点菜顺序哈。一般来说我们去下馆子吃饭，先上的肯定是冷盘，它比较快嘛哈，它属于冷菜。那如果您在点的时候除了注意荤素搭配，另外就是说冷菜的时候我们就加入这种含淀粉含量比较高的菜品。
1: 对，
0: 那荤素吴佳有要求吗？
1: 荤素其实最好最理想，如果我们是在家里吃饭啊，我们是要求是达到一个荤菜配三个素菜的。
0: 如果在家里哈。
1: 对，但是如果你在外边吃，确实是觉得那我们好不容易出来吃一趟全是素的好像又不太好。
0: 对，
1: 然后一看荤的选择都特别多，因为你去饭馆点菜就是一个很实际的问题。那个你看前面全是荤的好多片儿，到了蔬菜那一片儿一般就两片儿。
0: 对，
1: 有的就一片儿。
0: 就是它本身这个比例就是有一点不平衡哈。
1: 对，所以我们在外边的话，我们是希望你如果理想能够达到荤素的比例是1:2。
0: 1:2。
1: 对对，如果你达不到那你达到1:1也可以。
0: 还有一个问题有必要和大家说一下，就有些老年朋友下馆子吧，他就会点那些比较便宜的菜，比较便宜的，比如说西红柿炒鸡蛋、土豆丝。有一次我们几个朋友去吃饭哈，他就点土豆丝。我就说你就别点土豆丝了，一个是这家炒的不是很好，另外一个是这个性价比太低。
1: 对，其实你越便宜的家常菜你在外边吃其实越不划算。
0: 对呀，没有什么技术含量，你自个儿也能炒，烹饪方式很简单，你为什么要出来吃一个土豆丝呢？你在家里就把它做得很好了是吧，你老公做的也挺好的。所以说我们到馆子里吃饭还有一个就是一种心理，就是吃一些我们在家里不好做的，比如说整件儿，比如说你一个张茶鸭，你平时肯定是做不了的，那你到外面你可以吃，或者说什么醋溜、糟溜，你这些在家里根本做不了，你可以到这儿来尝尝。所以老年朋友不要一看菜单我就点10多块钱，甚至是不到10块钱，这多便宜啊！但是你想想，这种菜它挣你的钱挣得更多。
1: 对，其实他们的利润来说是更高的。
0: 哎，所以说荤素搭配我们是要顾忌的一个问题，但也您也不能光点素菜，光点便宜的，这样您这馆子下的没意义。
1: 但你素菜其实可以点一些，就是有一些花样，或者是有一些，比如说你可以吃一些平时没吃过的菌类，一些蘑菇啊，就是还或者是就是一些新鲜的蔬菜搭配的一些小，有的是有坚果或者是水果做的菜。所以说也不要以为我吃素的就觉得特没档次什么的，就是你其实所以说点菜还是蛮重要的。
0: 对，其实我们完全过了那种就是讲场面是吧，哎，讲排场，不是的， 所谓的档次，我觉得应该是品质最高的，而品质最高不一定是花钱最多，而是最健康的。
1: 其实我觉得啊，说到这，我觉得其实点菜，特别是你在点荤菜的时候，你就像我们在写一篇文章，它需要有高潮是一样的，就是你其实需要给大家两三个特别
0: 惊喜。
1: 对对对，
0: 期待，
1: 对对对，
0: 向往
1: 经典的两个那个有重点的菜，
0: 对，
1: 那个横菜就行了。
0: 对，
1: 你不要全是横菜，觉得这整个一桌菜就没重点了。
0: 对，这中药讲究君臣配伍是吧？君臣佐使，你这一桌子菜也是，有两个肯定是主菜，是你浓墨重彩，希望大家看见，或者说你请人吃顿饭，希望大家能够记住的那么一两个菜。
1: 对，
0: 那剩下的可能就是。作为它的绿叶出现，
1: 对，所以你剩下的菜就应该搭配一些，一方面能量低，另一方面也口味清淡一点的，然后其实你吃的人也会觉得更舒服，因为它会有一个口味的搭配，咸淡的搭配在里头，然后你其实吃完之后你的感觉也会更突出。
0: 对，这一餐吃的既美味，我觉得又舒服，还没觉得撑着，没觉得腻，这是点菜人成功了啊。
1: 对，
0: 这是刚才给大家推荐了这个餐前的冷盘儿，比如说荞麦面啊、蕨根粉啊、凉粉啊、米皮儿啊、土豆泥啊、糯米藕啊、百合红枣、五香芸豆，这都是淀粉含量比较高的，大家可以尝试着去点一点哈。
2: 新鲜食材是对美食的致敬，
3: 来来来，干杯干杯，
2: 尝遍所有美味，寻味依旧美好，寻味之旅稍后回来。

0: 行走万里江山，寻访自然智慧，寻味正在继续。
1: 今儿呢，跟大家聊到的是夏天我们下馆子吃饭点菜有哪些窍门和技巧。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是我们的老朋友，中国农业大学营养与食品安全专业的硕士，生命时报饮食版的编辑吴佳。刚才和大家说到了哈，这个先上的冷盘我们要点淀粉含量比较高的，而且要注重荤素搭配的比例。那还有哪些建议是吴佳要向大家传达的？
2: 然后我们就说一说整个的这个菜吧，我觉得最重要的是要看食物的类别。比如说我经常在点到的时候说，好了，我这些都有了，我再聊个豆制品吧。那我就是很多人点，比如说我来个回锅肉，来个鱼香肉丝儿，再来个红烧肉，结果一看全是猪肉。
1: 对，
2: 所以说你是要看肉类、水产类，还有蔬菜类、豆制品类、主食类，这几种食物应该是都要有的。
1: 对，
2: 那如果你再讲究一点，你这个蔬菜类你就要把它分成绿叶菜、橙黄色的菜和菌类的菜。甚至是有没有再加一点坚果之类的，就是让大家吃到尽量丰富、尽量多的食物。
1: 对，
2: 这一方面你会觉得口感上更惊喜，另一方面这个营养也是更加全面的。
1: 不要说你点菜，你点了三个素菜，全是叶菜，一个菠菜，一个茼蒿，一个韭菜什么的哈。如果我们真的能够换一种思维去考虑这个问题，你选择的余地和空间就非常的大了。这是要注重菜品的多样性，食材的丰富性。
2: 对，还有呢，就是选择烹饪方式的时候也很重要，因为现在是夏天嘛，其实我们也应该最好多吃一些清爽的菜。然后一方面来说，你在点菜的时候，有几类你应该要少点，比如说干锅，叫什么干锅什么什么什么，还有就是水煮什么什么，虽然说是水煮，一般都特别
1: 油
2: 啊。对，然后还有就是叫什么什么酥的也要少点。这样内容一般有好多什么榴莲酥，
1: 椰蓉酥，
2: 对，就那种点心，那个也是含油量特别特别高。
1: 就是广式、粤式、粤菜里会比较多一点。
2: 对，有些好多人小和女士就爱吃这种点心。
1: 其实热量非常的高。
2: 对，
1: 为什么干锅和水煮物价不推荐呢？
2: 这两种都是油盐特别高的。
1: 而且这个干锅是不断的在那儿蒸腾。盐都留下了哈。
2: 对，尤其是这个干锅，这个干锅里边你这个水煮吧，它这个油还是浮在上面。你还能把它那个涮一涮涮掉。
1: 对，
2: 那干锅真的就是浸到
1: 食材里头了。
2: 对，全给你浸到食材里头了，那个盐和油的含量都特别的高。
1: 一个是在外就餐哈，它做的肯定就是油啊盐啊放的都比较多，如果没味道不香的话，食客就不来了，所以这也是在外就餐的一个负面的因素吧，您要考虑到了。
2: 对，所以说你应该也要跟那个服务员在说的时候，他一般不会他也会程序性的问你有什么忌口吗？你就跟他说要少放盐少放油。就是其实我现在据我的尝试吧，一半一半，就是一半来有一半的餐厅会真的那个听你的，就给你少放油和盐了。
1: 对，
2: 但是确实也有一半不理你，
1: 还是那样，是吧？
2: 对，
1: 你爱吃不吃。
2: 对，我觉得这个就是因为我们是消费者嘛，因为最后吃到的真的是吃到你身体里头的，我觉得这对食物的这个品质的要求其实应该比你说你有一件高贵的衣服、特别贵的衣服来说，这个对你更重要。
1: 对呀、
2: 对，所以你说
1: 那些都是身外之物。
2: 对，你说你经常买了一件什么好衣服，有点什么问题，你还去跟人白吃半天呢？
1: 对呀、
2: 对，其实对于这个食物，你应该捍卫自己健康的权利
1: 啊。对，而且如果每个食客或者说八九成的食客都跟他说少油少盐，他这个前厅的经理啊、他的服务员、他的厨师就得想想了，哎，我这是不是做的真的不合大家的口味？所谓的大众是由每一个人集合而
2: 成
1: 的，是吧？
2: 对，
1: 只有你变了，大家的口味、大众的口味、厨师的这个手法才会变。所以作为这个消费链条上很重要的一环，我们是要起作用的。这是说到了
2: 热菜
1: 热菜哈，我们要少点干锅少点水煮。
2: 然后就是主食了，主食。然后其实主食第一个，我觉得第一个要点是要让他早上主食。
1: 嗯，
2: 因为我们很多都是吃的差不多了，他给你上菜也是这样。如果你点的主食是点心类，点心或者是炒饭、面条之类的，基本上都是菜吃的差不多了，然后再上点主食吧，嗯、才开始上。
1: 甚至到后来就说还吃点主食吗？哦，不要了，吃饱了。
2: 对，这个主食是很。

0: 就比如说
1: 带菜的，
0: 对，
1: 带主食在菜里头
0: 的，对，比如说芋头烧鸡啊，什么土豆烧肉啊，就这样子的，什么就这样的菜，来尽量的提前吃一些主食，这个其实对桌上的各个人的营养均衡是有好处的。
1: 对，那现在很多朋友去餐馆吃饭还会点一些果盘，或者说餐厅呢赠您一个果盘，关于果盘吴家有什么想说的吗？
0: 水果其实我觉得，如果是说你可以让它早上，你就可以尽量让它早上一点。这一方面也是对控制能量有好处，你吃饱了再来撑一些水果进去肯定是不，就是对控制体重是不好的。另一方面其实是对，特别是对肠胃虚弱的人来说，你如果吃完了再吃一些凉凉的水果确实不好，那你让它早点上一下，一方面可以让它的恢复到室温，另外一方面呢，其实很多水果的营养，它在跟有油脂的东西在一起吃的时候，其实是营养素是更好吸收的。
1: 哦，水果要尽量早上，是吧？还有就是一个酒水饮料的问题
0: 啊，
1: 这个东西对于餐馆来说利润率是最高的。很多朋友去点菜，觉得我这菜没有多少钱，为什么结账的时候超过了我预期的这个价格？然后你一看，哦，你点了一扎什么什么汁儿，68，甚至更高。我如果下馆子去点菜的话，由我点菜的话，如果是很熟识的朋友或者是很亲近的家人，我一般不会点
0: 就是
1: 一扎一扎的这个果汁儿。
0: 对，这种所谓的鲜榨果汁儿、鲜榨饮料，这种鲜榨饮料一方面它的利润特别高特别贵，另一方面它就算你花了好多钱也不是真的。
1: 对，大家有印象吧，那个玉米汁儿特别的粘稠，如果您自己打玉米汁打出来不是那个样子的。
0: 我记得我有一次去是去一个算一个中高档的餐馆吧，一扎西瓜汁是100多块钱，然后他端上来一看，一看就是假的，就那个红的颜色特别不自然，而且我们自己在家打过果汁就知道这个果汁它会有果肉分离的，
1: 对，就是那个絮会飘在上
0: 面。对对对，他那一上来就看就一罐红水，就是我就觉得特别气愤，花了那么多钱结果他还给你一假的。
1: 对，所以说酒水饮料尤其是一种鲜榨果汁儿哈，我们慎点，谨慎的去点，如果你非常想喝的话那我们就点，如果你觉得这个性价比实在是低，或者说我觉得其实吃2块西瓜比这个来的更实惠的话，从经济和实惠的角度来讲呢，我们就少点甚至是不点。
0: 对，其实如果你实在是要点一点喝的，那其实我们是可以推荐你点一点，就是比如说大麦茶呀、荞麦苦荞茶呀，这个是帮助消化的。然后比如说什么菊花茶，就是不含热量。
1: 对，
0: 然后其实不含热量的饮料，一方面来说你这个能控制你的能量摄入，另一方面其实对于你品尝别的菜的味道是更好的。
1: 对，你是非常浓郁香甜的果汁你喝进去了，再吃别的菜你也觉得没有什么味儿。
0: 对，而且特别是咸的菜你喝完甜的觉得更咸。
1: 还有一个话题有必要和大家澄清一下哈，就很多朋友比如说年岁长一点的朋友去吃饭的时候觉得哎呀这次点的可能有点冒进，有点多，还剩了不少，打包又不值当怎么办呢，我把它都吃了吧，他没有执行那句话，宁可剩在盘子里也不要吃到肚子里。
0: 对对，
1: 他觉得吃进去那才没有浪费呀。我这是物有所值了。吴家对这样的做法会有什么样的看法？
0: 其实这个就是我们也说的另外的一种隐性的食物浪费。所以我们可能现在都在提倡光盘行动，但是光盘行动不是说让大家那个吃不了的也使劲吃下去，而是说让大家点的时候就少点。但如果因为你就像我们刚才前面说的蛋白质浪费，就你要是吃不需要那么多，你的身体反而会需要动用更多的能量，或者是你耗费你身体更多的机能让这些东西代谢出去，那其实不光是说这个东西浪费了，而且还会有损你的那个身体内脏器官的健康。
1: 对，如果长此以往的话还没准就得病了，是吧？
0: 对对
1: 对，
0: 对
1: 身体很不好，
0: 很多慢性病都是这样，慢慢慢慢一口多吃一口，多吃一口就吃出来的。
1: 对，所以老年人也不要觉得这就浪费了，一个是我们在点之前就做好预先的判断，是吧？别点多了，即使点多了我们也不能把它都吃进去啊。光盘行动是有另类解读的，不要觉得只有光了盘才好啊。身体好才是真正的好哈，
0: 对，
1: 要吃的营养，吃的健康。夏天哈，我们去馆子吃饭其实也挺好的，聊聊天，家人之间也很和谐。希望您的点菜能在我们这期节目的帮助下吧，能够点的成功，您能够吃的健康又吃的美味。
2: 今天的寻味 就到

0: 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1: 新鲜食材是对美食的致敬，
2: 来来来，干杯干杯，
1: 尝遍所有美味，寻味依旧美好，寻味之旅。

0: 严井刚的时代答卷。
1: 王沪宁出席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专题推进会。
0: 京津冀交通一体化加速成型，包括京雄快线在内的一批重点线路预计年内开通，通勤便利化水平持续提升。
1: 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广东局地有特大暴雨。
0: 消息人士称，美伊将签署协议引发关注，伊朗方面称尚未做出最终决定。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0: 井冈山被誉为中国革命的摇篮，这里诞生了中国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井冈山时期留给我们最为宝贵的财富，就是跨越时空的井冈山精神。今天我们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坚持坚定执着追理想，实事求是闯新路，艰苦奋斗攻难关，依靠群众求胜利，让井冈山精神放射出新的时代光芒。牢记总书记嘱托，井冈山人民以跨越时空的井冈山精神为指引，实现了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的沧桑巨变。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百年井冈的时代答卷。采制总台记者张成霞、刘晓琛、沙建伟。
3: 在井冈山斗争时期，茅坪镇神山村是远近闻名的全红村，几乎家家户户都以不同方式投身革命，为这片红土地注入了不灭的星火。2016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迎风踏雪来到神山村考察。那时的神山村还是江西省级贫困村，全村54户中建档立卡贫困户有21户。总书记对乡亲们说，
4: 到井冈山来是瞻仰我们的革命圣地，也是来看我们的苏区的人民，衷心的祝愿井冈山人民、老区人民生活越来越幸福。
3: 2017年2月，神山村正式脱贫摘帽，如今这里旧貌换新颜。村民彭夏英是脱贫路上的致富带头人。2016年，他创办了全村第一家农家乐，如今村里的农家乐已经发展到16家。

0: 我就说我要让一些给村子的邻居们去做，我说我一个人富起来不算富，大家富起来了才是真的富了。
1: 从事竹木加工的左香云曾是村里最年轻的创业者，2016年他的神山竹酒实现标准化生产，一根毛竹的产值从十几元跃升到300-400元。如今的左香云身份更多了，不仅是创业者，还是神山村农民宣讲团成员，江西干部学院外聘教师。
2: 以前是做竹筒，现在是拿饭。做竹筒是我个人，就是我整个小家庭的一个收入，但是我话筒应该是走出了神山村，讲好神山村的故事。
1: 一组数据勾勒出神山村十年巨变。2016年以前，神山村常住人口一度不足30人，现在常住人口近200人，人均可支配收入由不足3000元上升到去年的3.6万元。神山村党支部书记彭展阳：
3: 不单单是说村农村貌的变化，有产业的变化，还有经济收入的变化。作为支书来讲，更欣慰的是看到了他们的精神面貌的这种变化，现在群众的口袋也鼓了，也更自信了。
1: 自信源自这片红土地的滋养，在井冈山，红色基因正通过博物馆和课堂代代相传。
4: 展览馆的基本陈列分为五个部分来介绍2年0.4个月的斗争。
1: 坐落在茨坪镇红军南路的井冈山革命博物馆是首批全国100个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馆内的文物小课堂深受欢迎。一根扁担带观众感受朱德同志与战士同甘共苦的优良作风，一罐食盐诉说当年军民有盐同咸无盐同淡的鱼水情深。今年是博物馆讲解部主任黄俊峰从事讲解工作的第30个年头，他不仅自己累计接待了近100万观众，还带出了一支200人的讲解队伍。
5: 初心就是要去讲好这些故事，传播给更多的人听。我们怎么做好讲解工作？其实你就解决好3个问题：你怎么讲，观众喜欢听；你怎么讲，观众记得住；你怎么讲，观众听得懂。
6: 大家好，我是井冈山小学的洪领巾讲解员刘金墨。
1: 在井冈山，这份传承有了更年轻的回响。创办于1951年的井冈山小学，前身是毛泽东小学。在这里，红领巾宣讲团已累计培养了680多名小讲解员，他们用稚嫩却坚定的童声，传播着井冈山的红色故事。
7: 我叫刘星墨，小时候爸爸妈妈也会讲很多红色故事给我听，然后我就感觉自己的家乡是革命的摇篮，觉得自己很光荣，也想把这些红色故事讲给更多人听。
6: 井冈山下拱南关，拱南关。
1: 在学校的红牙子剧场里，孩子们正在表演大合唱《井冈山下种南瓜》。井冈山小学党总支书记张青云介绍，学校坚守井冈烙印家国情怀的育人目标，打造了7个会红色德育体系，要求学生会唱红歌，会讲红色故事，会背红色诗词，会做红色菜肴，会介绍红色景点，会表演红色剧目，会参与红色实践。
8: 当年革命先辈的后代大部分是在我们学校读小学，我觉得在小学做德育啊，得天独厚，给他画上人生的底色是红色，他就是红色。
1: 明年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将迎来建立100周年，百年回望，井冈山精神从未走远，它在这片红土地上代代相传，生生不息。
9: 本台消息，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专题推进会昨天在福建厦门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他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对台工作的重要论述和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高质量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推动15-5时期两岸融合发展取得更大成效。王沪宁表示， 要落实“十五五”规划要求，抓好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工作，把坚持高质量发展贯穿示范区建设全过程。要聚焦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重点任务，加大政策和制度创新，推动示范区先行先试，创造经验。要完善促进两岸交流合作政策措施，优化营商环境，加强产业合作，扩大台胞台企受益面和获得感。要强化中华文化纽带作用，畅通台湾青年来大陆发展渠道，在交流、交往、交融中增进亲情扶祉，促进心灵契合。中央台办、国家发展改革委、福建省负责同志介绍了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进展情况。财政部、交通运输部、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国务院国资委、市场监管总局负责同志做了发言。今天上午，王沪宁还在厦门调研两岸融合发展工作和台胞服务智能化、便利化、两岸青年交流合作等情况。
10: 京津冀交通一体化加速成型，包括京雄快线在内的一批重点线路预计年内陆续开通，通勤便利化水平持续提升。总台记者万玲，河北台记者李芳报道。
11: 下午四点多的北京通州站，旅客们有序走下列车，从容汇入出站通道。旅客王女士：
12: 我去北戴河了，就是很快，一个小时。
11: 作为轨道上的京津冀重要交通节点，北京通州站自去年12月30日正式投运以来，为京津冀交通一体化注入新动能。中国铁路北京局北京通州站党支部书记张金：
13: 咱们的客流呢，主要就是跨城的通勤，唐山方向的客流居多，到唐山呢最快55分钟，到燕郊啊11分钟，到宝坻是26分钟。
11: 京津冀三地在设施联通、服务提升、协同治理等方面取得显著进展，通勤圈便利化水平持续提升。河北省交通运输厅综合规划处协同发展处处长刘广军说：
14: 京津冀跨界公交对开线路达到了43条，日均客运量也达到了21万人次，环京通勤定制快巴拓展至12条主线、58条支线。
11: 一年来，京唐城际铁路全线贯通，成平高速、京平高速改扩建、石小路等工程完工通车，跨区域运输服务提质增效明显。十五五期间，京津冀将持续推进通勤圈交通便利化，构建以轨道交通为骨干、高快速路为支撑的快速通勤廊道。北京市交通委员会协同发展处处长申安红：
15: 将协同天津、河北在京哈高速、京港澳高速开展公路基础数字化升级，实施智慧服务区、路网运行监测预警等建设任务，推动22号线红庙至平谷段、四郊铁路城市副中心、西延等轨道项目建设，今年要建成投运。
9: 中老铁路今年以来累计运输货物目前已突破1000万吨。总台记者李腾飞、刘文杰，云南台记者向海坤报道。
16: 中老铁路自2021年12月开通运营以来，跨境货物列车每日开行数量由开通初期的2列增至最高23列。今年以来，中老铁路货运量延续火热，尤其跨境水果运输量剧增。截至6月11日，经中老铁路累计运输入境水果突破18.5万吨，同比增长超70%。昆明金马正昌水果批发市场商户张琼说：依托中老铁路的黄金大通道优势，现在进口水果更加新鲜便宜。
17: 以前等一两天都是尝试，现在不一样了，最快从万象过来昆明的话24小时以内就能到，并且的话咱们当天就可以提货，效率的话就是提高了，我们成本就低了，价格自然就下来了。
16: 针对东南亚热带水果集中上市、生鲜货物时效要求高的特点，铁路部门成立运输专班，开通生鲜货物绿色通道。云南西双版纳一家国际货运代理公司报关经理李康：
18: 现在铁路和海关推行了提前申报模式，有些货物当天就可以到达昆明，我们非常满意。
16: 通过重庆、成都等地中欧班列快速中转，中老铁路跨境货物目前已覆盖我国31个省区市和老挝、泰国、新加坡等19个国家和地区。中国铁路昆明局磨憨站国际联运交接所所长肖建国：
19: 我们常态化开行南麦快信国际货物列车， 通过重庆、成都等地中欧班列快速中转，老挝、泰国等国家至欧洲铁路运输时间缩短至15天。
10: 今天是世界献血者日，数据显示，目前我国每年有超1500万人次参与无偿献血。总台记者杜西蒙、王若露报道。
20: 血液是临床救治中不可替代的医疗资源。今年献血者日的口号是一滴热血，一份爱心，无偿献血挽救生命。国家卫生健康委副主任郑哲透露，我国临床救治所需血液完全来源于健康公民的自愿无偿捐献，无偿献血总量、献血人次数、血液安全水平位居全球前列。
21: 2025年，全国无偿献血是1511万人次，献血量是2550万单位，有力地维护了人民生命健康。
20: 为切身无偿献血者的获得感，各地全面落实血费减免、一次都不跑等举措。目前，全国所有血站已全部接入全国电子无偿献血证小程序血费减免模块，实现了跨省异地血费减免的在线办理。郑哲表示，未来要探索加大对献血者的权益保障和激励措施，
21: 保障我们献血者的权益，全面落实优先用血、血费减免等权益保障政策，推进献血者便捷医疗就医服务，更好地表达全社会对无偿献血者的尊重和感谢。
9: 2025年度综合所得个税汇算将于本月30号结束。税务部门提醒，尚未办理的纳税人尽快完成申报，避免逾期影响个人信用，同时警惕黑中介及虚假退税套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2: 做好个税汇算申报，一定不要听信所谓的退税秘籍，谨防信息被冒用。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学研究所所长黄立新表示，如果提示被陌生人冒用了信息，可以前往办税服务厅提供相关证明资料，核实无误后将督促错填方删除相关信息，或暂停错填方享受专项附加扣除。
23: 虚假申报、冒用他人信息进行个税汇算，不仅是税收违法行为，更涉嫌侵犯公民个人信息。一经查实，不仅面临退还税款和罚款，还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22: 在税务部门曝光的一起典型案例中，黑中介对外宣称可提供个税汇算代办服务，增加退税金额，帮助操作虚假填报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项目，并从中收取高额手续费。这起案件共涉及1797名纳税人，税务部门打对偷税10000元以上的179人立案查处。国家税务总局政策法规司司长戴诗友提醒，一定要认准国家税务总局开发的个人所得税 APP、 自然人电子税务局等官方渠道办理汇算，
24: 不要向陌生人提供自己个税 APP 的账户密码、银行卡等信息，防止个人信息被冒用、账户资金被盗刷，或者呢用于虚假申报等违法行为。
10: 今是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倒计时100天，375个集训基地正紧张备战。总台记者车丽、杨静报道。
25: 我现在来到广州市工贸技师学院，这里是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移动应用开发项目中国集训基地。训练室内一派紧张忙碌，选手朱小航正投入备战训练。
26: 这个项目主要的难点就在于要在比较短的时间内，然后完成一个这个 APP 从框架呀到制作的一个这个内容。编码速度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能力，靠时间积累或者说训练就慢慢变强的。
25: 像这样的国家级集训基地，全国一共布局375个，遍布多个省市。目前64个比赛项目的布局规划以及技术标准对接等都已完成。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职业能力建设司司长吴礼舵表示，
27: 我们赛场的这种高度也就反映出产业的高度，竞赛的标准体现岗位的标准。你比如说这个数字交互媒体设计这个技术，重点考核选手的这种沉浸式交互、智能数字创新、虚拟场景设计等前沿的能力。
25: 世界技能大赛参赛选手主要是青年人，一般项目不超过22周岁，个别项目放宽至25周岁。此次我国将选派71名选手参赛，实现64个竞赛项目全覆盖，这反映出我国产业门类齐全、人力资源丰富的优势。
9: 中国之声昨天报道了甘肃张掖临泽县农田建设贷款强行由农户负担，四个村每亩200元，连扣15年一事。甘肃省农业农村厅第一时间派出工作组赶赴当地核查，并指导当地整改。张掖市也已成立联合调查组展开工作，并将对查实的问题严肃追责问责。总台

0: 中国之声记者管新报道。
1: 昨天下午，甘肃省农业农村厅一行三人来到涉事村庄进行实地核查，全面了解情况。甘肃省农业农村厅副厅长安国民对中国之声表示，实际扣款的项目不是中央和省级财政补助资金建设的高标准农田项目，当地在推进玉米制种基地建设过程中，涉嫌假借高准农田项目名义强行向农户摊派费用。
2: 实施的该项目，而是由林泽县自主决策，通过银行贷款实施的玉米制种基地提升项目。我们将督促张掖市和林泽县尽快拿出整改方案，迅速开展整改。
1: 甘肃省农业农村厅将印发紧急通知，在全省范围内摸排了解近两年来的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是否存在违背农民意愿、强行向农户筹款的情况。
2: 我们省农业农村厅6月14号将发出紧急通知，迅速组织我们全省农业农村部门，深刻吸取林泽县强行向农民摊派费用的这个事件，在全省范围开展类似问题的排查，举一反三，严防借高标准农田建设之名向农民群众强行摊派不合理的费用。
1: 目前涉事也已经成立由市纪委监委、市农业农村局、市财政局、市自然资源局等部门组成的联合调查组，下沉林泽县平川镇、新华镇、鸭暖镇等地开展专项调查，全面了解情况，依法依规妥善处理。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铁集团今天表示，1至5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16.7亿吨，单日装车数量创历史新高。
0: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广东珠江口及东部沿海、广西东南部和西南部、云南东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东沿海局地有特大暴雨。
3: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今天夜间到明天，广东东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
0: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发布黄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广东部和南部、广西西部和中东部、云南东部北部和西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
3: 国家防总等多部门今天举行联合会商，维持针对浙江、福建、江西、湖南、广东、广西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两个工作组继续在广东、福建一线协助指导。
4: 您正在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消息人士14号称，美伊将举行视频会议并签署协议，引发关注，但随后又有消息称，伊朗尚未做出最终决定。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5: 当时间14号消息，一名接近谈判团队的知情人士称，伊朗方面尚未正式批准或公布有关谅解备忘录的最终立场。围绕谅解备忘录的政治、法律和技术层面评估工作仍在专家和决策机构层面推进。据伊朗方面14号消息，一个卡塔尔代表团已抵达德黑兰，就通过外交途径推动结束当前冲突的相关进展，与伊朗官员举行会谈。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和伊朗定于14号签署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将在协议签署后立即开放。特朗普称，伊朗已不再寻求拥有核武器，也不会购买、自主研发或以任何其他方式获取核武器。待局势平稳后，美国将择机采取行动，取出所谓埋藏在山体下的浓缩铀，并对其进行稀释处理与销毁。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3号表示，正在推进的美伊谅解备忘录重点是结束战事，在这一阶段已决定不讨论核问题。巴加埃当天还称，伊朗必须获得在霍尔木兹海峡提供服务的费用，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将是伊美谅解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3: 以色列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开展军事行动，14号向黎南部多个村镇居民发布紧急撤离警告。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6: 当地时间14号上午，以色列国防军宣布对黎巴嫩部29个村镇居民发布紧急撤离警告。以军称，鉴于黎巴嫩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以军将对其采取强力打击行动。 当地时间13号，以色列国防军称，以军在黎南部对真主党实施多轮打击，共摧毁70多个目标。以军称其打击目标包括火箭弹发射装置以及黎真主党用于策划和实施对以袭击的建筑物。以军还称，在行动区域内打死多名黎真主党武装人员。黎巴嫩真主党武装则表示，当天使用无人机打击了以军目标。有消息称，以军13号发布的撤离令的影响范围大都位于所谓黄线，也就是以军划定的控制线以北相当远的地区。消息指出，这表明以军正在扩大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范围，在美伊可能达成协议之际，黎巴嫩正面临危险时刻。黎消息人士此前表示，黎巴嫩以色列的新一轮谈判将于22号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本轮谈判将涉及以军从试点区撤军的问题。鉴于该问题的重要性，黎方代表团将包括黎军方人员。
0: 俄罗斯方面控制的扎波罗热核电站13号通报称，乌军袭击了核电站运输车间，目前核电站系统运转正常。总台记者程模报道。
7: 此次袭击未造成人员伤亡，扎波罗热核电站各系统运转正常，核电站和区域辐射指标处于正常水平。通报还说，乌军持续有针对性地破坏扎波罗热核电站的人员运输和后勤系统，该核电站基础设施再次遭袭的风险很高。俄罗斯外交部负责20国集团和亚太经合组织事务的特别代表贝尔德耶夫13号称，俄方参加今年12月美国主办的 G20 峰会受阻，原因是俄罗斯工业家和企业家联盟、俄罗斯科学院被美国列入制裁名单，相关人员无法入境美国。乌克兰总统办公室官网13号公布新一轮制裁方案，多家通信及电信企业被列入制裁名单。本轮制裁对象主要为在区域提供通信服务、转播俄罗斯电视频道、提供互联网接入服务的企业，以及为俄罗斯国家机构及军方提供专用通讯渠道的电信运营主体。
3: 2026足球世界杯激战正酣，代表亚洲参赛的澳大利亚和卡塔尔表现出色，一胜一平。五冠王巴西今天首次亮相，收获平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方亮报道。
8: 世界杯小组赛今天继续进行， C 组第一轮上演强强对话，国际足联现排名第6的巴西队对垒现排名第7，也是上届世界杯四强摩洛哥队，结果双方各进一球，1-1握手言和。同组的苏格兰队凭借英超维拉队中场麦金的破门，1-0小胜队史第2次参加世界杯的海地队。第一轮战罢，苏格兰队以3分暂列 C 组第一，巴西队、摩洛哥队各有1分，海地队0分垫底。亚足联球队继续高光表现，今天在与欧洲球队的对抗中保持不败。在被瑞士队利用点球首先破门的况下，卡塔尔队在伤停补时阶段进球，1-1逼平对手，也拿到队史首个世界杯积分。澳大利亚队则在被围攻的情况下，利用稳固防守和高效反击，2-0击败土耳其队。本场比赛，中国裁判傅明担任辅助视频助理裁判，迎来自己执法生涯的世界杯首秀，他也成为首位亮相美加墨世界杯中国裁判员。世界杯北京时间明天将有4场小组赛，其中最受关注的是荷兰队对日本队的较量。2014年夺冠后连续2届未能小组出线的德国队也将登场亮相，他们的对手是首次参赛的库拉索队。此外，科特迪瓦队将对厄瓜多尔队，瑞典队对突尼斯队。
0: 其他国际消息，以色列安全内阁定于14号审议一项拨款方案，以推进以色列政府投入数亿美元资金在约旦河西岸迅速扩建犹太人定居点。
3: 截至14号上午6点，菲律宾南部强震已造成61人死亡，另有40人失踪，13个城镇宣布进入灾难状态。
0: 继13号两名驻日本冲绳美军士兵因涉嫌酒驾被捕后，冲绳警方14号又逮捕2名分别涉嫌故意伤人和私闯民宅的美军士兵。长期以来，驻日美军犯罪事件频发。统计显示，仅2025年冲绳警察办的涉及驻日美军及相关人员的刑事犯罪案件就超过100起。
3: 刚果金卫生部13号数据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升至710例，其中149例死亡。
0: 正在筹备上市的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近日收到来自多个州的传票，涉及其旗下聊机器人产品 ChatGPT 用户的安全。据预测， OpenAI 最快有望于9月上市，估值或达1万亿美元。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明浩、傅博凡、王毅。

0: 北京时间19点整。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名医在线。
1: 告别身心旧病，一语道破缘由。中西汉藏海内走，但求良药对口。病来千头百绪，万方疗效为首。良方好药一招有，健康四季春秋。
2: 无论是中医藏医还是现代医学，千百种医学理论呢、别
0: 19点整。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FM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你是泰国人？
1: 你出生在泰国？
2: 我是1980年来的泰国，泰国是我的第二故乡。
3: 你是泰国人？
4: 我是泰国人。
5: 我爱我的家乡泰国。
6: 在泰国生活了快20年了，我喜欢泰国。
7: 我爱我的家乡泰国。
8: 用声音记录历史，让广播传承文化。这里是 FM95.0 泰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声在乌马河。
9: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历史类广播节目声在乌马河，我是柳鱼，欢迎您在每周二周四中午12点锁定调频 FM950 泰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和我们共同追溯泰国的时光记忆。本期节目为您讲述人人参与行动，共建平安泰国。有人问，安全生产到底靠什么？是靠挂在墙上的规章制度，还是靠一次次的事后追责？其实真正管用的安全从来不是写在纸上贴在墙上的，而是长在每一个人心里，落在每一个动作里的。今年安全生产月的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这句话里有一个关键词值得反复琢磨，排查整治。讲安全会应急，最终都要落到一件事上，把那些隐藏在我们身边随时可能引爆的风险隐患一个一个找出来，一个一个消灭掉。理念再先进，不落实就是空话，制度再完善，不执行就是摆设。所以我们今天要聊的就是安全宣传如何扎实落地，隐患排查如何动真碰硬。安全生产月的第二项主要活动，也是今年的重中之重，就是聚焦风险隐患，开展全域排查整治行动。这不是走过场，而是实打实的拉网式排查，哪些地方是重点，非煤矿山、危险化学品、建筑施工、道路交通、冶金工贸、城镇燃气、消防安全等高风险行业领域必须盯紧。同时还有酒小场所，也就是小商店、小餐馆、小旅馆、小网吧等场所，以及大型商超、学校、医院、养老机构等人员密集的地方，同样一个都不能放过。太古区结合正在开展的百日攻坚行动，实行网格化分片排查，每一片区域都有明确的责任人，对查出来的隐患要建立隐患清单、问题清单、整改清单，谁负责整改、什么时间改完、改成什么样都记录在案，实行闭环管理。重大隐患还要挂牌督办，不改完不消耗。除了政府主导的排查，今年还特别强调要健全激励举报机制，每一位企业的一线员工，甚至每一位普通居民都是安全的哨兵。太古区将全面推进企业内部隐患报告奖励制度，员工如果发现身边的机器设备有异常，或者有人违规作业，主动报告，企业给予奖励。社会公众也可以通过12345政务热线、应急管理线上举报平台，甚至是专门的微信小程序，把看到的安全隐患、非法生产经营行为反映上来，举报线索会得到认真核查和反馈，真正让隐患无处藏身。与此同时，执法威慑力度也将进一步加强，对于那些屡教不改、隐患成堆的企业，监管部门将开展精准执法，无证生产、违规作业、隐患逾期不改等违法行为将受到从严查处，情节严重的企业将会被约谈警示、全区通报、媒体曝光，以执法的高压态势倒逼企业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有罚则有帮，针对很多小微企业技术力量薄弱的问题，太古区将组织安全生产专家开展专家上门问诊帮扶活动，专家深入企业看工艺、查管理、找痛点，提出专业诊断和技术指导，帮助小微企业补齐安全管理短板。此外，实战演练也是排查整治的重要一环， 围绕火灾爆炸、有限空间中毒窒息、燃气泄漏、高处坠落等高频事故场景，各行业主管部门将指导企业分类开展实战演练，重点演练什么？隐患的快速识别、初期险情的处置、人员的疏散逃生，通过演练检验应急预案的实用性，切实提高基层和企业应急处置的实战能力。第三项主要活动是深化警示教育。有时候说教100遍不如看一次真实的事故案例。今年太谷区将组织各行业企业集中学习省内外典型事故，比如朔州市山阴县的爆炸事故、太原市小甸区的高层建筑火灾、长治市庆元县的煤矿瓦斯爆炸等。每一桩案例背后都是惨痛的教训，通过深度剖析，找出监管漏洞在哪里，企业责任缺失在哪里，岗位违章操作在哪里。各企业的主要负责人要带头讲安全警示课，组织员工开展事故案例大讨论，结合自己的岗位谈风险、谈隐患、谈整改，让警示教育从被动观看转为主动改进。同时，每个岗位的员工都要重新进行岗位风险辨识，作业环境、设备设施、操作流程、人员行为，凡是存在不安全因素的都要找出来。在此基础上，更新岗位风险知识卡，完善安全操作规程和应急处置预案，这样做才能真正把安全责任落实到每一个具体的动作上。第四项主要活动是深化安全宣传五境，打通安全宣传的最后一公里。所谓五境，就是进企业、进农村、进社区、进学校、进家庭。进企业，要求企业主要负责人带头讲安全课，监管执法部门坚持边执法边普法，利用班前课、安全例会开展常态化教育。进农村，依托乡村广播、宣传栏、集市等阵地，重点普及农机安全、用电用气、防溺水、自建房安全等知识，尤其是关注农村的老人和儿童。进社区，各乡镇、城区将组织安康杯知识竞赛，利用电梯屏幕、户外大屏、小区公告栏推送应急避险知识，发挥网格员和志愿者的作用。进学校，围绕防溺水、防踩踏、消防、交通、地震避险等内容开展主题教育和应急演练，通过小手拉大手影响整个家庭。进家庭，社区干部和志愿者开展敲门行动，面对面讲解高层逃生、居家用气用电、电动车安全充电等知识，指导家庭排查隐患，倡导储备家庭应急物资。这五进，每一进都落到实处，让安全宣传真正覆盖到每一个角落。第五项主要活动是集中办好6月16日的

0: 安全宣传咨询日。这一天，太谷区将举办主场主题活动，包括安全生产成果展示、应急装备展示、互动体验等，现场咨询、科普讲解、案例解读，让市民能够近距离接触安全知识。同时，各乡镇、各单位也会结合自身实际，开展形式多样的宣传咨询活动。第六项主要活动是强化法治宣传。太谷区将严格落实谁执法谁普法责任制，组织各行业深入学习《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山西省安全生产条例》等法律法规。区安委办还将邀请市级专家，对各乡镇、各部门及重点企业负责人开展专题培训，同时重点开展各行业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的专题学习，提升隐患精准辨识能力。针对监管人员、企业负责人、特种作业人员等，开展专项培训，严格落实持证上岗制度。第七项主要活动是培育安全文化。这个月里，太谷区将组织参与全省的静安有我安全知识竞赛和全国安全生产月网络答题活动，配合三静安全型采访、宣传推广隐患排查整治、企业安全文化建设等方面的先进经验，同时创作安全短视频、公益广告等精品内容，依托商圈、广场、公园、公交站台等载体，开展常态化亮屏宣传，广泛悬挂横批标语。区文旅局还将组织安全书法摄影展、安全文艺汇演等活动，通信运营商也会推送安全公益短信，让安全提醒时刻相伴。听众朋友，安全生产是一场没有旁观者的全民行动，一个人的疏忽可能酿成大祸，每个人的努力却能汇成平安的洪流。今年六月，第25个全国安全月已经拉开大幕，在此我们希望每一位听众、每一位太谷的居民都能从自身做起，从小事做起。上班前检查一下设备，出门前看看燃气关了没有，发现楼道里有电动车违规充电，主动提醒或反映，主动学习一点急救知识，参加一次疏散演练，用每个人的警觉去消除每一个隐患，用每个人的技能去守护每一个生命，让这个六月真正成为强化安全意识的推动月，提升应急能力的加油月，消除事故隐患的攻坚月。平安太谷需要每一个人的参与。历史长河源远流长，每一刻都是独一无二的时光坐标。听众朋友们，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我是柳鱼，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1: 在你的排序里，第一是什么？
2: 戴上安全帽啊！
1: 进入施工现场的第一步，
3: 请大家系好安全带。
1: 出发前的第一步，
4: 今天教大家如何使用干粉灭火器。
1: 消防教育的第一步，
5: 工作生产安全第一，交通出行安全第一，旅行游玩安全第一。
1: 每一个微小的注意都汇聚成它的第一，安全第一。
6: 从粽子到柑橘，从悬爱到竞渡，古代的端午是龙船五月抛心粽，也是岁岁端阳一楚魂。如今我们借文物之行，感受流传千年的文化之美。
7: 如果文物会说话，端午特别节目，我在古代过端午。
8: 如果文物会说话，一日一物系列，端阳故事图册。转眼间一年，光景又到仲夏，火红的石榴花像天中的艳阳一样昭示着端午的来到。宫中的端午节与其他节日相比，没有山呼万岁的朝贺，也没有钟鸣鼎食的宴饮，可以说是最接地气的节日了。 那么皇帝们究竟是怎样度过端午假期的呢？我是一份来自于清朝乾隆年间的端阳故事图册，一共有八页，上面分别画着八种不同的端午风俗，今天我就不一一介绍了，着重来给大家讲解其中的一幅。这一幅里面描绘的活动是射粉团，它是宫廷端午节的必备游戏，用糯米裹上芝麻制成的粉团炸熟，射中的人即可享用，有时候也会将粉团替换成粽子，毕竟它才是端午美食里的 C 位。根据乾隆十八年端午节的膳食清单记载，午夜初一到初五，宫里一共使用了2000多个粽子，称为粽席。吃之前一般要先玩几个小游戏来助兴，乾隆皇帝甚至还为此写了一首诗：亲教宫娥群角鼠，金盘射得许仙长，说的就是宫女们拉弓射粽子的场景。

0: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行驶有序，车友们可以放心行驶。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1: 新闻深处有文化，文化深处是文明。
2: 国声开讲，不仅在讲，更在开。开宗明义，开拓视野。
1: 掌声一响，国声开讲。
3: 掌声一响，国声开讲，感谢各位天天捧场，开讲头条，这就奉上。
4: 有互联网大厂员工写下7万多字长文，直击无数打工人内心痛点，揭开互联网大厂不为人知的职场逼面。凌晨查岗，表演式加班，无数打工人的职场痛点被戳中。当内卷成为职场常态，普通打工人究竟如何跳出内耗死循环，守住工作与生活的边界呢？
3: 这是哪个互联网大厂的员工这么猛，一口气写下这么长的文章，7万多字啊！来，我给大家慢慢道来啊。如果说习惯关注热点新闻的话，您可能还记得去年刷屏的钉钉 CEO 凌晨查岗吧？半夜12点多巡查办公室，发现竟然没人加班，转头就全员批评，质疑大家为什么提前下班？这才12点多，这么早就没人了？本还以为这只是个别插曲，没想到10个月过去了，就在最近，一篇长达75000字的离职长文置身钉内横空出世。75000字啊，真能写呀，都快成一本书了啊。这篇文章啊，把互联网大厂里藏在光鲜外表下的职场现状完完整整地摊在了大众面前。文章啊，出自钉钉一位离职产品经理，复盘了旗下 AI 项目从爆红到落幕的全过程，字里行间的无奈疲惫瞬间戳中了无数打工人的心。随后钉钉前副总裁也发文感慨，直言这种高压内耗、努力却看不到结果的循环自己再熟悉不过。一时间呢，大厂无效内卷、已读焦虑接连登上热搜。你肯定好奇啊，这篇7万多字的文章这到底写了啥呀？我们也只能简单拎几条给大家说说啊。比如说在这个项目团队里干活好不好不重要，汇报做得漂亮那才是头等大事儿。再比如说打磨产品的时间被一再压缩，可是写 PPT 填模板做汇报材料人人都全力以赴。还有产品迟迟拿不出亮眼的成果，层层上报的流程却运转得无比顺畅。总结起来说吧，大家每天呢忙得脚不沾地儿，可竟然心里一问，到底做了多少有价值的事儿啊，恐怕没人能讲清楚。更让人哭笑不得的是畸形的加班文化。文章里提到了一个比较有意思的比喻，把巡视的领导比作哈利波特里的金色飞贼，随时盯着员工的一举一动，上班时间刷个社交软件，写检讨，当众批评，还搞出了所谓的忘书行动，紧盯竞争对手的作息，别人家办公室灯不关，自己这边就没人敢先走，好像只要熬到深夜就代表着无比拼命，只要留在工位就代表着忠诚。比无效加班更可怕的是混乱的决策机制。做产品讲究贴合用户需求，深耕技术打磨，可在这里管理者的个人喜好成了风向标，产品 logo、 视觉风格、核心定位说改就改，频繁改元换方向，基层员工刚摸透思路转眼啊要推翻了，不是昨天不是说好了，不行了，这套啊，所有的努力都付之东流了，方向来回摇摆，团队只能在反复折腾当中内耗，所有人都被逼着追逐短期能截图、能汇报、能给上级看的表面成果，你看这数据多好啊，扔上去。估计听到这里啊，有人心里开始嘀咕了，哎呀国生你快别说了，怎么感觉你说的这就是我们单位呢？哎呀不好意思，无意冒犯啊。这篇文章为啥能引发这么多关注？不就是因为它引发了大家的共鸣吗？这篇文章之所以能出圈，是因为它早已经超越了钉钉本身。话说如今在多少单位里啊，你看 管理者沉迷表面功夫，员工被迫卷入内卷洪流，每天陷在无意义的忙碌里，忙得精疲力尽，却感受不到创造的快乐，熬了无数个夜晚，职业成就感越来越稀薄。有人说呀，这只是互联网大厂的特有问题吧，普通职场人没必要跟着过多共情。嗯，未必，各位，你仔细想想，形式主义汇报、跟风式加班、领导一言堂、工作生活不分界，这些现象又何止存在于互联网大厂之中啊？从写字楼到普通企业，不少地方啊都能看到类似的影子。忙碌被等同于价值，服从被等同于正确，加班被等同于敬业。这套扭曲的职场逻辑确实让人讨厌呐。我们从不反对努力奋斗，奋斗本身呢，永远是职场最美的底色。真正的努力是深耕专业，创造价值，是为了目标脚踏实地，忙得充实，累得值得，而不是装样子搞表演，在无意义的消耗里自我拉扯。这话题呢，其实我们说过很多次，真是不想再多讲了，奈何总有类似的新闻热点呢爆出来，搞得我的不得不讲。这个70,000多字的文章出圈之后，阿里巴巴最高管理机构，也就是他们的合伙人委员会，在公司内网发布有情有义有成长才是阿里文化。据说呀，文章以严厉措辞批评了钉钉团队的管理方式，明确指出这不是阿里文化该有的样子。顺便解释一下啊，钉钉是阿里巴巴旗下的公司啊，很多朋友应该也都知道。问题就是这么个问题，关键是怎么找到解决的方法。不管怎么说吧，忙有所得，老有所值，工作有干劲儿，生活有松弛，这才是职场该有的样子。这正是凌晨半夜查工位，没人加班就发威，70,000多字来吐槽过度内卷，退退退。各位你有发现吗？这就是大厂啊，大厂的毛病。你看，很多时候我们都说哟，家孩子在大厂工作呢，大厂这工作不一定令人羡慕，因为墙外的人都想进去，墙里的人都想蹦出来。大厂里啊太大了，你看阿里高层发文说这不是阿里的文化啊，可是下面都已经把它搞成这样了。弊病在哪里？就是团队一旦大了，这个管理就容易脱节。脱节会脱成什么样？就是下面某一个具体的部门，其实它也很庞大，但是它跟上层的机构之间如何能够实现有效的沟通，如何才能把这种文化传承下去，说实话这个事儿可并不容易。
4: 有酸有甜，
1: 开门见山，直讲关键。
4: 今日关键词：纠结。
3: 来吧，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开讲关键词，说的是纠结。哎呀，生活当中，你说谁能没有个纠结呢？比如说买高铁票，有时候也有纠结。有带娃出行的乘客，最近呢遇上了让人纠结的烦心事儿。啥事儿呢？因为带孩子嘛。吵闹，所以呢不想选这个静音车厢，但是却总被系统自动分配进去，反复取消订单之后被限制了购票功能，没办法买高铁票了。家长带着年幼的孩子呀，难免有哭闹声，坐在静音车厢里啊，全程都提心吊胆，想退票吧，想改签吧，换普通车厢，哎，次数多了又会被平台限制了。12306呢后来解释了，说是没有普通车厢的余票的时候，系统自动就会把它分配到静音车厢啊。这么一说还真是让人挺纠结的啊，只是怎么想都觉得怪怪的。这边静音车厢有票，但是家长怕孩子坐不到静音，所以不敢买，最后呢又没办法出行，这票都买不到了。那你说如此一来，这个静音车厢岂不是成了一种束缚了？这边明明没座了，那边的静音车厢却空着，这事儿弄的啊，不是办法总比困难多吗？想办法呀，来来来，开会开会开会，想办法，想不出办法咱今儿不散会。
5: 这是不是也是某些单位的作风？
3: 说到开会了，我在这儿呢就顺便跟大家呢王婆卖瓜自卖自夸一下啊。现在我们开会有一个特点，不管大会小会，你一定要有清晰的目标，你一定要有这个会到底要解决啥事儿，你得提前发布给参会人。我现在是要求每一个部门开会的时候你都得这么做，提前发布过去。然后有时候说有用吗？提前发了他也不一定想。不，你小看了人的大脑，就是当他看到了这个会议通知，并且看到了明天下午我要参加的这个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会，要解决什么问题，我是需要进行发言的，对不对？哪怕他没有坐在那里说认认真真去查资料进行准备，但其实当他看到这个通知以后，大脑就已经开始工作了。等到明天下午坐在一起开会的时候，你信我话，各位，你试一试这个办法，会议的效率绝对会提高。为什么？因为他的大脑提前工作了，大家坐下来，哎，那一刻真正开始认真探讨这件事的时候，他能给出的方案和策略一定比什么以前那种说明天下午开会啊，3点钟准时到场，不许迟到，完啥会啊？不知道。好，一坐在那儿了，你才开始说啊，今天这个会啊，我们一起探讨一下世界杯的报道，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做。好，所有人坐在那里才开始那一刻进行思考，各位，效率极低。你一定要提前至少24小时，最好是48小时，你提前2天2晚把这个会议通知发出去，告诉大家我们这个会议挺重要的，议题是什么，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就这会开完咱得有成果呀。你要不然你说大家往那一坐，哎呦，手上的事儿也耽误了，那你开个会搞了个2-3个小时的话，那你手上的事儿那不就得加班加点去做吗？所以得站在对方的角度去着想。你这么开会，各位，效率加倍，你不仅是能想出更多的好办法，关键是会议的时间也会被大大压缩。和各位分享一下，希望对您的工作有点帮助。

0: 百川奔腾，千帆竞渡，科技不断进化，思想不能停步，国声开讲，拥抱时代交响。
1: 国声开讲，感谢各位天天捧场。哎，我这没想到啊，这各位吐槽自己单位这个文化的信息还在源源不断发送过来呢啊！来，抽出时间必须得回应大家的表达哈。有朋友发信息，他说我们单位没有明确指令，没有标准，你自己干。自觉的人呢，一天一变，上报没回应，干了十来遍，老板来了，你不行，打压。最后老板自己干了，嘿，倒是清闲，不用负责任啊，这么个搞法。哦，来看看这个啊。还有朋友发信息，他说我是那个不服从不会汇报的，所以呢我不招领导待见。不是我这样做啊，是领导这样要求。哦，明白明白。

哎，我刚才说到哪儿去了？哦，说到了今天的关键词纠结，是不是？哦，说完那个金云车厢的事了哈。好，嘴唇发紫就是心脏不好，耳垂有折痕，喂，你这是冠心病。这些说法各位有没有听过？如果有一天你发现自己的嘴唇呢，怎么是紫色的，会不会纠结？要不要到医院看一下？告诉各位，这些说法呀，没有特别严谨的科学依据。据科技日报报道说，近期呢，一系列将面部特征跟健康挂钩的说法登上热搜。多位专家表示呢，只凭面部特征判断健康情况不科学也不准确。科技日报还说了，人的面部状态啊，往往受遗传、作息、环境、护肤等多重因素影响。面部特征呢，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比如说，嘴唇发紫可能是天生唇色偏深，寒冷环境会导致毛细血管收缩。高海拔地区氧气稀薄等等也会出现这种现象，并不必然指向心肺系统的疾病。只凭面相就断然说人家有啥病，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不可取。咱不能照着镜子呀吓唬自己，与其被焦虑裹挟，还不如啊规律做个体检。但我还是这句话啊，虽然说这个事儿呢，严谨的来看，是你不能从面部的状态来去断定健康问题，可是你至少应该去检查检查。大家还记不记得张雪峰老师去世的时候，有网友留言就说，曾经在直播的时候就有粉丝提醒过他，关心他说，张老师，我看你的嘴唇啊特别紫，你应该去检查检查心脏问题。张雪峰老师当时还说呢，我心脏有问题，你信不信跑马拉松你跑不过我。是，但是你看后面突发的这种情况，你不能不说当时的这个粉丝的提醒是有价值、有意义、有道理的。所以你看，虽然文章里面说不能断然就那么简单的去判定，但是大家也不能完全的就否定。凡事啊，多用点心，多操点心，多想一步，应该没啥坏处。说纠结，你说这家里边要是有一个为了减肥不肯吃饭的小女儿，家长会不会特别纠结？根据相关报道啊，说河南省儿童医院最近接诊了一名11岁的女孩，半年前呢饮食正常的她，如今身高1.54米，体重却只有25公斤了。各位，1.54米的女孩啊，才50斤，就这她还不满意呢。每天只吃水煮菜，疯狂运动到倒地不起，最后被家人送到了医院，被医生诊断为神经性厌食症，情况都很危急了。哎，我就好奇，这11岁小女孩，这差不多就是一个上5-6年级的这个阶段，这半年时间是什么人刺激了这孩子，让她对自己的身材这么焦虑了呢？其实这根本不是孩子的问题，是畸形审美悄悄渗透到了未成年人的世界。青春期的孩子呀，本来就敏感，就特别容易自卑，尤其是这个阶段的女孩。我跟各位讲，11岁左右的女孩，各位如果有正在听节目的家长，你可一定要把我的话听进去，11岁左右的女孩特别危险，这个时候他极易被别人带偏。我说一个可能让你听起来好像是给你制造焦虑但是无比真实的案例，就是11岁这个年龄阶段他会敏感到什么程度，班上的人际关系就可以把他的状态彻底拖垮。各位，我这个话你千万别当耳旁风，如果家里边正好有这个年龄阶段的女孩，你要格外注意。那你说，哎，那男孩难道就不用注意了吗？男孩11岁左右这时候你还不用操心，因为这时候他一天傻呵呵的就知道疯玩。男孩本来在生理发育上就是同龄阶段，他的大脑对于某些问题的这种知识判断啊，和对人与人之间什么关系的这种理解，要比同龄的女孩差不多晚2年左右，所以这个时候的男孩你还不用太操心，但女孩格外注意。一句随口的调侃，一条网红的什么身材文案，都能变成

压垮他们的稻草。你不要以为说，哎呦，那没发现什么呀？你看看他们的手表，那个朋友圈往往是我们进不去的一个圈子。我们是微信朋友圈，人家是手表朋友圈，在那里边人家也有群，人家也有彼此之间互相能看见的谁又蛐蛐谁了，这玩意儿贼讨厌，不得不重视。我家孩子的手表，我不能说我做的对啊，到现在每天只限时20分钟啊，周一到周五几乎不给他用，周末的时候因为要出去上课没办法，要打电话也最多就是20分钟，他没那么多时间去看这看那。而且我会分功能去给他赋予时间的把控，比如说听歌10分钟，什么微聊5分钟，再加上一个什么打电话看个什么别的信息，20分钟完事儿。没办法呀，各位啊。在医院门口卖3块钱的爱心盒饭，你以为他只是好心，其实他用这个来博流量呢。那如果是这样，你觉得这个博主是该赞美呢，还是该批评呢？是不是也挺纠结的？啊，人家确实卖的便宜啊，爱心盒饭呢就3块钱，那饭和菜人做的也不错呀。你说人家在这博流量，我是博流量了，但我也确实给别人带来实惠了。最近呢，广州多个三甲医院的院区门口涌现了博主操盘的3块钱爱心餐。至少有3个自媒体博主做起了这类生意，一边是病患及家属拍手叫好，哎呀，这太棒了，这多便宜，你看花的钱又少，吃的又好。另一边呢，是舆论对他们的批评，说这些博主居心不良，而且搞乱了盒饭市场。客观来说，这两个观点啊都没啥问题。你看，的确有人买到了3块钱的盒饭呢，确实省钱呢。可是舆论的质疑好像也没错啊，因为低价盒饭的背后，它是为了收割流量啊。而且这些博主一阵风啊，低价卖盒饭，他就是这一阵风，到这刮一刮，让附近的饭店，你说这阵子怎么活？这段时间，你们拍拍屁股，带着流量，啊，往这一坐，再过段时间，拍拍屁股，带着流量走了。被扰乱的市场剩下一地鸡毛，一时间我都不知道该站哪边了。好，今天就跟大家先说这么多。

0: 20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3: 寻宝护宝藏宝，
2: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3: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2: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3: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4: 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下面啊，咱们接着来听赵阳所著的《花钱的收藏故事》。这本书当中，老赵收藏花钱的故事由郑思杰讲述。
5: 所以古玩的鉴定素养，就比如是免疫与病毒，你得过天花，但咱得说他没死，他就有了抗体，才能下次不得天花，但是也只是不得天花而已。如果遇见地花呢，那就只能重新再得一遍。但是你不得天花，你打天花防御针也是可以的，师傅带你进市场就等于给你打针，比较而言还是很安全的。那一年老赵跟了一个前辈到处晃荡，前辈也的确不时的指点一下。有一次前辈说了，今天去我家里看看我的藏品吧。那老赵非常的高兴，在一个夏天沿河的小楼里，老赵翻阅了他的钱币册子。老赵翻着翻着，看见了一枚花纹复杂、神气精密、充满精美神怪人物的6厘米上下的规矩好钱，一面是披发仗剑披甲的玄武，题记为福神。这个福神美钱躺在一本不薄的钱币册里，一下子就收住了老赵的魂儿。老赵仿佛一下子醒了，神采激动起来。在那个年代，在江南的一个小城里，能看见这样的神品，实在是一桩令初入收藏行当的老赵窒息的事儿。在日后的收藏生涯里，大家凭借着网络的力量频频发现同类的钱币，方知道这个并非是孤品，也是某种意义上的常见品。但是在当时的视野里，这个就是天神。当然了，毫不逊色地说，即便日后有层出不穷的同类福神钱，但这依然是其中最富有魅力的一个。红斑绿锈，出土后盘过，又显得温润，老坑气质十分的诱人。若干年以后，当老赵把所有珍藏全部出让的时候，老陆念念不忘的还是此书。最终这个美丽的纪念也终归陆府。话说当时老赵两眼发直，气息局促，老赵急忙问，这个什么价格啊？那前辈说，哦，这个可贵了，你不会要的，如果你一定要要啊，那就1500。1500，当时老赵一个月的工资300，当时宋代年号的钱是1块钱3个。当时老赵去无锡当地最大的商场商业大厦买一件秋天的夹克衫是30块钱，还觉得心疼不已呢。老赵一下子就觉得这个事情遥不可及了，就等于穷人想娶财主家的闺女一样。但是连老赵自己都不知道怎么的，竟从嘴巴里嘟囔出这么一句，好的，我要了。他被自己吓了一跳。前辈定定地看着他说，我自己也喜欢，如果拿不动啊，不要紧。老赵回家以后实在拿不出这1500，他基本没有积蓄，好在没有女朋友，开销也不大， 他每个月的工资一到手，马上就去支付定好的花钱的款项。他那个时候见一个拿一个，不管什么品种，只要是花钱他就拿。他买了一本余留良等主编的《中国花钱》，浇筑古色的认为天下花钱都在上边记载着，所以每进一个就在书上相应的图例上打一个勾，表示此品已有，隐隐的做出一副要收集全套的样子。后来才知道这样的做法实在是虚妄，世界上根本没有什么一套，要论品种基本等于无穷。话说老赵一见那枚让他神魂颠倒的福神钱，顿时觉得自己以前收集的种种花钱都是垃圾，一时之间心里说不出的郁闷、憋屈、窝囊。也是当时在江南无锡一带市场上流通的花钱多为明清遗存，比如清代道教符咒、黄铜给予，虽说数量庞杂，但这些东西一旦正面遇见大宋堂皇立作福神钱，自然黯然逊色了。三千粉黛哪里敌得过杨贵妃一笑啊，刹那就全无颜色了。为了得到当初人生中最绝色的佳丽，老赵咬牙发狠，他向自己的母亲借了1500元，借口肯定不能说是买钱币，这一切都在2天内完成了。前辈很惊讶也很高兴，事后他在一个特殊的场合里告诉老赵，自己以为他很有钱，结果发现不是，所以有点不好意思。而且他透露当时他是花了700块钱买的，赚了老赵800。这个价格在当时绝对是天价了，从投资的角度说是深度的套牢，加上处在小城市，信息与大城市与全国市场严重不对称，当时以为是首件品、创件品，结果只是一枚常见品中的美品，其意义与价值与仅见品中的美品是迥然不同的。换句话说，当年老赵花了仅见品中美品的价格买了一个常见品中的美品，花了宝马的价格您买了一辆桑塔纳。1500元这个价格在老赵手里套牢了将近10年。记得到了2003年，同类的价格也不过是1500元。好在老赵是在2005年出售的，那个时候花钱高潮期，老赵卖了一个好价格算是变现了。如果老赵在2003年之前将这个钱卖了，而且还急着

0: 用钱的话，那么也许就会出现一个一钱捂了十年还割肉的事情。当然，这个纯粹是从投资角度看问题，真实的情况远比这个丰富和复杂。
1: 咱们下半期接着说，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1: 寻宝护宝藏宝，
0: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1: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0: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1: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2: 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下面啊，咱们接着来听赵阳所著的花钱的收藏故事。这本书当中，老赵收藏花钱的故事由郑思杰讲述。
3: 花钱与其他收藏品种不一样，最忌讳谈行情，不是说没有行情，也并不因为在行业内不好说行情，而是单独介绍当下的行情毫无意义，因为行情的变数实在太大了，没法预判。投资与投机，在那些痴迷物件的玩家心里，只是一种虚幻的概念。香港藏家艾迪说得好，他妈妈说他爸爸的东西再好再值钱，可是他也不卖，等于零，更有甚者最后捐赠给博物馆，这样原来的活钱变成了死钱，最后死钱变成了没钱。很多的玩家只进不出，要出也只出副品。所谓的副品，就是同样的品种有了更好的新欢，就把人老珠黄的旧爱一散出宫，明码标价卖出一点脂粉钱，以便迎接更多的新欢，大体都是如此。那么作为藏家，想占有东西是无穷的，永远有新出的勾魂鬼悄然出现。所以从收藏的角度看，再多的钱也是不够花的。就算你卖了旧爱，卖旧爱的收入比以前买进的时候有富裕，形成了所谓的利润，可是这点银子也很快就要投入下一波的消费当中，这样没有止境的循环是不会形成利润积累的。从投资角度来看，收藏是亏的，除非一天你大撒手，把全部的藏品整体出让，一下子回笼资金，至少在这个收藏回合，在这个阶段，账面是盈余的。老赵在早年曾经有过几次几乎被迫清盘的经历，几乎把所有收藏的花钱拿出去变现，以解决手头棘手的资金问题。有一次手头实在太紧了，身边唯一可变卖的资产就是那堆花钱，因为平时把所有的余钱都买成了花钱，花钱成了事实上的家当。他等到一个星期天，直奔上海大码头的赵家浜路街心公园钱币市场，一早到了市场已经是熙熙攘攘了，当时只要花5元钱就可以在里边设摊，不设摊的人进去是不收钱的。老赵花了5元钱进去，拿张破报纸摊在地上，自己随地一坐，把钱币册放在报纸上，开始了他的摆摊工作。他哪知道啊，他花的5块钱只是资格费，不等于一定有空地方给他摆摊。他开始占着一块好地儿，不久就有人来了，哥们儿，这是我固定摊位的点儿，您去别处吧。老赵只能挪窝。如是这般被人赶了4-5回，终于在一个拐弯的角落安了位置。虽然以前老赵也曾经在无锡南禅寺的小型交流会上摆过摊位，但那个时候是卖垃圾出货，而且是连着木雕铜镜带钩一起卖，3个不止2个，只要有人肯来光顾一下，心里就感激的不行了，要有人问价那就十分感激了，价格没有一回不是以远远低于自己心理预期售价出手的。这次在大上海摆地摊， 也是同样的境遇，他带去的大部分是明清的，可以说并不出奇，只是部分品相好。等到了十一点钟，一枚也没卖出去，问的人也不多，老赵有点焦急起来。这个时候正面走来了一帮人，有三四个人的样子，其中一个显然是为主的，走到摊位面前，拿起了那些花钱逐个看了一下，又咨询地问了一下旁边一个师爷模样的人，怎么样？那个师爷微微颔首，这个主人说，我全部要了，你说个价格听听吧。老赵想不到等半天还能憋出这么一个机遇来，每根毫毛都竖了起来，他聚精会神地说，全部在一起2500元。那人看着这一堆总数得有80多个的东西说，这样吧，1200我要了，我马上在不夜城开店，柜里缺点东西，你要愿意就这

0: 价格，你要不愿意就算了。老赵连犹豫都没犹豫，估摸着与当时的进价基本持平，要算亏的话就亏在外出差旅费上。可是差旅费用是可以记在旅游享受的账本上的，于是迅速成交了。老赵回笼以前的投入，回去办事儿去了，而家里留下了不到十枚他最喜欢的也属于精品的花钱。老赵事后想想也觉得后怕，当时恰好是新时期收藏热的第一波，古玩连同邮币市场的投机一起催生着中国畸形的收藏市场，一夜之间诞生了不少邮币卡、钱币联盟市场，光是上海一地就有着云州太原路文化宫、豫园老城隍庙、老市场东台路等等等等，不夜城收藏市场也是应运而生，也红火了一阵子。当时一家公司还趁着邮币卡的火热，承包合作了某报的收藏版，其办事机构就在不夜城中。感谢当时那番收藏热、开古玩店热，老赵的投入得以通过全盘变现的方式得到兑现。当时不止上海一地如此火热，无锡南禅寺也开辟了一座双层的阁楼，不少平时不做古玩生意不开店的也都纷纷来拿店面当做时髦。半年以后，这股热潮在邮币卡市场的崩盘下迅速降温，当时潮头的不少明星也多半不见了。
1: 老赵收藏花钱的故事和心得没有说完，如果您也是花钱的收藏爱好者，我想啊，这老赵的很多心得还是有参考价值的。得了，说到这儿，今天的节目接近尾声，在这里主持人叶鹏、制作人小强、录音师尹丽，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3: 在深不见底的随机歌单和陌生的流行榜单之外，曾经最打动你的是哪一首老歌呢？有空的时候回头去听一些曾经循环播放的老歌，你会发现老歌带着你熟悉的画面会一瞬间全部回到你的面前，它是你过去所掌握的一些旧知识的一部分，也是你内化吸收的情感和真理。

0: 观众朋友晚上好，今天是6月12号星期五，欢迎收看太古新闻。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1: 怡然镜中甜美城市专栏今天播出，酸甜迎夏熟，东咸阳特色菜瓜助农增收。镜中市太古区组织收听收看全市合股长制领长制工作会议暨全市防汛工作会议。晋中市太古区召开全区合股长制领长制工作会议暨防汛工作会议。区委书记张立维在湖村镇调研。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六月盛夏，侯城乡东咸阳村的百年菜瓜迎来丰产季，连片种植大棚绿意盎然，青翠饱满的特色菜瓜挂满藤架，农户们忙着采摘分拣，一派热闹的夏日丰收景象。本土百年特色农品新鲜上市。
2: 在种植户庞乃芬的大棚里，累累硕果缀满花架，全家老小分工协作，忙着采摘分拣，赶工打包客商提前预定的菜瓜，忙碌的田间劳作勾勒出最鲜活的乡村丰收画卷。
3: 我家种植了1亩2左右的这个菜瓜，它的长势非常的好，也慕名而来的客人呢也非常的多。今年我们又是一个大丰收，经济效益非常不错。
2: 东咸阳菜瓜是太古独有、传承400余年的本土特色农品，独特的酸甜口感，别具风味，多年来广受周边消费者青睐。为盘活传统特色产业，村里以标准化种植为抓手，持续优化种植模式，探索农旅融合新路径，让百年老特产解锁新活力。针对传统种植短板，村里推广立体架式栽培技术，将瓜藤牵引上架生长。这种新模式不仅节省土地，提升通风透光效果，大幅减少瓜果病虫害，更有效提升挂果率，产量和瓜果品相都比传统地栽模式显著提升。
3: 自从咱们在改良以后，把在浇丢起来以后，菜瓜产量也增加了，病虫害也减少了，而且瓜扎虫子，菜瓜口感非常的好。
4: 下一步我们将重点推动一村一品，提到升级，提升菜瓜品质。同时，我们将融合乡村绿叶，打造菜瓜采摘体验。主题农家乐等项目，把泰国菜瓜产业逐桥逐道，带领村民共同走上富裕路。
0: 6月11号，全市合股长制领长制工作会议暨全市防汛工作会议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及省委决策部署。做好治水治林大文章，打好防汛救灾主动仗，加快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晋中。区委书记张立维、区委副书记区长张向明、区委副书记统战部部长李立峰等领导在太古区分会场收听收看。
1: 会议指出，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5次历晋考察，都对生态文明建设作出重要指示，为我们全面推进美丽晋中建设、进一步做好治水治林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全市上下要坚定扛牢生态文明建设政治责任，认真落实15五规划部署要求，深入推进合股长制和林长制，推动我市生态文明建设不断取得新成效，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会议充分肯定近年来全市治水兴水、治林兴林工作取得的成效，指出要牢固树立和践行两山理念，牢记国之大者，把落实合股长制、林长制作为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具体体现，扎实推进生态领域各项重点工作，创造经得起实践、历史、人民检验的实际。要深入贯彻节水优先、空间均衡、系统治理、两手发力的治水思路，严格落实四水四定，从严从细管水用水，深化涉水领域改革，大力推进地下水超采区综合治理，加快重点水利工效，建设现代水网，推进水岸同治，强化水污染防治，全链条管控， 加强入河排污口查测溯治规范化管理，对于偷排漏排超标排污等违法行为，监管部门要较真碰硬，坚决作为，绝不手软，依法从严查处，顶格处罚，形成上下联动、全域共治的水环境治理格局，坚持系统治理，把宜然元素融入河湖治理、生态修复全过程，持续擦亮宜然净中甜美城市品牌。要坚持扩绿、护绿、兴绿三绿并举，因地制宜增绿，精益求精提质，市县乡三级义务植树基地全覆盖，常态化开展补植补造、抚育改造，优化林分结构，提升森林质量，加快全市国土绿化向数量、质量、效益并进转变，推动生态与产业与文旅深度融合，持续深化林权制度改革，大力发展森林家、家森林产业，发展生态旅游、森林康养、户外运动等业态，擦亮宜然建净中城市文旅新 IP， 激发林草产业发展活力，加快推进林草防火四个体系建设，力量下沉、资源下勤、关口前移，坚决守牢林草资源安全底线。要加强组织领导，压紧压实各级党委政府和河湖长、林长责任，切实发挥职能作用，秉持成于认真、败于疏忽的工作态度，强化规范引领，注重实干实效，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为契机，结合中央巡视及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整改，狠抓突出问题整改整治，推动全市河湖林草保护治理走深走实。会议强调，当前已进入汛期，各级各相关部门要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工作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中央及省委决策部署，压紧压实工作责任，抓实抓细度汛措施，坚决打好防汛救灾主动仗，要拧紧责任链条，明确防汛责任人，严格执行领导干部在岗代班和汛期24小时值班制度，严格落实信息报告制度，做到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要深入开展隐患排查整治，聚焦水库、河道、堤防、城市易涝区等关键领域，紧盯高风险区和重点场所，加大汛期地质灾害隐患排查治理力度，切实筑牢安全底线。要全面加强监测预报预警，完善各类防汛应急预案，严格高效落实临灾预警校应机制，同时要统筹推进防汛抗旱，扎实做好保灌溉、保供水等工作。
0: 6月11号，太谷区召开全区河湖长治、林长治工作会议暨防汛工作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战略，持续深化河湖长治、林长治，筑牢防汛安全屏障，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区委书记张立维、区委副书记、区长张向明、区委副书记、统战部部长李立峰等领导参加。
1: 会上，相关领导对全区河湖长治、林长治防汛工作进行了安排部署。会议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清醒认识差距，切实增强治水治林的政治自觉，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

0: 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落实好合乎长治、领长治作为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具体行动，正视差距和问题，深刻把握省市会议提出的“十五五”时期是美丽中国建设的关键时期这一判断，以更高站位、更实举措，把治水治林工作抓紧抓实。要深化合乎长治，统筹四水四定，全面提升水安全保障能力，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治水的重要论述精神，严格落实四水四定要求，合一以贯之做好合乎长治各项工作的部署安排，严守水资源刚性约束，坚决完成超采治理硬任务，加快现代水网建设，补齐水利基础设施短板，坚持水岸共治，持续改善水环境质量，建设幸福河湖，打造清水生态廊带。要抓实领长治，突出三绿并举，厚植高质量发展绿色底色，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林草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按照省委更加注重提质兴业利民，和市委以美丽晋中建设的含绿量提升高质量发展的含金量的要求，坚持扩绿护绿兴绿并举，全面提升林草治理水平。要立足防大汛抗大险，坚决打好防汛救灾主动仗，当前已进入汛期，全区上下要深入研判雨情、水情、汛情发展态势和扎实摸排风险隐患，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两个坚持、三个转变目标要求，确保安全度汛。要加强组织领导，压实责任链条，确保各项任务落地见效。合乎长治、领长治核心是责任制，全区各级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牢固树立一盘棋思想，压实主体责任，强化规划引领，严格考核问效，凝聚社会合力，营造全社会爱和护林的良好氛围。会议强调，治水兴水，治林兴林，功在当代，利在千秋。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在省委市委的坚强领导下，锚定目标，真抓实干，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守护好太谷的绿水青山，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太谷篇章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会议要求，要提高站位抓落实，深入贯彻节水优先、空间均衡、系统治理、两手发力治水思路，严格落实四水四定，因地制宜做好增绿护绿，以实施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切实抓好合乎长治、领长治的落实落地，真正做到在治上做文章，在治上见成效。要压实责任抓落实，完善一把手负责制，合长办、领长办强化综合协调作用，成员单位树立一盘棋思想，强化联动、联防、联控、联治，结合学习教育狠抓突出问题，整改整治。要守牢底线抓落实，当前已全面进入主汛期，要聚焦重点领域，常态化排查整治，健全会商研判和预警教应机制，克服麻痹侥幸心理，全面筑牢全域全员严防严控的防汛安全屏障，不折不扣落实上级防汛各项工作要求，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1: 6月11号，为扎实推进软弱涣散基层党组织常态化整顿提升，持续夯实基层党建根基，赋能基层治理提质增效，区委书记张立维深入湖村镇敦房村、文敦房书院进行实地调研，详细查看基层党组织建设、阵地运行、基层治理等重点工作，并召开专题座谈会，区委常委、组织部部长燕瑞启参加。
0: 调研过程中，张立维实地查看敦房村党群服务阵地建设、日常服务运转等情况，细致了解村级班子履职、党员队伍建设、集体经济发展、民生实事办理、矛盾纠纷化解等工作实情。随后在文敦房书院调研特色文化阵地打造、党群文化融合、基层文明建设等工作开展情况，深入分析当前村级党组织建设存在的薄弱环节、突出短板和深层问题，全面掌握软弱涣散整顿工作推进实效。座谈会上，调研组认真听取敦房村关于软弱涣散党组织整顿工作进展、问题整改

0: 效、现存短板及下一步工作计划的专题汇报。与会人员围绕班子建设、制度落实、治理提升、产业发展、阵地提质等方面逐一交流发言，梳理问题清单，细化整改举措，明确攻坚方向。会议指出，软弱涣散基层党组织整顿是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的关键抓手，是筑牢基层战斗堡垒、提升基层治理效能、推动乡村全面振兴的基础性保障性工作。村级党组织作为联系服务群众、落实各项工作的最后一公里，班子凝聚力、战斗力直接关系基层治理治效和群众切身利益。全村上下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深刻认识软弱涣散整顿工作的重要性、紧迫性，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结果导向，靶向发力，标本兼治，全面补齐基层党建短板弱项。会议强调，要建强村级班子，筑牢履职根基，持续优化村两委班子结构，加强村干部教育培训、日常管理和履职考核，提升班子政治素养、履职能力和实干本领，锻造敢担当、善治理、能为民的基层干部队伍，切实增强党组织向心力、凝聚力、战斗力。要狠抓问题整改，务求实干实效，对照软弱涣散问题清单，逐项对账消耗，逐条整改提升，杜绝形式整改、表面整改，深挖问题根源，健全长效机制，常态化开展自查自纠，持续巩固整顿成果，坚决防止问题反弹回潮。要抓实党建引领，赋能基层治理，坚持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乡村振兴、民生服务等各项工作，规范村级事务运行，畅通群众诉求渠道，用心用情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不断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激活资源优势，夯实发展底气，依托文敦房书院特色文化资源，推动党建与文化建设、乡村治理深度融合，立足村域实际，壮大特色集体经济，以党建提质带动产业提效、治理提级、环境提档，实现软弱涣散整顿与乡村全面发展双向赋能、同步提升，以高质量基层党建引领保障全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1: 端午佳节来临之际，晋中市太谷区金玉舞狮团联合爱心商户德胜楼酒店开展公益慰问活动，向城区一线环卫工人送上节日关怀。活动现场，爱心人士将350余份端午爱心礼包逐一送到环卫工人手中，礼包内含粽子、陈醋、饮用水等食用物资，结合环卫工人户外作业实际需求精心筹备，一份份满载心意的礼包，凝聚着民间团体与本土商家的社会责任。此次暖心慰问，不仅为环卫工人送上端午祝福，也营造了尊重环卫工人、关爱一线劳动者的良好社会氛围。
0: 今天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如果您有好的新闻线索，欢迎拨打新闻热线35003331了解权威发布，欢迎关注添加晋中市太谷区融媒体中心微信公众号和今日头条太谷融媒。下期节目再见。
2: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3: 我喜欢它启动时强烈的推背感，我喜欢飞驰时耳边回响的风声，每个弯道都会超越对手，每次出发都可能创造历史。我要做赛场上的强者，你将和我一起载入史册。你的名字是？
4: 是赛车吗？
3: 电动自行车。
5: 马路不是赛场，电动车不是赛车，别拿生命当儿戏。

0: 21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泰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

这是来自萨姐的一首《明天晚些时候告诉你》。那么今天想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其实有时候我们从音乐当中是能够读出一些生活的底色的。一部电影在豆瓣上啊给了很高的评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过哈？我是在今天上午刚刚看完。我觉得看完电影之后似乎不能用简单的感动两个字来形容，这是电影《阿嬷的情书》。阿嬷的情书其实好像从来都不是一个轰轰烈烈的情爱叙事的那个样子哈，那一沓情书是这一代人在烟火里，我真的觉得可以用四个字来形容，就是生命修行。阿嬷的半生带着这些情书，带着那张她以为的她的先生重新啊娶了另外一位女子过上的生活，生的那些孩子，她就这样把爱就放在自己的柴米油盐里，然后在一些生老病死的漫长时光当中，就这样慢慢地走着，就这样不慌不忙地走着。其实电影当中有大段都在啊用影像的方式来记录阿嬷带着全家人，比如说啊去摘那个橄榄，然后熬榄菜，就是一些生活里稀松平常的样子，就是你会觉得这是一个被生活的辛劳、被生活的隐忍，包括离别灌满了人。可是你再看阿嬷的那个底色是什么，是通透的，她接纳了命运的安排，把很多的那种情感都化作了滋养自己的一种方式和力量，而不是成为束缚自己内心的那个枷锁。阿嬷的坚守和温柔都在这首歌里。

0: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路面车辆不多，车辆行驶畅通，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1: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

来自 Olivia Marsh 带来的 Stranger Tide 陌生潮汐。在人生的这样一场远行当中，人来人往，潮来潮去，可能很多时候都是一场独自的远行，就像刚才这首歌里所唱到的那样，其实很多时候我们会需要共同去面对这样的一些时刻，比如无人共鸣，比如你一个人需要对抗很多的风雨，比如你有很多不被理解的坚持，我想这都是我们成长路上的必经之处吧。接着一首歌，希望大家可以在生活里面多一些对生活的热烈的那种感觉，很多时候热烈的去设计，热烈的去过火。

这是一首来自大川的《生命本该自由自在》，我觉得就是随着这样的鼓点，随着这样的旋律，你会觉得特别，也没有从头到尾都在跟你讲述一些特别精深高傲的一些道理。生命的本质可能从来都不是负重前行，对吧？就是像这样自在尽兴，本该自由自在。

0: 所以这是音乐告诉我们的，接纳不为满不完美的自己。
1: 22点整，
2: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泰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你背影在神武里冰淡，你眼睛未明夜里哭花，孤单的喧闹都是未来有个家，是你当初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行驶有序，车友们可以放心行驶，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0: 23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基本保持畅通，希望您驾驶顺利，一路好心情。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0: 零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泰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一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两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三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四点整，
1: 翻进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泰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五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六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泰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嘱托，井冈山实现了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的巨变。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请听《百年井冈的时代答卷》。
1: 王沪宁出席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专题推进会。
0: 神23成组在轨已3周，多项工作上周持续推进。
1: 京津冀交通一体化再提速，京雄快线等一批线路年内开通。
0: 前5个月，国家铁路发送货物16.7亿吨，同比增长1.8%。
1: 华南面临持续强降雨挑战，广东阴雨致灾风险高。
0: 美国和伊朗已达成和平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开放，双方立即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
1: 日本已改编航空自卫队，所谓安保范围扩至宇宙，引发日本舆论对军事扩张的强烈担忧。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程。
1: 井冈山被誉为中国革命的摇篮，这里诞生了中国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井冈山时期留给我们最为宝贵的财富，就是跨越时空的井冈山精神。今天我们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坚持坚定执着追理想，实事求是闯新路，艰苦奋斗攻难关，依靠群众强力，让井冈山精神放射出新的时代光芒。牢记总书记嘱托，井冈山人民以跨越时空的井冈山精神为指引，实现了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的沧桑巨变。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百年井冈的时代答卷》。采制：总台记者张成霞、刘晓琛、沙建伟。
3: 在井冈山斗争时期，茅坪镇神山村是远近闻名的全红村，几乎家家户户都以不同方式投身革命，为这片红土地注入了不灭的星火。2016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迎风踏雪来到神山村考察。那时的神山村还是江西省级贫困村，全村54户中建档立卡贫困户有21户。总书记对乡亲们说，
4: 到井冈山来是瞻仰我们的革命圣地，也是来看我们的苏区的人民，衷心的祝愿井冈山人民、老区人民生活越来越幸福。
3: 2017年2月，神山村正式脱贫摘帽，如今这里旧貌换新颜。村民彭夏英是脱贫路致富带头人。2016年，他创办了全村第一家农家乐，如今村里的农家乐已经发展到16家。
5: 我就说我要让一些给村子的邻居们去做，我说我一个人富起来不算富，大家富起来了才是真的富了。
3: 从事竹木加工的左湘云曾是村里最年轻的创业者。2016年，他的神山竹酒实现标准化生产，一根毛竹的产值从10几元跃升到300元。如今的左湘云身份更多了，不仅是创业者，还是神山村农民宣讲团成员，江西干部学院外聘教师。
6: 以前是做竹筒，现在是拿发饼。做竹筒是我个人，就是我整个小家庭的一个收入，但是我发筒应该是走出了神山村，讲好神山村的故事。
3: 一组数据勾勒出神山村10年巨变。2016年以前，神山村常住人口一度不足30人，现在常住人口近200人，人均可支配收入由不足3000元上升到去年的3.6万元。神山村党支部书记彭展阳：
7: 不单单是说村农村貌的变化，有产业的变化，还有经济收入的变化。作为支书来讲，更欣慰的是看到了他们的精神面貌的这种变化，现在群众的口也鼓了，也更自信了。
3: 自信源自这片红土地的滋养， 在井冈山，红色基因正通过博物馆和课堂代代相传。
8: 咱们馆的基本陈列分为五。

0: 介绍两年零四个月的斗争。
1: 坐落在茨坪镇红军南路的井冈山革命博物馆，是首批全国百个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地。馆内的文物小课堂深受欢迎，一根扁担带观众感受朱德同志与战士同甘共苦的优良作风，一贯食盐诉说当年军民有盐同咸无盐同淡的鱼水情深。今年是博物馆讲解部主任黄俊峰从事讲解工作的第30个年头，他不仅自己累计接待了近百万观众，还带出了一支200人的讲解队伍。
2: 初心就是要去讲好这些故事，传播给更多的人听。我们怎么做好讲解工作？其实你就解决好三个问题：你怎么讲，观众喜欢听；你怎么讲，观众记得住；你怎么讲，观众听得懂。
3: 大家好，我是井冈山小学的红领巾讲解员刘
1: 在井冈山。这份传承有了更年轻的回响。创办于1951年的井冈山小学，前身是毛泽东小学。在这里，红领巾宣讲团已累计培养了680多名小讲解员，他们用稚嫩却坚定的童声，传播着井冈山的红色故事。
4: 我叫刘新墨，小时候爸爸妈妈也会讲很多红色故事给我听，然后我就感觉自己的家乡是革命的摇篮，觉得自己很光荣，也想把这些红色故事讲给更多人听。
5: 井冈山下拱南关，
1: 在学校的红牙子剧场里，孩子们正在表演大合唱《井冈山下种南瓜》。井冈山小学党总支书记张青云介绍，学校坚守井冈烙印家国情怀的育人目标，打造了7个会红色德育体系，要求学生会唱红歌，会讲红色故事，会背红色诗词，会做红色菜肴，会介绍红色景点，会表演红色剧目，会参与红色实践。
6: 当年革命先辈的后代大部分是在我们学校读小学，我觉得在小学做德育啊，得天独厚，给他画上人生的底色是红色，他就是红色。
1: 明年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将迎来建立100周年，百年回望，井冈山精神从未走远，它在这片红土地上代代相传，生生不息。
7: 本台消息，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专题推进会13号在福建厦门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他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对台工作的重要论述和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高质量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推动15-5时期两岸融合发展取得更大成效。王沪宁表示，要落实15-5规划要求，抓好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工作，把坚持高质量发展贯穿示范区建设全过程。要聚焦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重点任务，加大政策和制度创新，推动示范区先行先试创造经验。要完善促进两岸交流合作政策措施，优化营商环境，加强产业合作，扩大台胞台企受益面和获得感。要强化中华文化纽带作用，畅通台湾青年来大陆发展渠道，在交流交往交融中增进亲情福祉，促进心灵契合。中央台办国家发展改革委福建省负责同志介绍了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进展情况，财政部、交通运输部、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国务院国资委、市场监管总局负责同志做了发言。昨天上午，王沪宁还在厦门调研两岸融合发展工作和台胞服务智能化便利化、两岸年交流合作等情况。
8: 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3名航天员目前在轨工作生活已经3周，刚刚过去的一周，多项空间科学实试验持续推进，全系统压力应急演练在轨开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在空间生命科学与人体研究领域，上周乘组开展了细胞学研究项目的样本观察、回收、保存等工作。 另外，乘组在地面人员的支持配合下，完成了空间辐射生物学暴露实验中四次出舱安装工作。这次空间应用系统将开展为期五个月的在轨暴露实验，一系列实验将系统揭示太空辐射对生物样品的深层影响。神舟二十三号乘组进驻空间站后的首次全系统压力应急演练按计划开展，演练模拟了空间站面临内部施压情况时进行紧急处置的全流程，巩固并进一步提升航天员乘组的应急处置能力以及天地协同配合能力。在空间站组合体平台照料方面，乘组开展了飞船上行物资整理、应急物资巡检以及舱内环境清洁等工作。定期开展医学检查，适度进行身体锻炼，能够帮助航天员在轨保持良好状态。上周，航天员按计划开展了心脏血管超声检查、心功能检查等多项医学检查，使用相关仪器对抗骨丢失，并借助太空跑台等设备积极锻炼。
7: 交通一体化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骨骼系统和先行领域。轨道上的京津冀通勤圈便利化水平持续升级，包括京巡快线在内的一批重点线路预计今年年内将陆续开通。总台记者万玲、河北台记者李芳报道。
10: 作为轨道上的京津冀重要交通节点，北京通州站自去年12月30日正式投运以来，为京津冀交通一体化注入新动能。中国铁路北京局北京通州站党支部书记张金：
11: 咱们的客流呢，主要就是跨城的通勤，到唐山呢最快55分钟，到燕郊啊11分钟，到宝坻是26分钟。
10: 2025年，雄安至大兴机场快线R1线建设协同加快，北京东六环入地改造工程建成通车。河北省交通运输厅综合规划处协同发展处处长刘广军说：“
12: 京津冀跨界公交对开线路达到了43条，日均客运量也达到了21万人次，环京通勤定制快巴拓展至12条主线、58条支线。
10: 一年来，京唐城际铁路全线贯通，成平高速、京平高速改扩建、石小路等工程完工通车，跨区域运输服务提质增效明显。天津、石家庄国家综合货运枢纽补链强链建设任务全面完成，两地累计推动63个项目高质量完成，总投资规模达330亿元。天津市交通运输委员会综合规划处处长李海滨：
13: 畅通赴雄安新区的绿色通道，带动市港产业、临港经济和海洋经济的发展，保障京津冀的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和安全。
10: 15-5时期，京津冀将持续推进通勤圈交通便利化，构建以轨道交通为骨干、高快速路为支撑的快速通勤廊道。北京市交通委员会协同发展处处长申安红：
14: 在基础设施方面，将协同天津、河北在京哈高速、京港澳高速开展公路基础数字化升级，实施智慧服务区、路网运行监测预警等建设任务，推动22号线红庙至平谷段、四郊铁路城市副中心、西延等轨道项目建设，今年要建成投运。
15: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8: 点对点直达，集约化出行，运营模式多样。海南海口的一种新型公共交通服务微公交，不仅填补常规公交的运营空白，还完善了城市地面公交毛细血管，解决群众出行最后一公里难题。中国改革现场，今天请听随叫随到的公交车。采制总台记者叶帆、孔颖。
16: 海口城市东西跨度广，美兰国际机场、西海岸、观澜湖等城市外围片区散落着大量村镇和新建居民区，这些区域人口分散，客流稀疏，达不到传统公交的开班标准，步行几公里等车，短途打车成本高，是日常出行最头疼的难题。今年5月，住在这些区域的市民出行有了新选择，海口智慧微公交，乘客提前在小程序上下单，车辆会根据算法规划的路径将乘客点对点送达目的地。刘先生说：
17: 比较顺手，叫了随时都能来啊，公交 达不到的一种效果，方便很多。
16: 非公交的诞生是对海口市三级线网公共交通体系的延伸和补齐。负责非公交技术运营工作的科技企业运营总监崔贾林，
18: 是研究这个区内这个市民日常出行的这种时空分布，评估和这个主干公交的一种枢纽，还有市域铁路站点之间的一个衔接。那我们做这个一线一策的一个运营方案。
16: 从2024年申请开通微公交至今，最初三区八线的运营范围，如今已扩展为七区八线。如今一位海口市民平均在步行300米范围内即可抵达候车点。微公交单程平均耗时较常规公交节省约20到25分钟。出行效率提升超37%。眼下崔贾林和团队正在攻克跨区域调度这个难题。
18: 我们现在正在其实引入这种强化学习这种技术手段，让这个系统通过对历史的运营数据做一个自主学习，逐步实现不同场景下的调度策略自动优化。
8: 详细报道请听中国之声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
7: 端午将至，岭南各地龙舟赛事擂鼓在即。在广东佛山三水，有一个深耕龙舟制作技艺的造船世家，他们造出一艘艘驰骋赛场的冠军龙舟。文化中国行，来听龙舟制造背后的匠心故事。总台记者孙鲁进、孙斌报道。
19: 这边的船身会比较厚一点，所以要求的话较为深。
20: 走进佛山市三水区的一间龙舟厂，一场三代同堂共造龙舟的暖心画面正在上演。1995年出生的李锦彪是家族龙舟制作技艺的第三代传承人。
19: 现在这个是做龙尾的那个龙下颌，我们现在做的是南海的蝶轿的漂移龙舟。
20: 近些年，佛山南海蝶轿漂移龙舟凭借独到的竞技特色，跻身国内龙舟赛事极具代表性的技术流派。不同于开阔江面的常规龙舟竞速，蝶轿河冲阡陌纵横，水道狭窄弯多。20多米长的龙舟需在不足6米宽的狭窄河道里灵活辗转，这就对龙舟制作提出了极高要求。挑选向阳生长的优质原木，工艺上坚守传统纯榫卯技法。
19: 这个榫卯结构的难点就在于锯这个木头的时候，手够不够稳，下手就要快准狠。
20: 在严苛把控用料与工艺之外，制作龙舟还要因人制宜，量身打磨，结合赛道的地形特点，精准优化船体弧度、尺寸比例与重心排布。盛唐龙船队鼓手卢昭义：
21: 我们船员的身高、体重逐一的列了数据，出来的效果非常的好。
20: 如今，作为龙舟厂的第三代传承人，李锦彪在人工智能工具的辅助下，为古老的龙舟制作技艺筑牢了数字根基。
19: 我把这些数据上传，利用人工智能可以帮我设计龙舟的 3D 维度的一个稿子，就比以前更加直观一些。
20: 这份代代相传的匠心也伴随着龙舟文脉，在时光流转中薪火相继，生生不息。
19: 要守好爷爷传承下来的这一门手艺，然后也跟我的孩子说，以后无论做什么事都要记得咱们龙舟文化、龙舟技艺中团结奋进、永不言败的精神。
8: 在河北沧县星际镇，一群平均年龄84岁的乡村老人，8年多以来免费为周边600多名乡村孩子教授书法技艺，让传统文化扎根乡土，用笔墨浸润童年。总台记者杨海玲、河北台记者李芳、沧州台记者吴思瑜报道。
20: 早晨，沧县星际镇南堤村的公益书法课堂里，晨光透过窗棂洒在木质长桌上，数十个孩子正端坐桌前执笔习字，几位老人来回踱步，不时检查孩子的握笔姿势，耐心指点运笔起落技巧。南堤村84岁的高宝如老人已经在这里教了8年书法。2018年，在高宝如和村里的几位书法爱好者积极筹备下，南堤村委会无偿提供2间教室，村里爱心企业赞助笔墨纸砚等全套书法学习用品，公益书法课堂正式落地开班。高宝如记得，第一期就有60多个孩子报名参加。
22: 刚一开始是读书社，读古典文学，这帮人都爱好书法，提议成立个书法班吧，大伙都同意。
23: 成立个这个书法班吧。大伙儿更同意。
20: 公益书法课堂建立之初， 96岁的周文俊是大家公认的主讲老师。
0: 第一节课，
2: 第一节课大伙推举我上的，因为我以前上过私塾，对基本的事比较了解，比如说坐姿、执笔、插足笔、点撇捺比较熟悉。
0: 插足笔啊，点撇捺比较熟悉。
20: 周文俊介绍，公益书法课堂平时每周日全天开课，上下午各两个小时，寒暑假改为周六周日两天授课。
0: 老师们到星期日都
2: 老师们每到星期日都去教课，就由一个人主讲，主讲完了以后学生开始写的时候，老师们轮流去指导。
20: 随着年龄的增长，最初授课的七位老人先后因为身体原因退出授课队伍，同时又有老人不断加入。让老人们开心的是，目前公益书法课堂已累计培训600多名乡村小学员，一些小学员的书法作品还在大大小小的书法比赛中获奖。如今周文俊仍然每周准时到书法课堂给孩子们做指导，在一撇一捺间守护一缕墨香。
7: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8: 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今年一到五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16.7亿吨，同比增长1.8%，日均装车18万多车，同比增长2.8%。其中5月2号装车超20万车，创单日装车历史新高。
7: 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13号晚在上海开幕。本届电影节为期10天，将举办金爵奖评选、特色展映、2026中国影狮之夜等活动。本届电影节共收到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近4100部影片报名，创历史新高。
8: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计，今早8点到明早8点，广东珠江口及东部沿海、广西东南部和西南部、云南东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东沿海局地有250到280毫米的特大暴雨，广东东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请注意做好防范工作。
15: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7: 本台消息，巴基斯坦总理15号称，经过密集谈判，美国与伊朗已达成和平协议，双方宣布立即永久停止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包括在黎巴嫩的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说，美国与伊朗的协议现已完成，他授权霍尔木兹海峡免费开放，以及美国海军立即解除相关封锁。据伊朗媒体15号报道，伊朗副外长确认伊美谅解备忘录文本已最终确定，伊斯兰堡备忘录正式签署仪式将于19号在瑞士举行。黎巴嫩方面14号称，以色列当天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发动空袭，已造成至少3人死亡、15人受伤。美国媒体当天援引美以两国官员的话报道说，以军在对贝鲁特发动打击前通知了美军中央司令部。伊朗外交部14号强烈谴责以色列当天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居民区发动军事袭击，称这次袭击不仅侵犯黎巴嫩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也严重违反4月8号达成的伊美临时停火协议。伊朗外交部表示，美国应对以色列针对黎巴嫩和伊朗的相关行动及其后果承担直接责任。声明强调，伊朗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维护自身合法权益。联合国秘书长14号强烈谴责以色列当天对贝鲁特发动袭击，他指出这次袭击发生在停火期间，而且正值美国与伊朗有望达成一项协议为和平解决冲突铺平道路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批评以色列当天袭击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干扰了美国同伊朗达成协议，称以色列的袭击在这个特殊日子本不该发生。
8: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财政部长14号签署了一份总额达20亿新谢克尔的框架协议，用于在约旦河西岸的一处以色列犹太人定居点新建6000套公寓，并追加相关基础设施投资。
7: 美国密苏里州公路巡逻队14号说，一架飞机当天在密苏里州堪萨斯城以南106公里的巴特勒纪念机场附近坠毁，机上12人全部遇难。
8: 据日本媒体14号报道， 日本政府计划于2026年度内将航空自卫队改编为航空宇宙自卫队，进一步将日本安全保障范围向外延伸。此举引发日本舆论对于军事扩张的强烈担忧。报道指出，日本政府此举意在将宇宙正式定位为自卫队作战领域之一，这不仅仅是名称的变更，更是日本安全保障理念向外拓展的重要节点。
7: 针对七国集团峰会的大规模抗议活动，14号下午在瑞士日内瓦市区举行，逾千人参加。该活动由反七国集团联盟发起，当天的游行预计持续到晚上。七国集团峰会将于15号到17号在法国埃维昂莱班举行，该地与日内瓦相距仅40多公里。瑞士近日加强安保，除在边境部署4000名军警外，还从11号开始关闭瑞法边境25个公路口岸。
8: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中，日本队2-2战平荷兰队，德国队7-1大胜库拉索队。
15: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3: 本周一到周三，第七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将在青岛举行。本周二，国家统计局将公布5月国民经济运行情况。2026陆家嘴论坛周三、周四两天将在上海举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
4: 作为成熟的国际金融对话平台，本届论坛将持续传递中国深化金融开放、推动国际金融合作、助力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鲜明态度。我将为您带来一线观察与报道。
3: 本周四24点，国内油价调价窗口将再次开启，本次可能迎来年内少有的两连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
4: 本次国内汽柴油仍有较大希望，降幅超400元每吨。如果6月18日24时，本次汽柴油最终下降超400元每吨，国内多地92号汽油有望重返7元时代。
3: 本周日，2026年 APEC 工商领导人中国论坛将在北京举行，这也是 APEC 中国年工商领域的一项标志性活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
5: APEC 工商领导人中国论坛将设置开幕式和3场专题研讨，亚太政商界重量级嘉宾将分别围绕深化区域经济一体化、互联互通、数字创新3项亚太区域热点议题进行深入探讨，我将为您现场关注。
3: 视线转向国际，本周我们将关注即将于当地时间16号到17号举行的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货币政策会议，这也将是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上任后的首次议息会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
23: 美国5月通胀水平创3年来新高，美联储是会降息保持利率不变，还是不得不加息呢？对市场有何影响？我和同事将持续关注。
7: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郑兰、张永鹏、程浩龙，主播杨波、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清晨七点，聆听山西，山西新闻。山西新闻。
1: 全省煤矿安全风险隐患专项整治行动推进会召开，省委副书记、省长吴东亮主持并讲话。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又育精神实践者，太重轨道紧跟国家轨道交通发展时代步伐，久久为功，擦亮中国轮轴名片。
1: 安全发展护航三进，各地持续开展重点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筑牢安全根基。
2: 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观察专栏，一起了解锦波生物如何用18年时间走出一条从原始创新到国际标准引领的突围之路。
1: 省文旅厅发布端午假期和暑期出游提示。
2: 本周我省多阵雨雷阵雨天气。
1: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陈亮。
2: 我是薛晶，今天是6月15号星期一，农历5月初一。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山西台记者刘卓报道，6月13号，全省煤矿安全风险隐患专项整治行动推进会召开，省委副书记、省长卢东亮主持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对山西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省委召开的社区市市委书记座谈会部署要求，把开展专项整治作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内容，深刻汲取522事故教训，牢记代价不能白付，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发扬斗争精神，在最短时间内把煤矿领域重大非法违法问题查出来，坚决打赢专项整治攻坚战，全力扭转煤矿安全生产被动局面。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省监委主任王拥军，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董晓宇分别做工作部署。会议指出，专项整治是当前我省一项重要政治任务，更是对每一名党员领导干部党性作风能力的重要考验，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上来，坚决杜绝走过场一阵风，动真碰硬，解决制约煤矿安全发展的深层次问题。要加强检查力量，紧盯重点煤矿重点问题、重点线索，聚焦隐蔽工作面、安全监控造假、超层越界开采、不带卡下井、违规分包转包、安全主体责任不落实、重大灾害治理不到位等重大隐患问题，在细查、深查、彻查上下大功夫、硬功夫、铁功夫。要坚持办案开路，加强行刑纪衔接，重拳出击，查处一批典型案件，深挖彻查背后存在的失职渎职和腐败等问题，形成打非治违强力震慑。要压实各级党委政府属地责任、行业部门监管责任、煤矿企业主体责任，提升工作专班运行效能，分级分类抓好整改整治。要结合专项整治，深入查找煤矿安全监管短板弱项，针对性的深化改革，建章立制，推动长效治理，促进煤炭行业安全发展、高质量发展，重塑山西煤炭产业生态监管体系和法治秩序。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又育精神实践者。
2: 近40载深耕不辍，太重轨道始终紧跟国家轨道交通发展的时代步伐，以工程不必在我、工程必定有我的信念代代接棒攻坚，啃下核心技术攻关的硬骨头，一步步实现轨道交通轮轴关键核心技术全谱系自主可控。依托这份匠心与坚守，企业实现高质量发展的跨越式突破，用实打实的业绩生动诠释了新时代国有企业的初心使命与实干担当。山西台记者徐敏报道。
3: 走进太重轨道的车轮生产一线，一台印着1959字样的老闸机格外引人注目。作为上世纪90年代整套钢轮生产线落户太重的老设备之一，历经数十载寒暑轮转，至今仍扎根生产一线，保持着稳定的生产状态。太原重工轨道公司副总经理卢树成。
4: 90年从加拿大引进的几乎报废的二手设备，我们当时呢资料也不全啊，好多东西呢都是我们通过自己进行测绘

0: 自己进行制作。通过我们这几年的不断的进行自动化和智能化改造呢，这台设备呢充分发挥了它的效率。
1: 作为新中国自行设计建造的第一座重型机械制造企业，泰众从诞生之日起便深耕重型装备制造领域，为国家做出巨大贡献。上世纪80年代，中国铁路总里程仅5万公里，列车平均时速还不到60公里，铁路要提速，货运要重载，作为列车核心部件的轮轴却长期依赖进口。当时一根车轴出故障，整列火车就可能面临停驶待命。质检工部轮轴质检主管王建国：
2: 咱们中国也是个铁路大国，包括历次这个提速，对轮轴首先从市场上它这个需求是比较大的，第二个就是对轮轴的质量要求高。泰众本身做一个国有企业，要有一定担当了，是吧？所以我们当时就是从1989年就开始，首先是车轴生产线到我们的车轮生产线这一块都开始全面进行。
1: 上世纪80年代末，泰众轨道启动车轴生产线建设，靠自主挖潜改造，成功锻造出第一根合格的国产高端车轴，建成铁道部重点车轴生产基地，开启了轮轴产业发展之路。1997年到2000年，中国铁路连续4次提速，160公里的时速，对车轮耐磨性、安全性提出了更高要求。而当时国内生产车轮的企业只有一家，远远满足不了发展需求。
2: 车轮嘛，是列车用程中很重要的一个零部件，当时也是所谓的以轮定产吧，就是你有多少车轮，我们才能造多少列车。所以我们也是上这条产线，就是为了还是首先要推动支持我们国家的一个发展。
1: 上世纪90年代，为完善产业布局，填补国内不能同时生产车轮与车轴的空白，泰众轨道继续攻坚，从国外引进二手旧车轮生产线。没有技术指导，没有详细图纸，从设备安装到技术改造，只能靠自己。
2: 本身引进的设备在国外也是服役了将近40年了，引进了以后，包括从安装、调试、重新再改进了，遇到很大的困难吧。设备用心也是磕磕绊绊吧。我们当时说不服输，一定要把这个硬骨头啃下来。在1997年5月份到1998年7月份，泰众集团首批火车轮发布大会，将近1年多时间。为了首批这个生产，确实也是很艰辛的一个过程。钢轮精神就是从最困难的时期一直传承。
1: 进入2000年，中国铁路迈向高铁时代，泰众轨道的产品也从普通工况货车轮轴延伸到客车、重载、城轨，年产量跃升至10几万片。产能快速扩张的背后，传统生产模式早已跟不上发展需求。2005年，泰众轨道开始探索用数字化手段管控生产流程，从打破一个个数据孤岛到实现全链路数据贯通，这套数字系统整整打磨了近20年。太原重工轨道公司副总经理卢树成说，每一任管理者都接过前一任的接力棒，顺着既定方向稳步推进，一辈辈泰众轨道人沉下心攒下的笨功夫，为企业后来获评全球轨道行业唯一灯塔工厂打下了坚实地基。
0: 从2005年的信息化到应该是2011年开始，然后逐步的这种就是一些管理系统、管理应用进行覆盖，还有了现在就是这种智能应用的推广，就一步一步来的。现在我们是真正实现了把设备的数据上传到了我们的控制系统，然后控制系统能够指导了直接设备。
1: 随着中国高铁快速发展，2010年，泰众轨道开启高铁轮轴的自主研发，从材料到工艺，从实验室到生产线，一切从零开始。公司技术中心车轮机加工工艺专办张志奇说，从2010年启动研制到 CR450 高铁车轮全球首发，10多年间靠着一点一滴的积累，一步一步攒出了属于中国人自己的高铁轮轴技术。
3: 车轮生产没有捷径，每一个工序都只能是一步一步脚踏实地的去干，不管是化学成分配比，还是说是工装设计，乃至是处理工艺参数、加工参数，这些只能是一步一步的去摸索、去实验。
1: 攻关路上，泰众轨道始终对标全球顶级行业标准，率先拿下多项国际权威认证，产品远销全球70多个国家和地区，累计供应超700万件优质轮轴产品。14/5期间，泰众轨道交出了亮眼的发展答卷，利润年均增长17%，国有资产年均递增9%，营业收入累计增长48%，成功跨上30亿元台阶。太原重工轨道公司副总经理卢树成：
0: 近40年来，我们始终与国家铁路发展 同呼吸共命运。我们常说一句话，一棒接着一棒跑。有些项目可能短时间内看不到成果，但总要有人打基础铺路。功成不必在我，但功成必定有我。我们要把企业发展与国家轨道交通装备升级紧密结合，为中国制造享誉世界贡献力量，以匠心与坚守做强太重品牌，推动民族工业走出国门，走向世界。
4: 山西台消息，6月11号到12号，省委常委、副省长汪海洲在省中西医结合医院、省针灸医院、省中医院调研，并主持召开中医药强省建设工作推进会。汪海洲强调，要全面落实省委省政府关于中医药强省建设的工作部署，加强特色专科建设，夯实人才支撑，健全中医药服务体系，促进传统中医理论与现代医学应用相结合，挖掘中医药文化内涵，推动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中医医疗机构要与行业协会、市场主体加强对接合作，强化科技赋能，打通成果转化和市场应用渠道，以中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推动中医药事业提质升级。中医药强省建设工作专班要凝聚部门合力，完善政策保障，推动各项任务落地见效。
5: 安全发展，护航三进。
6: 我省各地持续强化危险化学品、燃气、消防等重点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为全省高质量发展筑牢安全根基。山西台综合报道。
7: 在山西金叶焦化有限公司，襄垣县应急管理局组织总图、工艺、设备、电气仪表等专业专家，围绕制度落实、台账记录、设备运维、隐患整改等方面，对企业进行对标核查，并现场开展专业技术指导。电气仪表专家杨永言，
8: 对危险化学品企业进行安全风险隐患排查，结合现场的实际，提出整改措施，尽快消除事故隐患。通过交流、反馈、自查、培训，从本质上防患于未然。
7: 专家组发挥专业优势，帮助企业解决安全管理中的隐蔽隐患和深层问题，而企业自身也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严格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组建工作专班，制定专项整治方案，自上而下开展公司、车间、班组三级拉网式、地毯式自查自纠。山西金叶焦化有限公司安全总监李凡，
9: 通过专家回诊，能够帮助我们发现日常安全管理中最容易忽略的地方，同时我们企业内部的专业技术人员通过全程跟踪，也能够进一步提升素质水平。
7: 燃气安全事关千家万户平安。这两天，华新燃气集团太原天然气有限公司和平北路管理站组织巡检人员用激光检漏仪对辖区小区架空燃气管线开展全方位安全排查，并检查支架牢固度，切实做到户外燃气隐患早发现早处置，筑牢万家用气安全防线。华兴燃气集团太原天然气有限公司和平北路管理站维修工李小成，
10: 看上面有个绿颜色的这个探点，这个探点探到的位置，如果是有燃气泄漏的话，咱们这个屏幕上是会有数值显示的。
7: 目前管理站正常态化推进安全巡检工作，全站25名安检员每月入户排查1300多户，年内完成站点内全部用户安检。连日来，晋城市城区消防救援局派出专项检查组，深入市区高层住宅小区及高层酒店，开展消防安全突击检查和指导服务。在晋城市红星公寓，检查组对消防控制室、消防设备房、各楼层强弱电井等关键区域开展地毯式隐患排查，并现场测试室内消火栓水压、烟感报警器等消防设施联动运行状态。晋城市城区消防救援局专业技术干部张鹏，
11: 重点对场所室内外消防设施是否完好、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是否畅通进行检查，并现场核查消防控制室值班人员在岗值守、持证上岗情况，切实筑牢辖区消防安全防线。
7: 检查对发现的问题当场提出整改意见，并要求相关单位限期整改，为居民营造安全、有序、稳定的居住和经营环境。晋城市城区消防救援局专业技术干部李超越，
12: 持续保持监管力度，稳步推进消防安全常态化检查，进一步压实各单位消防安全主体责任， 做到隐患早发现、早处置，从源头遏制火灾事故发生，全力守护辖区消防安全、形势稳定。
4: 山西台消息，6月11号，省水利厅召开2026年防汛督导检查问题整改工作推进会，系统梳理近期防汛督导检查发现的问题及整改情况，对下一步持续抓好问题动态清零、做好防汛备汛工作进行再安排、再部署。当前我省已进入汛期，各地各单位要全面进入临战状态，坚持隐患在基层、风险在一线问题导向，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范措施，切实提升本质安全水平，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按照汛期不结束、排查不停止、整改不间断要求，持续对各类水库、重点河段、骨干淤地坝在建工程等开展排查整治，确保问题早发现、早处置、早消除。结合今年全省雨情汛情特点，修订完善各类防汛预案，抓紧组织开展各类防汛演练，特别是山洪灾害重点防御村要全覆盖开展撤避演练，切实提升基层干部应急处置能力和群众自救互救能力。紧盯水库、淤地坝、中小河流、在建水利工程、涉水旅游景区等重点部位，加密巡查检查频次，落细安全防范举措。紧盯山洪灾害重点防御村和强降雨重合区，做好夜间防范工作，强化重点人群管理。
5: 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观察。
6: 在山西，一家土生土长的民营企业锦波生物，用18年时间走出一条从原始创新到国际标准引领的突围之路。今天我们走进这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解码山西如何以政策护航、金融赋能，助力民营企业在生命材料新赛道上破浪前行。山西台记者孙杰报道。
7: 走进锦波生物晋阳湖企业科技展馆，八组红蓝绿三色组成的重组人源化胶原蛋白模型缓缓展开。作为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和山西合成生物产业链链主企业，锦波生物全球首次实现了重组人源化胶原蛋白的规模化生产与商业化应用。锦波生物董事长、总经理杨霞。
13: 2008年，我提出来四个问题：消除排异材料才能在我们人体发挥作用，要解决如何让它组装成网状结构才能100%被人体利用。我们要解决的就是水溶性，我们要规模化生产，让我们人类都能够用到结构性的这种同源材料，才能给大规模用。通过18年的努力，我们现在四个想法都已经实现了，也是完成了我们人类第一个人源化胶原蛋白的注射产品。
7: 锦波生物主营业务以全球独家注射级 A 型重组人源化胶原蛋白为核心原料，构建了涵盖冻干纤维、溶液、凝胶等全品类高端注射产品体系。目前公司拥有发明专利106项，核心产品已进入全国超4000家医疗机构，累计应用超400万只，安全性和有效性得到广泛验证。但亮眼的成绩背后是持续多年的高强度研发投入。
13: 光是胶原蛋白行业这个产业的原子结构我们已经解了16，而且我们已经通过 AI 形成了胶原蛋白 FAST 数据库，因为我们需要更高的壁垒、更长期发展的一个战略。
7: 正是这种执着，让锦波生物拿下了我国仅有的3张重组人源化胶原蛋白3类医疗器械注册证。科研攻关的背后是政策的支撑，省药监局建立主动对接、一品一测、全程跟踪机制，山西综改示范区提供一站式保障，助力企业建成全球首个人源化胶原蛋白规模化生产基地和百亿级绿色合成产线。政策红利精准落地，让企业专心搞创新。锦波生物董事长、总经理杨霞。
13: 从最早的一个设想蓝图变成今天的产业地图，离不开山西省委省政府的高度支持和无畏的关怀。民营经济法实施以来，让我们更加踏实，因为我们的财产、我们员工的权益、股东的权益有了法律的保障。
7: 2023年7月，锦波生物成功登陆北交所，成为 A 型重组人源化胶原蛋白第一股。锦波生物副总经理、内控总监李飞。
14: 2022到2023年，公司的贷款利率大概是在4.5%，2024到2025年呢，降到了3%左右，下降了1.5个百分点，并且获得的都是纯信用银行贷款。公司自2023年 七月登陆北交所之后，从单一的银行贷款拓展为 IPO 股权募资、银行信用贷款融资以及政策性金融工具。
7: 在国家药监局支持下，景波还联合复旦大学、四川大学等高校和科研院所完成了国家行业标准制定，并于2025年4月推动国际标准立项。景波生物董事长、总经理杨霞：
13: 四五期间，我们重组人源化胶原蛋白从无到有的5年，15-5是要朝着一个更大的目标，把一种材料的成功路径变成更多种材料的成功路径，围绕我们人体的整个结构形态去做种各种各样的人源化胶原蛋白材料，满足我们人类的安全、健康和美丽的需求。
4: 初夏时节，五台山脚下草木葱茏，清爽宜人。石嘴镇南平村树莓种植基地里，村民们抢抓农时，果树长势喜人，丰产丰收在望。山西台记者潘红、新州台记者班琼英、宗子阳报道。
6: 眼下正是树莓生长广阔的关键时期，在五台山景区石嘴镇南平村的树莓种植基地，满载发酵有机肥的三轮车驶入田间，在基地务工的村民两人一组默契配合，前者用铁锹把肥料均匀地撒在树莓根部，后者挥锹翻土为树莓起苗做好田间管护。村民毛树英：
15: 我在基地一直干了8年了，我在这里种植浇苗，然后工人们地里面采果浇苗，收入啊不赖，每年都是1-2万。
6: 南平村的树莓种植基地建于2016年，共种植树莓120亩，依托五台山得天独厚的地理生态环境，现在已培育种植红树莓、黄树莓等11个优良品种，年产量约6万斤。树莓种植基地负责人郑凯祥介绍，基地不断拉长树莓产业链，目前已开发出树莓果汁、树莓酱等系列产品，形成沉浸式采摘油、订单农业、深加工销售多元发展模式。
16: 我们通过了标准化、科学化的田间管理，不断地优化树莓的种植技术，持续提升果品的质量。下一步啊，我们将陆续开展果树这个病虫害的绿色防控、田间除草等管护工作，全程精细化管控树莓的整个生长过程。我们有信心也有底气迎来丰产丰收。
6: 山西台记者郑烨报道。6月14号是第23个世界献血者日，主题为一滴热血一份爱心，无偿献血挽救生命。近日，2026年山西省庆祝世界献血者日大学城联合宣传活动在太原理工大学名巷校区启动。今年以来，全省无偿献血工作成效显著。2026年第一季度，全省献血量16.04万单位，献血人次8.55万人次。较2025年同期分别增长2.71%、3.93%，献血量增长幅度全国排名第4，有效保障血液供应稳定。同时，我省充分发挥制度优势，积极推行三免政策、血费报销一次都不跑等优待政策，激励公众献血积极性，维护献血者合法权益。
4: 山西台记者潘红报道。端午节假期和暑期即将来临，文旅市场将迎来旅游高峰，省文旅厅发布出游提示，提醒广大游客密切关注出游行程，理性选择旅游产品，文明出游，展示风貌。出行前及时关注目的地天气预报和地质灾害预警，合理安排行程，避免在恶劣天气出游。关注出境游目的地安全形势和注意事项，不前往高风险地区。要理性选择旅游产品，选择证照齐全、信誉良好的旅行社，签订旅游合同，并仔细查看旅游项目、服务内容、服务标准、旅游保险以及违约责任，警惕不合理低价游。驾乘出行前及时检查车辆状况，驾驶员保持充足睡眠，避免疲劳驾驶。参加涉水活动，听从专业人士指导，穿好救生衣，不到不明水情或危险水域游泳。根据自身身体状况，谨慎选择参加高空、高速、漂流、蹦极、探险等高风险项目。
6: 省气象台预报，本周受冷涡影响，我省多阵雨、雷阵雨天气。山西台记者于昌华报道。
4: 省气象台首席预报员薄燕青介绍，6月15号到17号，阵雨或雷阵雨天气主要集中在我省北中部部分地区和南部局部地区。18号到19号，降水范围向全省扩散。
17: 18号，全省大部分地区都有阵雨或雷阵雨天气，其中北中部可能会达到中雨量级，局部可能会达到大雨。19号是 北中部部分和南部局部地区有阵雨和雷阵雨天气。
4: 预报显示，全省累计降水量北中部在5到50毫米，局部可能超过70毫米，南部0到10毫米，局部可能超过20毫米。薄彦青提醒公众注意防范降水天气给交通出行带来的不利影响。
17: 提醒大家出行的时候随身携带雨具，开车要注意路面湿滑带来的影响。
5: 广播新闻，聆听山西。
4: 您现在收听的是山西综合广播山西新闻，播送简讯。省民政厅、省财政厅日前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健全完善临时救助制度的实施意见，进一步优化救助流程，细化救助标准，全面提升临时救助时效性与可及性，切实筑牢困难群众基本生活安全网。
6: 万家寨引黄北干支线工程作为省级重点水利工程，是山西现代水网三纵九横布局中的第一横。这项工程总投资15.89亿元，于2024年5月21号全线开工建设。工程建成后，年引水量可达5000多万立方米。目前工程已从大规模管线施工阶段全面转入设备安装调试、节点工程收官的关键阶段。
4: 省招考中心发布山西省2026年公安院校公安专业报考指南，公安院校公安专业本科招生投档录取统一安排在提前批次单独开展，严格按照核定公布的招生章程和招生来源计划，根据政治考察、面试、体检和体能测评结论，按照考生志愿、高考总成绩排序位次和高校确定的调档比例进行投档和录取。
6: 近日，太原南站东西广场免费摆渡车正式投用，可有效减轻拎包旅客、老人孩童的出行压力，优化车站整体换乘接驳体验。
4: 近日，太原市商超食用农产品快检启动仪式举行，本次活动重点排查农药残留、兽药残留、重金属三类核心食品安全风险隐患，今年计划完成10000批次第三方专项快检任务。
6: 6月13号，封存近70年的新绛县福圣寺三佛洞首次对外开放，深藏洞窟的原名彩塑瑰宝正式和大众见面。三佛洞彩塑完整保留原始风貌，是国内稀缺的原生态洞窟彩塑遗存，对研究北方原名雕塑技艺、民间信仰以及窑洞营造工艺具有重要学术价值。
4: 下面播送全省地区短期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北中部多云见阴天，南部晴天见多云，北中部部分和南部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北中部局部地区有中雨，并伴有雷暴大风、冰雹、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临汾、运城等地的局部地区有35度以上高温天气。再来关注我省各主要城市天气情况。太原小雨转多云，18度到32度，大同小雨13度到26度，朔州小雨转中雨15度到30度，忻州小雨15度到29度，晋中小雨转多云17度到30度，阳泉雷阵雨17度到28度，吕梁晴转多云18度到33度，长治晴转多云19度到29度，晋城晴转多云20度到30度，临汾晴转多云23度到36度，运城多云23度到35度，太原小雨转多云18度到32度。
6: 这次节目主播陈亮、薛晶，录音孟博，责任编辑李夫丁、张元涛，值班总监安国平，节目终审令建秀。山西新闻播送完了，你也可以通过黄河 Plus、 央广云听和蜻蜓 FM 实时收听。

0: 北京时间7:30。
1: 老妈今年83，住在千里之外弟弟家。我每周固定给她打电话。有一天，我打开微信视频号，突然看到老妈熟悉的头像，她竟然点赞了。我马上截屏发她，并留言：“妈，您真厉害，都会点赞了。”老妈立刻回复我一个笑脸。从那以后，
2: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山西省气象太谷区气象台2026年6月12日20时13分继续发布雷暴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预警区域所有。

0: 观众朋友晚上好，今天是6月12号星期五，欢迎收看太谷新闻。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1: 怡然镜中甜美城市专栏今天播出，酸甜迎夏熟，东咸阳特色菜瓜助农增收。镜中市太谷区组织收听收看全市合股长至领长制工作会议暨全市防汛工作会议。晋中市太谷区召开全区合股长制、领长制工作会议暨防汛工作会议。区委书记张立维在湖村镇调研。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六月盛夏，侯城乡东咸阳村的百年菜瓜迎来丰产季，连片种植大棚绿意盎然，青翠饱满的特色菜瓜挂满藤架，农户们忙着采摘分拣，一派热闹的夏日丰收景象。本土百年特色农品新鲜上市。
2: 在种植户庞乃芬的大棚里，累累硕果缀满花架，全家老小分工协作，忙着采摘分拣，赶工打包客商提前预定的菜瓜，忙碌的田间劳作勾勒出最鲜活的乡村丰收画卷。
3: 我家种植了1亩2左右的这个菜瓜，它的长势非常的好，也慕名而来的客人呢也非常的多。今年我们又是一个大丰收，经济效益非常不错。
2: 东咸阳菜瓜是太谷独有、传承400余年的本土特色农品，独特的酸甜口感，别具风味，多年来广受周边消费者青睐。为盘活传统特色产业，村里以标准化种植为抓手，持续优化种植模式，探索农旅融合新路径，让百年老特产解锁新活力。针对传统种植短板，村里推广立体架式栽培技术，将瓜藤牵引上架生长。这种新模式不仅节省土地，提升通风透光效果，大幅减少瓜果病虫害，更有效提升挂果率，产量和瓜果品相都比传统地栽模式显著提升。
3: 自从咱们在改良以后，把在浇丢起来以后，菜瓜产量也增加了，病虫害也减少了，而且瓜扎虫子，菜瓜口感非常的好。
4: 下一步我们将重点推动一村一品提到升级，提升菜瓜品质，同时我们将融合乡村绿叶，打造菜瓜采摘基因，主题农家乐等项目，把泰国菜瓜产业逐桥逐道，带领村民共同走上富裕路。
0: 6月11号，全市合股长制、领长制工作会议暨全市防汛工作会议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及省委决策部署。做好治水治林大文章，打好防汛救灾主动仗，加快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晋中。区委书记张立维、区委副书记区长张向明、区委副书记统战部部长李立峰等领导在太谷区分会场收听收看。
1: 会议指出，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5次历晋考察，都对生态文明建设作出重要指示，为我们全面推进美丽晋中建设、进一步做好治水治林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全市上下要坚定扛牢生态文明建设政治责任，认真落实15五规划部署要求，深入推进合股长制和领长制，推动我市生态文明建设不断取得新成效，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会议充分肯定近年来全市治水兴水、治林兴林工作取得的成效，指出要牢固树立和践行两山理念，牢记国之大者，把落实合股长制、领长制作为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具体体现，扎实推进生态领域各项重点工作，创造经得起实践、历史、人民检验的实际。要深入贯彻节水优先、空间均衡、系统治理、粮

0: 守发力的治水思路，严格落实四水四定，从严从细管水用水，深化涉水领域改革，大力推进地下水超采区综合治理，加快重点水利工程建设，推动东山供水运行达效，推进中部引黄工程贯通达效，建设现代水网，推进水岸同治，强化水污染防治全链条管控，加强入河排污口查测溯治规范化管理，对于偷排漏排超标排污等违法行为，监管部门要较真碰硬，坚决作为，绝不手软，依法从严查处，顶格处罚，形成上下联动全域共治的水环境治理格局，坚持系统治理，把宜然元素融入河湖治理生态修复全过程，持续擦亮宜然晋中甜美城市品牌，要坚持扩绿护绿新绿三绿并举，因地制宜增绿，精益求精提质，市县乡三级义务植树基地全覆盖，常态化开展补植补造抚育改造，优化林分结构，提升森林质量，加快全市国土绿化向数量质量效益并进转变，推动生态与产业与文旅深度融合，持续深化林权制度改革，大力发展森林家加森林产业，发展生态旅游、森林康养、户外运动等业态，擦亮宜然建晋中城市文旅新 IP， 激发林草产业发展活力，加快推进林草防火四个体系建设，力量下沉、资源下勤、关口前移，坚决守牢林草资源安全底线。要加强组织领导，压紧压实各级党委政府和河湖长领长责任，切实发挥职能作用，秉持成于认真败于疏忽的工作态度，强化规范引领，注重实干实效，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为契机，结合中央巡视及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整改，狠抓突出问题整改整治，推动全市河湖林草保护治理走深走实。会议强调，当前已进入汛期，各级各相关部门要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工作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中央及省委决策部署，压紧压实工作责任，抓实抓细度汛措施，坚决打好防汛救灾主动仗，要拧紧责任链条，明确防汛责任人，严格执行领导干部在岗代班和汛期24小时值班制度，严格落实信息报告制度，做到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要深入开展隐患排查整治，聚焦水库、河道、堤防、城市易涝区等关键领域，紧盯高风险区和重点场所，加大汛期地质灾害隐患排查治理力度，切实筑牢安全底线，要全面加强监测预报预警，完善各类防汛应急预案，严格高效落实临灾预警校应机制，同时要统筹推进防汛抗旱，扎实做好保灌溉、保供水等工作。
1: 6月11号，太谷区召开全区河湖长治、林长治工作会议暨防汛工作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战略，持续深化河湖长治、林长治，筑牢防汛安全屏障，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区委书记张立维、区委副书记、区长张向明、区委副书记、统战部部长李立峰等领导参加。
0: 会上，相关领导对全区河湖长治、林长治防汛工作进行了安排部署。会议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清醒认识差距，切实增强治水治林的政治自觉，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落实好河湖长治、林长治作为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具体行动，正视差距和问题，深刻把握省市会议提出的“十五五”时期是美丽中国建设的关键时期这一判断，以更高站位、更实举措，把治水治林工作抓紧抓实。要深化河湖长治，统筹四水四定，全面提升水安全保障能力，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治水的重要论述精神，严格落实四水四定要求，合一以贯之做好河湖长治各项工作的部署安排，严守水资源刚性约束，坚决完成超采治理硬任务， 加快现代水网建设，补齐水利基础

0: 这是短板，坚持水岸共治，持续改善水环境质量，建设幸福河湖，打造清水生态廊带。要抓实领长制，突出三绿并举，厚植高质量发展绿色底色，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林草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按照省委更加注重提质兴业利民，和市委以美丽晋中建设的含绿量提升高质量发展的含金量的要求，坚持扩绿护绿兴绿并举，全面提升林草治理水平。要立足防大汛抗大险，坚决打好防汛救灾主动仗。当前已进入汛期，全区上下要深入研判雨情水情汛情发展态势和扎实摸排风险隐患，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两个坚持三个转变目标要求，确保安全度汛。要加强组织领导，压实责任链条，确保各项任务落地见效。河湖长治林长治核心是责任制，全区各级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牢固树立一盘棋思想，压实主体责任，强化规划引领，严格考核问效，凝聚社会合力，营造全社会爱河护林的良好氛围。会议强调，治水兴水，治林兴林，功在当代，利在千秋。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在省委市委的坚强领导下，锚定目标，真抓实干，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守护好太谷的绿水青山，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太谷篇章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会议要求，要提高站位抓落实，深入贯彻节水优先、空间均衡、系统治理、两手发力治水思路，严格落实四水四定，因地制宜做好增绿护绿，以实施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切实抓好河湖长治林长治的落实落地，真正做到在治上做文章，在治上见成效。要压实责任抓落实，完善一把手负责制，河长办林长办强化综合协调作用，成员单位树立一盘棋思想，强化联动联防联控联治，结合学习教育狠抓突出问题整改整治。要守牢底线抓落实，当前已全面进入主汛期，要聚焦重点领域常态化排查整治，健全会商研判和预警教应机制，克服麻痹侥幸心理，全面筑牢全域全员严防严控的防汛安全屏障，不折不扣落实上级防汛各项工作要求，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1: 6月11号，为扎实推进软弱涣散基层党组织常态化整顿提升，持续夯实基层党建根基，赋能基层治理提质增效，区委书记张立维深入湖村镇敦房村、文敦房书院进行实地调研，详细查看基层党组织建设、阵地运行、基层治理等重点工作，并召开专题座谈会，区委常委、组织部部长燕瑞启参加。
0: 调研过程中，张立维实地查看敦房村党群服务阵地建设、日常服务运转等情况，细致了解村级班子履职、党员队伍建设、集体经济发展、民生实事办理、矛盾纠纷化解等工作实情。随后在文敦房书院调研特色文化阵地打造、党群文化融合、基层文明建设等工作开展情况，深入分析当前村级党组织建设存在的薄弱环节，突出短板和深层问题，全面掌握软弱涣散整顿工作推进实效。座谈会上，调研组认真听取敦房村关于软弱涣散党组织整顿工作进展、问题整改成效、现存短板及下一步工作计划的专题汇报。与会人员围绕班子建设、制度落实、治理提升、产业发展、阵地提质等方面逐一交流发言，梳理问题清单，细化整改举措，明确攻坚方向。会议指出，软弱涣散基层党组织整顿是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的关键抓手，是筑牢基层战斗堡垒、提升基层治理效能、推动乡村全面振兴的基础性保障性工作。 村级党组织作为联系服务群众、落实各项工作的最后一公里，班子凝聚力、战斗力直接关系基层治理治效和群众切身利益。全村上下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深刻认识软弱涣散整顿工作的重要性、紧迫性，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结果导向，靶向发力、标本兼治，全面补齐基层党建短板弱项。会议强调，要建强村级班子，筑牢履职根基，持续优化村两委班子结构，加强村干部教育培训、日常管理和履职考核，提升班子政治素养、履职能力和实干本领，锻造敢担当、善治理、能为民的基层干部队伍，切实增强党组织向心力、凝聚力、战斗力。要狠抓问题整改，务求实干实效，对照软弱涣散问题清单，逐项对账消耗，逐条整改提升，杜绝形式整改、表面整改，深挖问题根源，健全长效机制，常态化开展自查自纠，持续巩固整顿成果，坚决防止问题反弹回潮。要抓实党建引领，赋能基层治理，坚持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乡村振兴、民生服务等各项工作，规范村级事务运行，畅通群众诉求渠道，用心用情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不断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激活资源优势，夯实发展底气，依托文敦坊书院特色文化资源，推动党建与文化建设、乡村治理深度融合，立足村域实际，壮大特色集体经济，以党建提质带动产业提效、治理提级、环境提档，实现软弱涣散整顿与乡村全面发展双向赋能、同步提升，以高质量基层党建引领保障全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2: 端午佳节来临之际，晋中市太谷区金玉舞狮团联合爱心商户德胜楼酒店开展公益慰问活动，向城区一线环卫工人送上节日关怀。活动现场，爱心人士将350余份端午爱心礼包逐一送到环卫工人手中，礼包内含粽子、陈醋、饮用水等食用物资，结合环卫工人户外作业实际需求精心筹备，一份份满载心意的礼包，凝聚着民间团体与本土商家的社会责任。此次暖心慰问，不仅为环卫工人送上端午祝福，也营造了尊重环卫工人、关爱一线劳动者的良好社会氛围。
1: 今天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如果您有好的新闻线索，欢迎拨打新闻热线35000331，了解权威发布，欢迎关注添加晋中市太谷区融媒体中心微信公众号和今日头条太谷融媒。下期节目再见。
3: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0: 八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泰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